一看朱元璋起义，这泰州大王张占川也坐不住了，他就发兵攻打了徐州城，带人杀到法场，哎，救下了这郭光清全家老小。这小子眼珠子一转，那快请到府上去，就把人给留下了。这时候他军师可说了，大王，我听闻那朱元璋已派兵来攻打徐州城了，得回咱们先下手一步啊，这要迟了哪有咱们的份儿啊，现在他全家老小都在咱们手上，咱们提什么条件不容他不答应。哦，张占川捋了捋胡须，你说的对，那咱们有什么办法吗？有，大王，咱们呢给他亲笔写一封信，让他归顺咱们。哼哼，我想他舅舅在咱们手上，他还能不答应吗？还有，让他舅舅也写一封亲笔信，两封信拿到手，不容他不答应。这一听军师这主意确实不错，这就吩咐备下酒宴，把郭光清请过来。郭光清带着李文忠就前来赴宴了。张占川是大开一门，率领大小头目亲自出来迎接。只见这张占川身高丈二，膀阔三庭，胸宽背厚，粗胳膊大长腿，这巴掌伸过来真跟蒲扇差不多呀，说话是瓮声瓮气，好像是沉雷一般，身穿一身龙鳞软甲，外套紫罗袍，头戴紫缎绣金王冠，花光闪闪，夺人耳目啊！往这一站，真是亚塞天神恶煞一般，令人望而生畏。郭光清一看这阵势，他就暗暗吃惊，他心说，我郭光清与他素来往，今日为何如此盛情接待呢？只怕是其中有诈呀。他看了看身旁的李文忠，示意他要谨慎一些，然后随同这张占川以及他的副手李德才携手而进。张占川一见郭光清，赶忙抢步上前，躬身施礼啊，老人家受惊了，张某这厢有礼。郭光清听见这闷雷般的声音，又是一惊，耳闻张占川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而且力大无穷啊，今日见面果然不一般。郭光清拱手抱拳，哎呀，小老儿有何德何能，敢劳大王如此器重，大王在上，受小老儿一拜。老人家说罢刚要下拜，就叫张占川给拉住了。哎，老人家不必拜了，快快请到里边谈话。说着携手揽腕，就把郭光清给拉进大厅。分宾主刚刚坐下，手下人呢就把酒摆上了。张占川、李德才俩人忙忙活活的给他们爷俩斟酒布菜，问长问短。哎，这一来呀，小英雄李文忠也有些奇怪了，暗想，这为什么对我们爷俩这么客气呢？八成啊，他们许是得用得着我们。我看这个小诸葛李德才，疏而鹰腮，龟背蛇腰，舌尖嘴巧，伶牙俐齿，不像个好人呐，他一定是心怀鬼胎呢。我得告诉舅老爷，要多加他们的小心，别上他们的当啊。这小英雄李文忠呢，一边吃着酒，一边暗示老人家多留点神。其实这郭光清呢，在商场上一辈子，什么场面没见过呀？

故而前来搭救。另外还有件事想和您商量商量，求您给您的外甥朱元璋写一封书信，我们对他是非常敬仰，愿意与他兵合一处，降为一家，共图大业。但等灭了元朝，扫平烟尘，咱们两家好平分疆土，共享太平。不知老人家您意下如何呀？这郭光清一听这话，不由得暗暗打了个寒颤，这才明白呀。哎呀，这闹了半天，他们还是为了我外甥朱元璋来的。你们想跟我外甥合兵，哪里是为了抗元呢？无非是因为我外甥势力雄厚，又深得民心呢。你们想借我外甥这棵大树乘凉，等打完了天下，你们好卸磨杀驴呀。我那外甥朱元璋自从起义以来，上顺天意，下得民心，将来必成大事。他能跟你们合兵吗？你们知道他不干，又来找我，要我写一封信给他，那他当然就得答应了。朱元璋一向是趋吉从人，尤其对我更是言听计从，从未驳回过，拿我真当他亲爹那么看。他越是这样，我就越不能坑他，不能让他吃点亏。他要跟你们一合兵，那就坏菜了。别看他现在名声这么好，只要一沾你们的边儿，就算完了。这个信我是不能写。老人家想到这儿，呵呵一笑，大王，那朱元璋虽然是我的外甥，但因他母亲早丧，自幼离家，来往稀疏，一封信函又有何用呢？这老头一番话呀，把事儿推了个干干净净。李文忠一听呢，暗竖大拇指，舅老爷真是精明老成，说得好。这话呀，张占川一听可急了，怎么着？你不管，那我们不就白来了吗？你若是写，还则罢了，你若不写，我先把你关起来做人质。看起来跟你们商量是没门啊，我就得给你点颜色看看。张占川可是个粗鲁人，想到这儿一拍桌案就要瞪眼睛。旁边的李德才知道这郭光清和李文忠都不是善茬，平横的怕是不行啊，只有善劝为妙，实在不行才能动武。这时候瞪眼睛，这未免太早了吧。他赶紧冲着张占川使了个眼色，这意思是啊，你先别着急，瞧我的。张占川会了他的意思啊，就又收起了怒容。小诸葛李德才满面陪笑啊，给郭光清敬了一杯酒。老人家，您的意思我们都明白。当然了，这生舅不是父子，就是亲生父子还有不孝的呢，儿子不听老子的，那也是常有的事儿啊。不过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朱元璋的亲舅舅。嗯，俗话说得好，这娘亲舅大呀。那我求您给写封信，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儿。看在我们救您的份上，您就给写几个字试试看吧。生效也罢，不生效也罢，总算你尽了朋友之道，也不枉我们来徐州一场啊。老人家，你看怎么样啊？您就写吧。老人家听完这番话，一皱眉头啊，暗想到：他们这是软硬兼施，

0: 阴阳并进呢、啊。张占川来横的，李德才来软的，这分明就是给你个台阶，看你下不下。你要是不写，那张占川准翻脸。看来今天这事儿还真不好办呢、啊。这要是写吧，我不能断送了朱元璋的全军呢、啊。这要不写，我们爷俩今天可能就身首异处。这可怎么办呢？老爷子心里焦急，偷眼瞧了瞧李文忠，这意思是来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这时候李文忠也在暗想对策。别看他年轻啊，他心里可是蛮有道道。他早就看出今天这个阵势，信是不写不行了。舅老爷这些日子在监狱里那身体是大不如以前了呀。当听闻自己的舅舅朱元璋在武当山起义，然后攻打了襄阳，当地的援军就把他全家给抓了，送进了大牢中，等待着问斩。这段日子老人家的身体在里面是没少受折磨呀。这如果今天再出点什么事儿，恐怕是没有好果子吃。莫若叫舅老爷先给他们写了信。这现在天将四鼓，写完了信，他们要派人送往西屋，起码也得几天呢、啊。我们爷俩要求回家去看看，他只要叫我们出去，这就好办了。我们离开这里，就直接奔着襄阳。凭我们爷俩的腿脚，甭等他们把信送到，我们就走到他们前头了，叫他们落个空欢喜。哎，对，就这个主意。想起了龟兔赛跑啊。这李文忠站起身来，先给张占川、李德才每人斟了一杯酒，然后又来到郭光清的面前，笑呵呵地说：“舅老爷，既然李军师和大王实心嘱托，那这信我看您还是写了的好。我舅舅接了信，哎，也未必不听您的呀。倘若这件事能够办成，岂不是两全其美吗？”一听李文忠这么说，张占川可高兴了。对呀，少将军言之有理。来人呐，快看文房四宝。老爷子，这回你还不写吗？这郭光清看出了李文忠的心事，只好就坡下驴说呀：“那好啊。我外甥他听与不听，我也不敢担保，先写一封试试。”说着他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就给朱元璋写了一封让他与张占川合兵的书信。小诸葛李德才瞧了一瞧，看了又看，你看这没什么毛病，暗中也没什么暗语啊，就笑了笑：“嘿嘿，天不早了，请你们爷俩休息去吧。”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我们说呀，这现在随着夏季的到来，人们第一感觉可能就是热闷哈、啊，总结出来那就是闷热难耐啊。那么近期的这个持续的高温，对于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可能都会带来诸多的不便。有朋友就说了，这不能动啊，一动一身汗。那么夏季呀、啊，真的是容易出汗的时候。在中医这说呀，出汗是一件好事儿，可是我们说有的时候啊，你出汗出多了，容易中暑。不同的体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慢性病的人来说，一旦中暑了，严重程度不同，也会带给我们身心的一些影响，甚至可能危害到生命。那么什么是中暑呢？中暑怎么来判断呢？如何来应对？今天节目的第一时间，我们就请专家和您共同来说一说。那首先呢，我们来问候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副主任委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魏显燕主任。魏主任你好。
5: 你好。
4: 嗯，感谢主任和我们连线。我们先说一说啊，这中暑啊，其实这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用的这样一个词儿，但是它在我们的专业人的口中，在您的领域当中，它是不是也有它自己的专有名词呢？到底什么才是中暑啊？
5: 啊，是的，中暑呢也叫热射病。其实中暑呢，就是因为平时的高温热辐射长期的作用，引起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出现了障碍，使我们体内的热量啊过度的积蓄，引起了机体的一些变化，如水电解质紊乱或者神经系统的功能损害，这一些整体的这些症状加在一起的一个整体的总称叫一个中暑，它其实是一个热平衡紊乱的一个病症。
4: 嗯，我们身体的热平衡已经不平衡了，也就是说我们正常身体应该有一个恒定的温度，我们知道的就是36.5啊，36.1啊，36.2啊，那在科学的眼中，我们正常的体温到底应该是多少呢？
5: 我们正常的体温一般恒定在36-37度左右，
4: 嗯，
5: 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的产热和散热平衡的一个结果。
4: 36-37度，这个时候我们在热量的一个恒定的过程当中，既保持我们的一个身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也能够让我们的体温是一个舒适的感觉。也就是说，低于36，高于37，这个时候你就会不舒服了。但是是不是也有人有特殊的情况？比如他可能常年就是这个低于36，有的人常。

0: 年的温度它就是37度几，它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呢？这样的情况有吗？
1: 也有，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平均的温度大概是人群95%左右的人出现的这个范围是正常范围，另外有5%左右的人可能会低也可能会高，但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平衡。
0: 嗯，对，就是我们认为的偏低偏高了，但是在人家那里就是舒服得劲儿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平衡。这就需要我们常年的要对自己的身体，对于我们的这个温度要有所了解才行。说到了这个我们体温的一个正常值，但是我们还要知道哈，就是热射病它肯定是这个热平衡打破了，那么我们机体产热散热的途径你得知道是什么。比如说当我们身体过高了或者是过低了，我们得知道如何来在低的时候产生热量，在高的时候能够产热和散热的点就尤为重要了。这也是在我们出现这个热射病，就是我们说到的中暑的时候，我们能够很好的应急处理。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本栏目呢也得到吉林省科协的大力支持和扶持。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也就是我们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也是我们吉大二院全科医学科室主任魏显燕主任连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季节容易出现的中暑的问题。健康就在你身边，我是会养生的会友。说到这儿呢，大家伙您知道我们散热的途径有什么吗？我们产热的途径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那如果遇到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留在我们的快手公屏，或者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和我们的魏主任来沟通。那主任，我们先说一说我们身体产热的是哪里呢？再说一说散热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们机体正常呢产热大概主要是我们自己身体的氧化代谢过程，这个有一个基础的热量。其次呢就是我们平时的肌肉收缩产生一些热量，这也是一个热量的主要来源。就是我们平时运动啊活动啊，这个肌肉收缩都能产生一些热量，这就是我们主要的产热来源。那散热呢一般有四种途径，第一个是辐射，就是我们自己身体啊发出一个红外线，以这种形式呢把那个热量传到外界，这是一个主要的散热的形式。再一个就蒸发，通过我们的呼吸道啊、皮肤啊、出汗呐、这些都是我们蒸发来产生的这个散热，大概呢能占我们总的散热的25%。还有一个就是对流，对流呢就是我们这一个热量就是我们的气体呀、通过这个热量这个交换来产生这个热量，就平时我们的吹电风扇呢，这个是就是一个对流。再一个就是传导，传导呢就是我们自己把身体的热量传给比自己体温低的物体，这个就是一个散热。比如说我们平时降温用的冰帽啦、冰袋啦，这些都是传导。基本上就是这主要的四种的散热方式。
0: 所以这些散热的方式可能对于我们应急处理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人已经中暑了，但是呢他自己也没觉得，或者是别人也没有看出来，那我们得了解了解常见的中暑的一些表征是什么样的，哪些是比较显现的，哪些是比较隐形的呢？主任。
1: 中暑呢一般的有一个先兆的中暑，这个一般就是在高温的环境下呢我们会出现口渴呀、多汗呐、头疼啊、头晕呐、有时候会有注意力不集中啊，但是这个时候体温是正常的。如果这个时候呢自己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自己就要到阴凉的地方或多喝一点水就可以恢复，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先兆的中暑的表现了。再呢就是轻型，这个时候就会有体温的升高，有时候夏天就出现发烧了，38度以上，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发热的表现，比如说面色潮红啊，大量出汗了，皮肤感觉有点热了， 或者严重的就会有冷啦，四肢冷啦，血压也下去了，脉搏也坏了，会有心慌的一些表现，那个时候就相对的比较严重了。再还一个就非常重症了，这个如果发现这样的时候，大家都会就是把病人送到医院了，有热痉挛呐，热衰竭啦，热射病啦，这个时候的病人可能就会出现口渴啦，有时候会有一些意识的不太好，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可能就会知道这个时候就必须到医院去处理了，我们自己在家里就处理不了了，就是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去医院，什么时候自己可以处理。
0: 嗯，所以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我们一个这个专业人士的一个干预了。当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实中暑呢也分为心照中暑、轻症的、重症的。那么在您的临床当中，这比较严重的中暑的表现症状是什么样的呢？
1: 啊，那就是重症的了。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年龄比较大的，尤其就是天热的啊，家里特别热，通风不好的，来的时候，你看我们科去年就有一个病人来的时候就体温都40度了，那烧的就是意识也不清了，但是一查呢，其他都没啥问题，但是这个病人最后脱水呀、休克啊，最后还是没抢救过来。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尤其就是年龄大的了，有基础病的了，还有小孩，这个也是高发人群，所以应该就是特别的注意，稍稍有一点症状的时候就应该引起重视，多喝水呀，补液体呀，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多喝水补液体，这是现在我们进入夏季之后你应该经常做的事儿。但是我们也在说哈，不是所有的人可能都适合这种方式，是不是有一些人他多喝水，他的体征或者他就有这种慢性病，那么如果他还大量的喝水的话，会适得其反呢？主任，
1: 是的，你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病人，他本身高血压的原因就有一个血容量的多，你要是在喝的特别特别多的时候，会出现血压高啊，就把原发病引起来了，会有其他的并发症出现，这个就需要特别特别引起重视，因为我们正常每天大概补20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
0: 每天2000毫升，但对于有这个血压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啊，或者糖尿病的一些这个合并症呢，我们都应该引起一个重视。如果您对于水的摄入量可能不是很有把握，搞不太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到底应该是多喝还是少喝还是适中，赶紧问一下专业人士，让专业人士给您进行指点。特别是在现在我们说代谢了比较快的一个暑期，我们整个的新陈代谢加快了，汗流浃背的这样一个季节，对于一些有慢性疾病的人更要引起关注。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本栏目也得到吉林省科协的大力支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也是我们的全科医学科主任老朋友魏显燕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中暑的防与治。如果您判断出来了此刻有轻微的中暑，赶紧进行一个应急处理。其实我们说应急处理非常的重要，怎么样的方式才是一个应急的科学的对待方式呢？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的时候有人会关注了，什么样的人群容易中暑呢？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请魏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吧。这个中暑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遇到，可能有一些人说我这一辈子没遇到过什么叫中暑，都不知道什么叫中暑，可是有的人啊，一到这个季节，那么他就容易跟这个中暑沾边。那中暑也会青睐于特殊人群吗，主任？
1: 是的，下面有一几种人会容易中暑。这种人呢，首先是老年人，他们的皮肤的汗腺呢萎缩了，循环系统啊，也不是很好，体温调节中枢也不那么灵活了，机体的散热也不那么通畅了，所以老年人是一个非常容易中暑的人群。再一个就是孕产妇，因为孕产妇怀孕期间呢和产后啊，体力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身体也比较虚弱，如果我们在的房间通风不是很好，室内温度也比较高，就容易出现中暑。 再一个我们的婴幼儿，我们的小朋友这个系统啊还没有发育完善，体温的调节功能也比较差，皮肤的脂肪呢可能皮下的脂肪也比较多，这个散热也不是很好，所以说小朋友也是容易中暑的。
0: 小朋友和老年人
1: 对是容易中暑的。再就是有基础疾病的人还是容易中暑的，比如说心血管的啦、糖尿病的啦和有感染性疾病的人啦，这些人都是容易中暑的。
0: 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有这种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在这个季节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其实我们说中暑的防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尤为重要，当这个出现中暑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急，这一点我们要向我们的专业人士好好来学习哈。会养生会健康，在片花之后我们就和大家来这个分享几招。健康就在你身边，我是主持人慧宇，慧养生慧健康，关注健康的每天。针对我们说了老年朋友、小朋友、慢性疾病的人来说，这个季节我们一定要防好我们的这个中暑的问题了。那么针对中暑已经出现了一些症状了，魏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呢？是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疾病，我们会对应的方法也不同吗？还是说都是一样的呢？
1: 就是中暑这个各种类型的中暑，不管病因什么样，治疗的措施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第一，主要就是降温，再一个并发症的对症的治疗，这个可能就到医院去治疗了。主要呢，我们自己来做的就是降温的治疗。降温呢是治疗中暑的一个基础。降温我们一般呢是把体温尽快降到39度以下，2个小时之内要在38度以下保持。有几种方法，首先呢是我们要把环境的温度来降低，就是我们的病人呢这个现场要有一个通风阴凉的这个环境，尽量把这个患者放在一个就是最好能在20度以下的这个房间里，不管是空调啊还是放冰块啊还是打电扇呢，要把这个环境的温度降下来。第二个呢就是要把我们的体表温度降下来。我们的体表温度，首先把衣服解开敞开了，用温水的毛巾呢来擦我们的全身，可以把这个温度降下来。但还要不断地擦我们的四肢啊躯干这些皮肤，使我们的血管扩张了也可以散热，再配上电风扇、空调这些。最主要的还要把就是有大血管的地方，比如头部啊、颈部的两侧，还有腋窝、腹股沟这些有大动脉的地方放上冰袋，可以来降我们的体表的温度。头部也要降温，有冰帽啦、冰袋啦，这样尽快把我们的体温降下来。再一个，体内降温了，这个就是说如果说病人意识好可以吃东西，就要给他喝冰水，意识不好那在医院可能要进行胃管往胃里打冰水，还可以就是灌肠了，拿冰水灌肠，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这些比较严重的用药物降温，那就需要到医院去了，就是不是我们自己平时在家可以考虑的了。
0: 所以能做到的就是按照刚才您说的这些思路进行一个操作，这个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大血管的这种降温可能能够很快的或者瞬间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除了我们说这种物理降温之法，那么在饮料啊，在这个饮食啊生活方面，我们在这个季节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些内容呢，能够防止这个中暑的出现？任何事情我们都说是未病先防，是不是？
1: 对，我们平时呢首先要多喝水，因为我们平时即使不吃不喝，我们也会丢到1500到2000毫升左右的水。因为首先从我们的尿液里会排出1000到2000毫升的水，就我们的皮肤还会有300到400毫升的水从皮肤散去了，还有我们的呼吸，从呼吸道 大概每天也能丢失500毫升的水，还有我们的大便都会丢100的。

0: 200毫升的水，所以这些的水要通过我们喝水和饮食进来补充，才能保证我们身体的一个平衡。所以我们每天应该喝2000毫升的水，这个才能保证我们的水平衡。
1: 嗯，
0: 再一个呢，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电解质，因为我们丢失的液体里不光是水呀，还有电解质啊、钾呀、钠呀，可以喝，我们就补充一些电解质的饮料，尽量远离酒精啦、咖啡啦，不要喝酒，不要少喝咖啡，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方法。再一个呢，我们要慢慢的来适应我们这个气温的变化。从就是到室外的活动要放慢的速度，不要出去了以后就来一个剧烈的活动，这样我们的身体可能就适应不了，就会出现一些不好的表现，就是比如说出现什么头晕啦，就可能会出现一个中暑的前期表现。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下散热，就是在炎热的夏天要保护好我们的头部，要是觉得不舒服了，尽量的用凉水呀、冷水呀，要保护我们的头部，让水分的通过这个水分来带走我们体内的热量，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啊，预防中暑啊，都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另外我们对外出呢，可能还要戴帽子啊，尽量穿外套啊，都可以防中暑。
2: 这些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希望大家呢都能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离这个中暑越来越远啊，学好这些防御的知识，就能保护好我们的身心。感谢我们的魏主任和大家分享这么多的内容，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再见，谢谢。
2: 我是慧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3: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4: FM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知道在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直播时段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互动。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首先呢，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辽发布的消息。双辽市园艺特产站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呢顺利开班了，为深入的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全面提升辖区园艺特色产业从业者专业技能与综合素养，助力本地的园艺特色产业呢提质增效、转型升级。8月15号，由双辽市呢园艺特产站主办的2026年高素质农民粮油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能力提升培训班呢，在玻璃山镇民丰种植专业合作社正式开班。本次培训呢，共遴选了40名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的骨干，还有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从业者来参训。
1: 那本次培训呢，紧扣双辽市园艺特色产业发展实际需求，精准地贴合当地的果蔬种植、特色的园艺培育、农产品提质增收等核心产业痛点，摒弃单一化、形式化的授课模式，科学规划理论授课加外出实训分段式的教学体系，总培训时长11天，那其中呢集中理论教学是4天，外出实训实操呢7天，全方位打造系统化、实战化的农业技能培训课程。
0: 开班现场秩序井然，学习氛围浓厚。那开展本次培训呢，皆在补齐本地园艺种植的技术短板，破解农户生产中品种老化、管理粗放、还有病虫害防控不到位、产销思路狭窄等难题，为本地的特色园艺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呢筑牢人才的根基。那么为期7天的外出实训环节呢，将组织学员前往辽源市朝阳村实训发展有限公司、东辽县凌云乡华宇家庭农场等先进的农业产业示范基地、特色园艺种植示范区实地的观摩学习，通过现场学、现场看、现场问、亲手练的方式，直观学习外地成熟的园艺种植管理经验、标准化生产模式和产业发展新思路，拓宽学员的产业。

0: 再来看一下，晴暖七夕，巧手传爱，永嘉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呢，解锁浪漫的新风扇。那么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文明健康的婚恋新风，摒弃呢陈规陋习，丰富呢辖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永嘉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精心开展晴暖七夕巧手传爱主题节日活动。那么邀请辖区居民齐聚一堂，品民俗，树新风，做手工，以文明姿态呢解锁七夕浪漫，让传统节日焕发呢时代的新风。
1: 活动伊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者呢化身民俗讲解员，用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那为在场的居民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七夕的起源、传统的习俗以及文化的内涵。从牛郎织女的经典传说到拜织女、乞巧、晒书、祈福等传统的民俗，细细地拆解七夕不止于浪漫的文化底蕴，让大家在沉浸式聆听当中呢读懂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重拾传统文化自信。
0: 那么借传统节日的契机，永嘉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呢还以节目为载体，深耕移风易俗的宣传工作。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围绕文明的婚恋、简约的婚嫁，还有忠贞相守、孝亲和睦等核心内容，向居民普及新时代的新婚恋观和家庭观。那么针对当下高价彩礼、大操大办、那么攀比奢靡等不良的婚嫁陋习，志愿者们结合真实的案例，耐心讲解移风易俗的重要意义，倡导大家树立文明嫁娶、简约浪漫、忠贞专一、互敬互爱的新时代婚恋价值。同时呢，积极引导居民以身作则，带头践行文明家风，以小家文明汇聚永嘉文明新风。
1: 在趣味满满的扭花手工制作环节，志愿者也是提前准备好色彩丰富的扭扭棒、剪刀等一些手工材料，现场示范扭扭花的制作步骤，手把手的指导大家弯折、缠绕、拼接造型。那在现场呢，居民也是热情高涨，积极参与，纷纷化身巧手匠人。那大家认真钻研制作的技巧，一根根普通的扭扭棒呢在指尖缠绕、折叠、塑形。现场的氛围温馨而又热闹，居民呢亲手制作的手工花有温度，更有意义，既体验了手工的乐趣，也收获了满满的节日幸福感。那么此次晴暖七夕巧手传爱七夕主题活动，那将传统民俗传承、移风易俗宣传、趣味手工体验有机的融合，既让辖区群众沉浸式感受了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又有效地传播了文明婚恋新风，助推家风、民风、乡风持续向好。
0: 下一步呢，永嘉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将持续依托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活动，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

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以文化人以节育人，那持续弘扬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呢移风易俗工作，不断涵养文明乡风，点亮群众的幸福生活。

0: 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那么奋进中的双辽王奔镇跨村共建谋发展，携手兴农起新篇。为进一步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王奔镇立足本地的资源禀赋，那么积极地探索跨村的联建包团发展的特色农业路子，通过呢推动该镇的光明村与宝山村的联动发展，将两村分散土地、技术力量和市场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共同做大做强花生种植产业，从而形成良好的发展局势。那过去的光明村与宝山村的花生种植较为分散，那各自谋划生产销路，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于是呢，这里啊打破了这个村域的壁垒，统筹两村的土地资源，在品种选用、田间管理、市场对接等方面统一协调，把零散种植整合为连片规模化生产，那聚力打造家门口的花生产业链。
1: 如今的光明村和宝山村的花生种植面积达到了330公顷，预计实现产值呢是1300余万元。产业的发展让村民不必外出奔波，不用额外的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在家门口就能够参与产业发展，获得稳定的收益，真正实现一村带动两村受益。那么跨村共建模式不仅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做到实跨村这个村联建的机制，不断完善花生产业配套，深挖特色农业发展潜力，以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产业根基。

0: 再来看一下19.9一斤，榴莲价格为何崩了？其实啊，我们这两年能够关注到啊，就尤其是我是一个榴莲爱好者啊，就虽然说呢不敢多吃，那热量炸弹啊，但是呢也总是会抵不住它的诱惑。但是我却发现这两年的榴莲价格确实照前几年呢香不少啊。
1: 哎，就是以前可能得，恨不得这个得狠狠劲儿哈。

0: 几个月可能说我
1: 咬碎后槽牙，
0: 哎呀妈，实在是不行了，我买一个吧。但是现在呢，这两年的价格哈，就是稍微跺一跺脚也行，
1: 因为榴莲它很大很沉，所以说呢，确实是啊，你就是19块9一斤，那如果一个相对比较中型的榴莲也得100多，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呢不能达到就榴莲就多么自由，但起码呢不会咬碎后槽牙，但是部分榴莲的价格今年虽然降到19块9一斤，那批发价跌破15，而有些榴莲品种从100多降到14元，那榴莲的价格为什么会这样大跳水呢？此前榴莲价格就为何会高？那这源于呢榴莲苛刻的运输条件，就是你常温下啊，它保持的比较短，对运输的时效、温控还有这个转运流程要求呢相当高了。
0: 对，
1: 在全铁冷链般呢列落这个全铁冷链般列落地前呢，榴莲主要是依托海运呢，还有跨境公路运输，从东南亚运往国内往往要耗时5到7天，中间的环节相当复杂了。那么果品的损耗最高可达到30%，那高昂的物流和损耗成本就一下子就让榴莲呢变成了我们高不可攀
0: 的水果了，
1: 就闻闻味儿得了啊。
0: 哎，
1: 那如今呢榴莲市场呈现出了双优的良好态势，离不开呢进口货源持续扩容和跨境物流通道的迭代升级的多重的因素。
0: 这样的话呢也促使我们吃到了更多新鲜的榴莲，而且价格也会更加的便宜一些。那么今年呢中老铁路首次进口了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呢也是获得了这个输华准入。那么从2022年以来呢，海关总署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准华输入，那进口来源呢也是持续的拓宽。哎，我们可以吃到哎不同品种的榴莲了。
1: 今年3月呢，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呢正式开行，那么线路从泰国的临茶班出发，经由呢云南的这个摩罕口岸入境后，直达成都国际的铁路港。那目前呢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呢已经实现常态化运行，东南亚的鲜果最快3天呢就可抵达中国市场。这条通道如今已是东南亚热带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干线，凭借高效、智能还有呢低成本的优势，改变了生鲜进口运输的这种局面。
0: 那么中老铁路自打开通以来呢，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也是从最开始从初期的10余种拓展到了现在3800多种。那随着蓝莓快线等国际联运品牌逐渐的成熟，像榴莲呐、山竹啊、龙眼呐等等这些东南亚特色的农产品，从万象装车，然后呢26个小时就能抵达昆明，然后呢2天之内呢就能进入到我们全国主要的城市，这已经成为常态了。那么依托中老铁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互联的互通，那么多式联运的联动优势呢，从云南的口岸进口的榴莲可以直达像昆明啊、重庆啊、成都啊等我们国内大型的榴莲交易市场，然后再发往我们全国各地，
1: 是成倍的攀升的啊。可能以前呢，在我小的时候，我是八

0: 口感口苦或者小便的黄臭，还有呢就是腹胀便秘等，你可以吃山竹来化解。
1: 哎
0: 哎，因为榴莲呢它属于是这个热性体质，这个它是性热的，它不是性寒的。那么山竹呢是制寒之物，
1: 哎，
0: 所以说呢它俩可以融合融合。
1: 嗯，
0: 哎，所以很多时候啊，大家就像我有看到一条呢这个内容，我不知道这条内容究竟是不是科学，但是我确实试过还可以啊，就是呢吃多了烧烤可以来根香蕉
1: 啊。
0: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很科学，但确实是我看过呢某些网站呢，我还比较信任的网站，它发送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小贴士，我试过也还可以啊。也希望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有什么更多的可以呢这相生相克的这种东西，都能够把生活的小妙招呢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的第一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些有用的小妙招。

0: 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网红小家电业绩为何集体的降温？其实啊，很多时候自从是有这个很多的短视频的时候，我也被很多的这种小家电给种草。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买过的啊，我不知道我入坑究竟是近不远不远啊，比如说我买过面条机，
1: 哎，
0: 有整个面条机，还有呢枪形面条机，还有我买过三明治机，
1: 哎，这个我等着这呢、
0: 哎、还有我买过什么呢，我买过面包机，
1: 哎，这我也等着呢。就是每次刷到小视频的时候、看到这个博主精致的生活的时候，你就想我也想精致，
0: 哎，
1: 我也想，哎，你这自己做一顿健康的早餐，自己做点什么，是不是比外面买的你要有成就感、而且感觉吃着就是很香很健康。
0: 嗯，
1: 但是呢，哎，随之而来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家里一堆破烂，
0: 刷呀刷呀。还有我还买过什么呢，就是那种的这边除果渣这边除这个果汁儿的那种叫
1: 破壁机，
0: 它不是破壁机、
1: 对，就是
0: 它这边能把这个果的所有纤维都出去，你就不能吃了，而这边除的是纯果汁，就挤压式的、
1: 对，
0: 它还不是，它可以榨豆浆，但你还得煮一遍，
1: 哎，对，它不能加热这个环节、
0: 这个叫什么我彻底忘了。还有我入坑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小杯子，然后里面呢自己能打这个水果，哎，那个纤维储，我知道后来就光喝这个汁儿不行，
1: 不行，
0: 得有纤维，我又买了一个这个。其实呢，我觉得啊，就如果说有这个很细心的，就很热爱生活的，我觉得这些也不算入坑，还真是可以。但对于我这种啊，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前可能是这样，我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我已经开始很糙了。我喝茶叶水的时候，我都喜欢用一个大缸子，比我脑袋还大的缸子，这样我省得倒水。所以说呢，就是这些精致的物件呢，好像似乎和我现在的生活
1: 有一点远离了，
0: 哎，就有点挺远。
1: 像刚才我提到哈，说这个三明治，你为了吃这一顿三明治，你可能早晨要起得很早，
0: 起早就是用我们东北话说，你
1: 起早
0: 八家的你起来了、
1: 你得准备这些面包，准备这些食材，然后你还要等三明治机制作的这个过程。
0: 而且我发现三明治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所改善，因为我买的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儿。就这个里边，你要想塞的东西多，你就盖不上盖儿，
1: 哎。是有这个困扰，
0: 嗯，
1: 你如果强制的把它盖上的话，它就东北话来说，它就冒样，它就不好吃了。
0: 那么纵观的今年这个半年来的成绩单啊，确实小家电上市公司几乎是集体遇冷了。比如说一些呢，我们能够看到的龙头的苏泊尔上半年的实现的这个营收呢是114.1亿元，同比下降0.59%啊。那归母零利润呢是为8.68亿元，同比下降7.70%。那小家电代工大王呢，新宝的股份呢也是呢，这个它的这个也开始下降了近70%。
1: 嗯，
0: 曾经呢，哎，对，我还有空气炸锅啊。曾经什么这个空气炸锅呀，还有这种创意的小家电呢，就比如说我家里有这种品牌叫小熊电器，
1: 我家里很多电器，
0: 我
1: 小家电全都是小熊，
0: 我喜欢它造型，我还喜欢它的样子，
1: 对、
0: 哎、
1: 而且它的性价比，说实话我个人而言觉得它还挺耐用的。
0: 嗯，对，它的商品确实质量很不错的，
1: 对，
0: 但是行业竞争加剧呢，确实是成为小家电业绩呢滑坡的主要元凶。曾经大火的空气炸锅已经告别2021年至2023年高速增长的阶段了。还有就是，哎，我还入坑过养生壶，
1: 哎，我不止一个。我就觉得这个养生壶我得放在办公室，那个养生壶呢、
0: 哎、
1: 我得放在家里。
0: 而且我不仅有养生壶，我还有养生宝。
1: 哎
0: 哎，我不仅有养生宝，我还有养生砂锅，哎，
1: 我都有，
0: 哎，我都有，你要什么我有什么。
1: 嗯，
0: 哎，那么这种集体的这种不单是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呢还有消费者正在重新审视这些小家电。
1: 嗯，
0: 原先呢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什么花边的锅呀、月牙的锅呀、还有辅食机呀、恒温壶啊、
1: 哎、
0: 电蒸锅呀，那我也有，
1: 我也有，
0: 哎，我趁呢，哎、就这些年哈，我们呢在集体的上班努力挣钱的过程当中，我几乎换了好多小家电。
1: 哎， 几乎呢，这个工资都入了小家电的坑了哈。
0: 哎，对，就像呢，就我觉得这种东西买了也会成瘾。
1: 嗯，
0: 哎，也就像如果说把它形容成种草的话，那现在我这草地
1: 挺旺盛，
0: 挺旺盛，
1: 嗯，
0: 平米也得挺大，没边儿啊。那么如今呢，爆款的制造的策略不灵了，小家电呢集体转向价值深耕，核心依然是呢捕捉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了。
1: 对，
0: 你比如说啊，就原来我入坑的这个整个大的面条机哈，它这个工作起来呢，左邻右舍会跟我生气，但现在小的这种挤压式的和枪式的这个面条机我还会去用，
1: 嗯，
0: 因为它声音确实是很小了。
1: 我就想到了我妈妈最近买的一款电饭锅哈，嗯，这个电饭锅呢，对于它的这个宣传卖点是对于控糖人群来说非常的这个好，
0: 嗯，
1: 因为呢它可以通过这种蒸煮米饭的方式，蒸煮结合的方式，
0: 啊，对对对，
1: 它会把这个大部分的糖去过滤掉。所以说呢，现在的小家电的宣传的主流可能是更趋向于我们生活实际，更贴合于我们的生活需求上了。
0: 对小家电行业而言，依靠流量和低价驱动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未来竞争的关键不再是谁制造了下一个爆款，而是谁能真正创造消费者愿意付费的新价值。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又和您走进我们今天的下一个环节九七九帮你办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如果您生活当中有什么买房卖房或者一些事务招领的一些信息，您都可以通过呢我们的这个平台呢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服务。那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呢关注我们双料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重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0: 派发下，真正支撑我们度过平凡日子的，往往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瞬间，而是散落在一天当中很小很细碎的开心时刻。
1: 回首多少天，
0: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的一天里什么时候是最容易感到开心的。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

那其实啊，有的人的快乐呢是从清晨就开始的，不用被闹钟猛地拽醒，多睡十几分钟，拉开窗帘呢刚好遇见柔和的阳光，一杯是温度刚好的热水和一顿能合胃口的早饭，不需要多么丰盛，简简单单就觉得新的一天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其实呢，我们有很多人啊都是一样的，开心呢出现在忙碌的间隙，忙完手上的一堆繁琐的工作，停下来伸个懒腰，疲惫的时候呢喝上一口喜欢的饮品，午休那短短十几分钟可以安安稳稳放空自己，身体还在奔波，心里却偷偷的松了一口气，其实那样的一瞬间，疲惫好像也是被冲淡了不少。

像是呢还有傍晚或者是夜晚，那下班放学走在路上呢，晚风拂过来，街边路灯呢一盏盏亮起，路上呢也是听见了一首很喜欢的歌曲，回到属于自己的小空间，卸下一身的拘束，不用应付任何人，只做自己，这也是很多人的一天当中最松弛最

健身的快乐也是来自于我们人和人的就连结的，和家人随口聊几句闲话，或者是朋友发来一条有趣的消息，偶然呢遇见陌生人善意的小举动，其实呢这些细碎的暖意都是悄无声息就让人心情亮起来。其实呢开心不一定是需要多大的大事儿，它可能就是几十秒转瞬即逝，不仔细留意呢就悄悄地溜走，或者呢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忙着赶路，盯着烦恼和压力，很容易忽略这些小美好。其实呢我们不是每一天啊都是要过得轰轰烈烈的，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要保持快乐，其实呢我们可以允许自己有些疲惫低落的时候呢，但也是要记得多捕捉生活里这些小小的闪光点。

寄生的生活的温柔，也就是藏在呢这些片刻的欢喜里。愿我们的生活都能看见属于自己的小快乐。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夏天呢，总是让人是向往大海，本想逃离闷热，去吹一吹微是咸润的海风。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渤海之滨，一座老牌又温柔的滨海小城北戴河。

那说起北戴河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沙滩、海风，是北方很经典的避暑胜地。这里呢是红瓦绿树，碧海金沙，夏天的平均气温是十分的宜人的，不用远赴远方就能感受大海带来的松弛与清凉。

说起北戴河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沙滩。那我们来到北戴河呢，一定也是要赴一场清晨的海上日出。比如说是各自窝公园，是公认的看日出绝佳地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呢，就已经有很多人的等候在了当地。当一轮红日慢慢跳出海面的时候，金色的霞光铺满整片海面，这就是有名的红日遇海的景象。潮水退去之后呢，沙滩也是露出来了，大家可以卷起呢裤脚赶海，找找一些小螃蟹或者是贝壳，感受大海馈赠的小乐趣。这里呢也是著名的观鸟地，那季节合适的时候呢，也是能看见成群成群的海鸟扑面。看过日出以后呢，白天可以来到了就是老虎石海上公园，一块块形态各异的礁石屹立在海边，海浪一次次拍打礁石，发出了是哗哗的响声响，脚下呢也是软绵的沙滩，踩上去软软的。在午后的这里散步踩水玩耍，等到傍晚呢，日落把海面染成了橘红色，又是另一番别样的风景。

那如果想换一种视觉看海，我们可以登上连峰山，山林郁郁葱葱，登高远眺，整片渤海湾，沙滩与红瓦砖尽收眼底，山海相融，可以说是心旷神怡。那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北戴河的烟火气才是真正的登场。逛一逛热闹的夜市，灯火璀璨，人声喧闹，比如说是有烤鱿鱼，或者是麻酱煎焖子，还有各种小吃，香气呢扑鼻而来。来到这里呢，香海鲜自然是不能错过的，鲜活的皮皮虾和清蒸辣炒，一口尝到了就是大海的鲜味。其实呢，我们最主要的也是可以尝一尝是鲅鱼馅饺子，或者是海鲜疙瘩汤，感受本地特色的风味儿。

其实呢，当我们在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不只有看海或者是大海，也藏着岁月的故事。百年以来，无数人来到这里休闲避暑，留下很多老建筑。走在城市的街道，绿树成荫，慢节奏的氛围也是让人不知不觉放慢脚步，不必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的。有时候呢，就沿着海边公路随意走走，坐在沙滩上听听海浪，什么都不用做，也是很好的旅行体验。那很多朋友会问呢，什么时候适合来北戴河的？其实我觉得是6到8月份是夏日的旺季，适合看海和玩水。春秋时节呢，人少安静，适合观鸟，漫步看海，各有各的美感。出行小提示啊，就是在旺季出行的住宿建议是提前预定的，比如说是吃海鲜一定要多留意，开开心心我们才是出行最重要的。

呢，我们都知道旅行的意义不只是打卡景点，更是感受一座城市的气息。比如说是北戴河有日出大海，有礁石沙滩，有夜市烟火，既有山海风光，也有平凡热闹的人间烟火。如果你想要一场短途看海之旅，不妨在这里呢把列入你的出行清单里。

海风呢也是会带走烦恼，大海呢会治愈人心，愿我们呢都有机会奔赴海边，感受浪花与清风。那今天这个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那音乐呢是不用言语的陪伴，开心的时候呢歌声替我们欢呼，低落的时候呢旋律安抚我们的情绪。那在近日一期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精选了几首好听的歌曲，也是呢愿这些旋律可以治愈你的心情。那第一首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小霞的，名字叫做向云端。温柔松弛的曲调像一阵山野的清风，拨开生活

自己的焦虑与内耗不用追赶什么，允许自己慢下来，听听内心的声音。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那之前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向云端》，听完是不是觉得心里舒缓了很多呢？生活呢总是有奔波忙碌，我们也是需要片刻的放空。那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行走的鱼》，名字叫做是来自徐佳莹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属于是细腻有力量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迷茫与坚守。我们都是呢人海里独行的鱼，一边受伤一边继续向前。那也是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能给正在努力你的力量。

那下面呢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其实充满夏日氛围感的歌，名字叫做《夏天的风》。好听干净的节奏呢，像傍晚的晚风拂过耳畔，满是青春的温柔与清爽。不管现在是什么季节，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也就是能感受到微风与暖意。

若只想要被爱。那几首舒缓抒情的歌曲过后呢，我们换一换一种心境，送给大家来自于方大同的，名字叫做特别的人。温柔的曲风也是诉说人与人之间珍贵的相遇，茫茫人海能遇见彼此珍惜的人，本身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愿我们都能遇见属于自己那个特别的人。

那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的歌曲分享接近尾声了。那不知道刚刚播放的这样的几首歌曲，有没有哪一首是戳中你的心呢？音乐呢不会落幕，美好永远在路上，愿每一段旋律都可以陪伴你的朝朝暮暮。那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处呢？每个人是不是锻炼的这个恰到好处的点也不一样呢？那么专家也表示，运动之后，如果说你感到神清气爽，哎，轻度的疲劳，那么这个时候轻度的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疲劳感，然后过一会儿啊，或者说是休息休息，你就能感觉到消除，然后我们整个身体是非常轻松的，非常活跃的，这个时候那就证明你的运动量是刚刚好的了。那如果说你运动之后会觉得很疲惫，一点也不想动，甚至说缓了一天两天三天都不见好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超量了。那么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去做的呢？那中医呢是推行两类运动，一类呢就是户外，那选择一个比较凉爽的时间进行一些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像快走啊、散步或者说是慢跑，这样的话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也要强调，我刚才也说到了哈，是凉爽的时间进行，千万不要在我们白天最热的时间段。然后呢，每次运动的时间30分钟就可以了，不要太长。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要带一瓶温水，或者是糖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可以少量的、多次的去补充。这样的话呢，可以缓解我们水分呐或者津液的一个流失。这个呢是第一类，就是户外运动。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可以练习一些，比如说像现在网上比较火的八段锦。这个是比较理想的锻炼方式之一，因为八段锦的动作呢，它是比较温和的，而比较这种柔和，可以有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调整我们整体的机体的一个运行的一个功效。而且每天练习的时间也比较短，15到20分钟，哎，我们抽个时间就可以进行锻炼了。还是那。

话练到身上微微发汗，有汗就可以了。练习结束之后呢，哎，要稍作休息，千万不要去吹空调，这个时候不要贪凉，也不要去洗凉水澡。那么这是在夏天的时候，或者是夏秋交替的时候，我们需要运动这个方面。那么至于吃的方面也是有一定讲究的。我们都知道夏天哈，可能没有胃口，有的人会说苦夏吃不进去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吃一些清淡的。那医生也给出了专业的建议，首先我们来说吃清淡的，先说这个吃哈，肯定是既清要清补，既能清热解暑，哎，又不能损失我们的脾阳，所以说呢可以。

电饮呢是喝温开水，一次呢也是不要喝太多，然后呢频繁的去喝水。如果说我们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大量的出汗了，那汗液呢肯定会带走我们身体很多的盐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只喝白开水的话，那是单它是比较单一的，是不够的，可能会导致我们体内出现电解质失衡。这个时候呢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淡盐水啊，或者说是一些运动型的饮料啊，或者是酸梅汤，它能够生津止渴，还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一定的能量。所以说呢这个喝其实也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出汗很多之后呢，不要马上大量的去饮水，尤其是剧烈运动或者是长时间的户外工作之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呼吸和心跳还没有达到平稳的状态，如果说大量的喝水的话，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一定的影响。我们等呼吸平稳之后，然后再小口的慢慢的喝。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国家疾控局发布 HPV 疫苗的科普问答。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HPV 疫苗哈，它对于我们这个它是治疗或者说是它是预防宫颈癌比较常见的手段之一。那么在回答问题当中呢，有很多是我们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这个宫颈癌发病的一个情况啊，它跟 HPV 感染有关系吗？或者说 HPV 感染的高危因素有哪些呢？那么在科普问答当中呢，也给大家做出了一个相应的解释。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呢，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为15.1万例，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严重威胁女性的身心健康。那么对宫颈癌它分年龄段的分析之后发现，发病率在20岁之前呢是处于较低的水平，20岁以后呢逐渐的开始上升，到50至54岁的年龄组呢是达到了一个高峰，之后呢又逐渐的下降。近20年来呢，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么宫颈癌的病因是明确的，主要就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这个 HPV 持续感染所导致的。那么感染高危型的 HPV 并不等于就得了宫颈癌，但是如果说持续的感染，它就可能会发生这种上皮内的瘤样的一个病变，或者说进一步的发展为这个宫颈癌。那么为适龄儿童免费提供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的接种服务，那么它是有哪些的意义呢？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免疫规划制度，政府免费向居民提供免疫规划的疫苗。那2025年10月呢，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有关工作的事宜通知，明确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年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的双价的 HPV 疫苗。那么为什么将HPV 疫苗纳入国家的免疫规划呢？确定13周岁的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考虑的是什么呢？那么自从2025年11月份起将疫苗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13岁女孩作为目标人群，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风险、疫苗保护效果、成本效益以及实施可行性等因素做出的一个最优的选择。一呢，是在 HPV 感染几率增大前，也就是说发生初次性行为之前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可以最大限度的去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一个作用，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保护的效果。那另一方面，第二呢，也是国内外研究表明，9到14周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周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呢保护的效果可以持续至少是10年以上。那么在13周岁接种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加持续的更久的一个保护的效果。第三呢，是全球为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国家目前人群呢大多数为11到13周岁。那么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之前，像广东、江西、海南等省份呢，通过民生项目等形式为初中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那接种的覆盖人群呢超过了1000万，验证了将13周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的可行性。都小心翼翼。那么为什么将双价的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的规划呢？那如果说已经接种了4价、9价等其他价次的 HPV 疫苗，是否还需要去接种免费的这种双价疫苗呢？那么研究表明，至少有70%的宫颈癌与 HPV16和18型的持续感染是有关的。双价的 HPV 疫苗呢，可以预防这2种型别，就是16和18型的病毒感染。

那么，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方面呢，具有比较好的免疫效果。现阶段呢，我国将双价的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以及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等情况，还有像财政可负担等等多方面因素而确定的。如果说适龄的女孩已经自费的接种过了四价或者是九价的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就不需要再额外的去重复的接种了。四价和九价 HPV 疫苗除了可以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一些疾病的发生。那么适龄的儿童家长呢，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等一些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疫苗规划，国家免费的这种疫苗，或者说是自费的去接种四价或者是九价的疫苗。那么像这个 HPV 疫苗，它可以和其他的疫苗一起接种吗？那么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年龄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共呢是需要接种两剂次，完成首剂次接种之后呢，间隔半年接种第二剂次，那间隔的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一年。那么临床有研究的证明显示， HPV 疫苗和其他免疫规划疫苗，比如说像这个甲肝乙肝、白百破或者是脊髓灰质炎疫苗呢，流脑等等哈，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的降低安全风险性的一些情况。那国际共识呢是 HPV 疫苗可以和其他的疫苗同时接种。如果说接种疫苗呢，要使用不同的注射器，选择不同的接种部位。比如说左上臂接种 HPV 的疫苗，那么就可以在右上臂去接种其他的疫苗。

那么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 HPV 疫苗如果说没有接种的话，是否会影响入学呢？那么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查验证明办法规定，儿童在入托入学的时候呢，托幼机构啊或者是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但是现阶段呢，全国所有的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小学均应开展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的一个查验的工作。其他类型的学校是否纳入查验管理，由当地的有关部门根据疾控防控需要来确定。部分地区呢，疾控卫生健康教育部门已经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情况纳入了预防接种证的一个查验的内容。通过查验预防接种证，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给孩子和家长提供健康提示，及时发现并且去补种漏种的疫苗，那么保障儿童健康和校园公共卫生安全。适龄儿童家长，您应该积极配合开展。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定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

0: 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0: 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提出，“155”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1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0: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

0: 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做出决定，分兵两路，派出指挥官，在1922年4月向直军发起进攻。可没打响呢啊，你先听明白，撂下张作霖这，翻回头咱们再说曹锟。这曹锟呢，对吴佩孚的扩军作战和反奉反张，打心眼里的不赞成，因为曹锟你觉着现在直奉两系把持北京政权，

旗鼓相当，和和气气。有什么事我跟我亲家翁张作霖一商议就通过了，这不挺好吗？知足常乐呀，何必拿刀动枪没完没了的呢？故此他对吴佩孚不满，但是现在他左右不了吴佩孚了。现在的吴佩孚跟当初不一样，现在实权都在吴佩孚掌握之中，俨然他就成了直系的领袖了，这就叫尾大不掉。说到这儿，就给咱们所有的人敲一下警钟。你看，你交朋友也好，交徒弟也好，办什么事儿也好，你要警惕这样的事儿。就像曹锟吧，扯小辫把吴佩孚培养起来，现在吴佩孚公然跟曹锟是分庭抗礼，不听他的了。哎呀，这曹锟一琢磨，现在我究竟是不是直系领袖，连我自己都怀疑呀。子玉呀，子玉呀，莫非你要忘恩负义不成吗？哎呀，糟糕糟糕啊！这曹锟是天天长吁短叹，后来一琢磨呀，为了确定自己的地位，我还是直系的领袖，我还是当家人，我得说了算，我不能自己抱尊严。为了证明这一点，曹锟决定利用直奉两系为交战之前开一次高级会议，一是确定自己的身份，二让大家公决究竟打好是不打好。就这样，曹锟命人分辨各位带兵的将军、高级将领，让他们赶奔保定出席会议。你不管怎么说，曹锟是当家的。就这样，电报发下去之后，来的人是谁呢？吴佩孚、冯玉祥、张福来、张国荣、吴钦田、王承斌、董振国、曹睿和曹英，来了三四十人呢、这都是直系的高级将领。说到这，咱得交代一下，曹睿和曹英跟曹锟什么关系？亲弟兄。曹锟呢叫曹老三，他是三哥，曹睿是老四，曹英是老七。哎，这哥几个还真行，一个赛着一个的。现在曹睿是直隶督军，曹英是26师中将师长，他俩心里有事儿，先一步来到保定，别的将领还没到，他们哥俩来了，连夜拜会他三哥。一个娘长爬出来的没外人，自然无话不谈呐。哥仨把门关上，促膝谈心。这直隶督军曹睿先说话了：“三哥，我那糊涂的三哥呀，现在咱们直系什么情形？您。”

行出步，这吴佩孚也太不像话了。你看那个骄傲，你看那个跋扈劲儿，简直令人不能容忍呐、他俨然要取代三哥做咱们直系的太上皇啊。我三哥，你怎么培养这么个白眼狼啊？你就没想想他扩军备战为的是什么？他表面上又反对梁士仪，又反对张作霖，非打这场大战不可。其实他的真正目的，我看就对付咱们弟兄，利用反张为名，还不得反三哥你呀、到了时候他打了胜仗，把你给扑了下去，由他取代，这个严重的后果，三哥你料到没有？曹锟这心里一翻个，脑门子冒汗了。老四啊，别说了，别说了，说的我脊梁沟发凉啊！我也不傻，难道我看不到这一点吗？不过我总觉着咱们有点神经过敏，子玉还不至于那样吧？啊，三哥，到了现在你还糊涂着呢，不至于那样，等你看清了就晚了。三哥呀、我建议这次保定开会，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吴佩

做不成了，咱们老曹家一败涂地。我三哥，你一定得坚持。二十六师师长曹英说话了，曹老七，三哥，我四哥说的话就是我说的话，现在对咱太不利了，我也反对这场战争，无论如何不能通过。您现在还是当家人，您得把腰板挺直了，拿出当家人的份儿来。干嘛听吴子玉的？他让你怎么地，你就怎么地啊？你越将就他，他越得寸进尺。到时候该拍他就得拍他。这哥俩慷慨陈词，曹锟一边擦着汗，一边甩脸蛋子，拨了脑袋。哎呀，别说了，不至于那么严重。我相信吴子玉还不是那种人。另外呢，你们是知道的，吴子玉不是凡人啊，善于利用民意和民心。就拿前些日子来说吧，他把矛头指向梁士仪，不是没道理的。这老梁的确是亲日卖国，哪有管日本人借钱输交际铁路的，然后还得中日合办，举国上下一致反对。可吴佩孚就利用民心和民意大骂梁士仪，有什么不对？我能压制吗？我没理由压制。现在吴佩孚又利用这一条反章，可以说是名正言顺，我更无话可说。你们俩来的正好，开会的时候三哥仨呢最好拧成一股绳，尽量不让这场仗打起来。那么你们在发言的时候，语言要掌握分寸，不可过激。现在这个吴佩孚咱得罪不得啊，正像你们说的那样，真要闹决裂了，现在咱就得倒霉呀、你们想过没想过？好吧，自己配药给自己吃啊，都三哥你惯的，到了现在追悔莫及呀、这哥仨呀倾吐心里的话说了大半夜，起早就休息了。第二天开会的人陆续来到了，曹锟呢分别接待。转过天来，在保定军校礼堂召开这个高级会议，曹锟坐到主席的位置上，他现在还是领袖。这些高级将领分两大溜，全都坐好。这曹锟咱说过，他是简陋，直系最高的元首应当说是冯国璋，冯国璋死了，轮到他头上了。这曹锟呢是个窝囊废，到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今儿个往这一坐，曹锟心里还想呢，这位置能不能坐长久呢？他老觉着将来我得跟吴佩孚换换，恐怕又他就得取代我。想的是他偷眼看看吴佩孚，这吴佩孚坐在上吹手头把椅子，腰板倍儿直，精神抖擞，俩眼倍儿亮，仁德喜事精神爽啊！现在直。

己的军权全归吴佩孚执掌，掌握雄兵好几十万，又有江苏、湖北、湖南大片的地盘，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呐，他能不高兴吗？所以曹锟心里头就凉了半截，但是不横还得装横，把腰板拔了拔。各位，我宣布高级军事会议现在开始。各位啊，关于对宋开战一事众说纷纭，今天呢咱们大家各抒己见，发表发表个人的看法，究竟是打好还是不打好，大家说一说吧。那还问吗？冯玉祥、张福来，你们说张福来干什么吃的？干什么吃的？骑兵师中将师长，那也是一员虎将啊，跟吴佩孚一个鼻子眼出气的。冯玉祥从陕西来，国民军的师长。这冯玉祥现在跟吴佩孚关系处的也不错，他们仨陆续发言，一个口径全都主战，大骂梁内阁，大骂张作霖。他们也这么说，我们不打老张，老张也得打咱们。现在张作霖正在磨刀霍霍，我们要不抢先一步那就被动了，所以这仗是非打不可。曹锟一听这会议一开始，主战派就占了上风了，他掏眼睛看看直隶督军，他那位四弟曹睿，你意思你倒说话呀，昨天晚上你跟我说的挺凶，怎么在会议上瘪茄子了？曹睿也不喊我。听完他们三位的发言，曹睿第四个表态，好，主席，我说几句。方才三位的发言我洗耳恭听，特别是子玉将军所谈，我双手赞成。张作霖确实该打，梁士一的确不是个东西，卖国求荣是个卖国贼，理应当撤职查办。可话又说回来了，我很担心，打是打，这仗怎么个打法？众所周知，人家张作霖占地利，我怎么那么说呢？张作霖独霸东三省，铁打一块，上下齐心，没有后顾之忧。我们都知道他又有日本人的支持，日本从首相到外相陆相全都表态支持张氏，因此张作霖打起仗来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还有后台。咱们呢跟人家没法比，咱们现在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如果打起仗来我们得全力以赴，就有后顾之忧。大家请看地图，曹睿呢也是领兵的高级将领，拿个杆往地图上一指，看看我们从洛阳保定出兵，我们的后方空虚，广东还有孙中山，浙江还有卢永祥，四川还有刘向，我说这些人是个什么态度，咱不摸底呀、当然了孙

0: 孙中山、蒋介石是最明显的。我们跟奉系一开仗，他们要趁虚而入，在咱屁股后头烧把火，抄咱的后路怎么办？岂不腹背受敌？从这一点上来说，我就不同意打。主席您说呢？这曹锟一听，行，我们老四有两下子，说的有论有据。曹锟赞成，只点大脑袋、对对对对，说的有理。哎，子玉啊，各位啊，此事不能不慎重考虑，的确咱们有后顾之忧啊。你看这个人他也不乐意打呢，他怎么想方设法也能找着借口。刚说到这，吴佩孚冷笑了一声，哈哈，曹督军，我不能接受你的高见，我不是驳斥你啊，是张作霖占地利，又有日本人的支持，可我们呢也不是吃素的，咱们自己人什么话都可以说，他有东洋人支持，我们有西洋人支持，有英国，有美国，有法国，我们要枪有枪，要钱有钱呢。从这点上我们优于张氏。另外你说他上下一心我看不透，那么即使他上下一心，难道我们离心离德了吗？我们也说上下一心吗？从我的老师曹帅到下边哪一个旅团长，哪一个能出卖咱们直系的人？所以你说这话没有道理。那么你担心的后顾之忧，这倒是有理由的，但我说穿了你就不担心了。先说孙中山，孙中山跟咱们水火难容，这一点大家都看到了。他命蒋介石为前敌总司令，有空就钻，有仗就打，时时刻刻想着到北边来伸上一脚。但是他现在也是自顾不暇呀。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跟陈炯明发生了矛盾，老陈要消灭老孙，孙中山泥菩萨过河，自身都保不了，哪有功夫抄咱的后路？这个大家放心，我最掌握实情了。还有浙江的卢永祥，卢永祥是个什么人大家清楚吗？胸无点墨，那是个看门狗，我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趁虚而入，而且我事先早就有所准备，我叫江西的人马专门对付浙江的卢永祥，他胆敢动一动，马上就把他彻底消灭，所以我们没有后顾之忧，这个仗非打不可。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关于对奉开仗一事，众说纷纭，曹锟心里头就凉了半截，但是不横还得装横，把腰板拔了拔。各位，今天呢咱们大家各抒己见，发表发表个人的看法，究竟是打好还是不打好，大家说一说吧。那还问吗？首先发言的吴佩孚，曹睿闷口了，曹英曹

0: 到期不善，马上发言。子玉，我说几句。照你刚才这一说，我们这个账是准胜不可了呗。嘿，吴佩孚说这功我不敢拉这么满，但是有绝对的把握，他还是相信自己非打胜不可呀。我再提个疑点，现在梁士仪把持中央政权，你不管怎么地他还是个当家人。我们在座的都知道梁士仪是倒向张氏的，张氏用钱他可劲供着，我们用钱他是百般克扣。战争一打响，打的是人，打的是钱。到了那时候，梁士仪要克扣我们的军饷，卡我们的脖子，怎么办？曹锟一听，对，这的确问题严重，不能不考虑啊。子玉啊，你说呢？哎呀，不成问题。方才我都说了，我们有三国政府做后台，用多少钱有多少钱，粮食一卡不卡脖子，那无关紧要嘛，那有什么呢？下来我们也没指着他。这曹英又说，那么钱放在一边不说，那么张作霖有30多万军队啊，那可不是个小数目，我们能对付得了吗？吴佩孚一笑，我说曹师长，你长别人的威风，也咱自己的锐气啊。我不说咱们有多少军队，他30多万，我们比他也不少。另外张作霖手下都是胡子队，训练根本也不行，纪律也不行，这些乌合之众总有100万，我们有何惧也？我们不怕。就这么的，在会议桌上发生舌战，主战的主和的互不相让，脸红脖子粗，唾沫星子喷出多远去，有时候连拍桌子再摔碗。正这时候，骑兵师师长张福来站起来，这家伙性情粗暴，他是主战派。行，我说几句，各位，我说几句。我说大帅，这么办吧，我看咱也甭打了，咱投降得了。这家冒出这么句话来，使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大伙心说这叫什么词儿，连曹锟也为之一愣。张师长，你这话什么意思？大帅，这不显而易见吗？方才你这几位弟兄发言了，坚决反对打，非主和不可。那么主和，那变相就是向张作霖投降嘛？讨好张雨婷啊？那不是投降是什么呢？我劝呢，咱甭打了，给张作霖请来，拱手把政权让给他，那不更太平吗？那有多稳当啊！你说他这套词说的太叫人听着刺耳了。曹英看看曹睿，曹睿看看曹英，是拍案而起。 年轻人气盛，俩人把手枪拔出来，他们后边带着亲兵卫队呢，他们的亲兵卫队赶紧把盒子炮也拽出来，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枪全拽出来。看主子的眼色行事，曹睿一拍桌子：“张福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莫非你煽动军心不成？”张福来也不在乎，因为他有靠家，靠家是吴佩孚，吴佩孚不表态，谁敢开枪？正这时候，冯玉祥也站起来。冯玉祥向着张福来和吴佩孚，冯玉祥个儿也大，把大手一晃，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军事会议，主席说了，各抒己见。干什么以大压小？张师长哪句话说错了？我们要不打张作霖，那就是投降，就是等于向他让步。梁士仪内外卖国，张作霖野心勃勃，难道不打吗？难道向他们妥协吗？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相持骑虎难下。哎呀，曹睿最后把枪收起了，一跺脚：“好好好好好好好，我弃权，这个会我不参加了。”走，直隶督军曹睿气呼呼拂袖而走。26师师长曹营一看，我也弃权，不参加了，率领随从人员气呼呼他也走了。在座的人多数都看吴佩孚的眼色行事，一瞅他俩走得更好，人们翻着白眼嗤之以鼻，哼，心的话早该走，像你们这个草包多余参加这样的会。你说曹锟怎么办？曹锟心里埋怨两个兄弟，我还告诉你们沉稳点，说话有点分寸，你看动不动你们俩就犯了脾气了，这回还好，你们这一走剩下三哥我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了。但曹锟是主席呀，他不能走啊。各位安静，各位安静，他们弃权就弃权吧，咱们接着开会，会议继续进行。这回清一色，在座的人全都主战，都听吴佩孚的。吴佩孚为了安慰曹锟：“大帅，你尽管放心，这次咱不打无把握的仗，可以说这一战而定天下，非把张作霖造趴下不可。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先听听我的战略部署，我要这么这么打，这么这么这么打，这么这么这么这么。”一开始曹锟呢不主张打，后来听吴佩孚这一白话，曹锟心活了。再最后一看，在场这几十位高级将领一个个慷慨激昂，士气旺盛，所以这曹锟呢也就坐他们怀里头了，心说要不就试一试，看这意思也许能打胜，真把张作霖给造趴下， 我独占北京政权，可也不算是坏事。最后曹锟表态，好，既然各位都同意打，本帅我也同意，现在我命令大伙夸全站起来。曹锟也站起来，4月7日主动出击，跟张作霖决一雌雄，我任命吴佩孚为总司令，张国荣为副总司令。另外我们要分兵4路，东路总司令张国荣，西路总司令王承斌，后路总司令冯玉祥，大本营扎在郑州，重兵摆在洛阳，从即日起即起出击。曹锟一声令下，手下人是分别行动。在1922年4月7日，直军主力向奉军是发动进攻，一场大战正式开始啊。由于直奉双方拉的战线特别长啊，老百姓可倒了霉喽，跑吧，纷纷到四处去躲避啊。有钱的人行啊，躲进租界地，没钱的人就更倒霉了，哭爹喊娘啊，有的是抛家舍业。历来的战斗都是残酷的，倒霉的是老百姓，无知无权，你不倒霉怎么的？这个战斗的一打响的就十分激烈。首先咱们单说长兴店、马场和固安一带，直奉两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互不示弱呀。就是长兴店争夺战，在近代史上是第一次大型战斗，双方都投入上万的兵力。那么奉军守长兴店的司令官就是张景惠，张景惠在第一线指挥呀。一看直军扑上来了，张景惠冷笑一声，哈哈哈哈，我叫你尝尝奉军的炮弹，命令炮兵团开炮。炮兵团开炮，弹如雨发呀，满天掉炮弹，火光闪闪，浓烟四起，这直军伤亡惨重。消息传到吴佩孚耳朵里了，吴佩孚亲自骑着马来到最前线，向来打仗吴佩孚都亲临第一线，他把大盖帽子往下摁了一摁，披着将校呢的斗篷，手里拎着指挥刀，穿着大马靴从马上跳下来了，冒着浓烟，护兵马便保护着来到战壕。他一看呢，前线总指挥董正国中将正在这指挥阵。董正国呀，脸熏得跟灶王爷差不多少，左胳膊还受伤了，拿药布包着，那血还往外渗。 回头一看，祖司令驾到了。董正国赶紧站起来，行了军礼：“祖司令，这危险，不怕，把望远镜给我。”董正国把双筒望远镜交给吴佩孚，吴佩孚掌身扶着战壕往对面仔细观察，影绰绰前面就是长辛店了。再看奉军的炮兵阵地，密密麻麻的全是排炮。就与此同时，这炮弹在战壕的前后左右纷纷的炸开了花。吴佩孚那衣服上崩了不少土啊！就这样，吴佩孚是昂然不动。看了半天，他把望远镜放下了，跟董正国说：“哎呀，奉军的炮火太猛烈了，总司令，咱们伤亡了可不少啊！大要有一个团的弟兄都被打死了。”传我的命令，调六团、九团、十二团参战。十二点以前，一定给我拿下长辛店。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又调上三个主力团来。一听总司令在这坐镇指挥，人人奋勇啊！董正国跳出战壕，举着盒子枪。弟兄们，总司令亲自督战，不怕死的跟我来呀！诸将官在头前领着，士兵能不卖命吗？嗷一嗓子冲上。虽然奉军炮火猛烈，但是直击宁愿死也不退后。那人死了一层又一层，死了一片又一片，干打不往后退呀、啊！有了空隙就往前钻，刹那间就冲到奉军的阵地。董正国一看，行了，上刺刀，吹冲锋号，冲啊！滴滴答答，冲锋号一响，嘁哩咔嚓。直军把刺刀全上上了，嗷一嗓子就冲上来了。张景惠在第一线指挥，张景惠手下的大将叫郑国生中将，也是中将。郑国生眼都红了，一看事情不妙，他从战壕也跳出来，手里拿着把大砍刀，向奉军喊话：“弟兄们，不怕死的跟我来，一定把直军打下去，冲啊！”奉军也豁出去了，嗷一嗓子，纷纷跳上战壕，嘁哩咔嚓上上刺刀，就奔直军来了。两军相遇，短兵相接，就展开一场极其惨烈的肉搏战。你听吧，气球咔嚓啪啪啪啪啪啪，哎呀！连骂爷爷再骂祖宗，把嗓子都喊破了。最后张景惠又调来二梯队，增加了3000多人，激战了1小时，终于把直军打退。这阵地没丢失。虽然这样，你再往战场上一看，横七竖八全是尸体，有的把对方都开膛破肚了，对方呲着牙瞪着眼，用手抓着刺刀不撒手，有的两个人搂抱在一起，把牙都啃掉了，临死的嘴都没张开。等直军退下去之后，吴佩孚一看，呵， 好厉害的张景惠，来人，调七团、六团继续增援，给我攻！一直打到天黑，始终没夺过长辛店来，双方都付出惨重的代价呀。后来吴佩孚一看不好，不能硬顶啊，跟董正国一商量，撤，他们就撤回涿州。等到了涿州之后，吴佩孚挺稳住，因为什么？谈不到胜负，只是长辛店没拿下来而已。他跟董正国参谋长、高级将领一商议，不能硬碰硬。看来现在奉军的炮火对咱们威胁太厉害，应当马上调炮兵，让炮火增援。另外，吴佩孚往地图上一指，诸位看见没？据我所知，奉军的炮弹全都集中到三家店兵站，因此必须把它摧毁。要把三家店兵站给摧毁了，对我军极为有利。因此我决定，董正国，你继续领人组织兵力猛攻长辛店，我领着一个团绕路奇袭三家店，你等我的喜信吧。是。吴佩孚他们在涿州休息了不到三小时，董正国又集聚了一个师的兵力，奔向长辛店展开一场血战。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业师苏立春，扎根基层农技岗位26年，他始终坚守田间阵地，全力守护黑土地资源，稳住粮食生产基地，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农技科研表彰，持有2项无人机实用新型专利，用脚踏实地的农技服务书写基层党员助农兴农的动人答卷。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苏立春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守护黑土地作为核心使命。为破解农户种地难题，他创新线上线下双线农技服务模式，线下常态化开展科普大集、田间实操培训，手把手传授绿色防虫、科学种植技术，线上依托微信群打造云端课堂，随时推送农作物管护知识。他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轮作栽培等10余项新技术。2025年，全镇连片吨粮田突破13300亩，粮食产能持续提升。与此同时，苏立春还积极宣传黑土地保护法规，落地秸秆还田、堆肥培肥、大豆根瘤菌半种等保护性耕作举措，同步推进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持续改善耕地生态。在民生服务中，他细致落实耕地补贴、大豆两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农户手中，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秸秆综合利用、新农人培育等工作，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巡检设备，牢牢守住群众食品安全底线。王奔镇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刘文成：
3: 苏立春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肯干，20多年始终扑在农田一线，不管是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还是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他都一丝不苟， 农户地里遇到难题，他。

0: 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线上科普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一心为群众着想，肯钻研，肯吃苦，是我们全镇农技队伍里的标杆，大家都以他为榜样。
1: 26载田间耕耘，苏立春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未来他将继续扎根乡土，以农技赋能农田，用心守护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为乡村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基层农技力量。
2: 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
3: 守护黑土，保障粮食安全，是基层农技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我始终坚持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科学种植方法，大力推广耕地保育和高产栽培技术。今后我会继续扎实一线，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手把手带着农户科学种田，不断提升土地产能，全力以赴为粮食增产、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4: 面对缺校舍、经费、师资、教材等诸多困难，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先后下达整顿中小学的规定等指示，确定1946年的主要工作是恢复与整顿中小学校，采取民办公助、合并学校、培训教师等办法，使一大批中小学校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恢复。到1949年10月，双辽县共有公办、厂办小学157所，教职工349人，学生17276人。1948年4月1日，敌机狂炸郑家屯以后，为了避免损失，郑家屯小学采取了游动教学，开始师生有临时教学的思想，普遍认为在老百姓的家里没有桌凳黑板，学不到什么东西，况且授课时间没有准确的规定，上课的时候老百姓还打搅学习等等。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及时纠正了这一观点，统一的思想，学生们坐在炕上、地下，教师拿一块板子、一扇窗或是一个桌子来代替黑板，墙报都装订成册，互相传阅。课间休息时，学生们给老百姓挑水、抱柴、扫院子，帮着做家务，也使学生们养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好习惯。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把城乡卫生和群众的医疗保健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每接管一地都立即组织部队、机关和学校对环境进行清理，清除战争垃圾，恢复和建立医疗设施，在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宣传卫生常识，开展巡回医疗工作。

0: 组织、部队、医疗部门和地方防疫队伍开展防疫工作，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1946年7月至9月，双辽县流行鼠疫。中共双辽县委认为，搞好防疫灭疫是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关系到根据地建设成败的大事。为加强对防疫灭鼠工作的领导组织力量，尽快扑灭鼠疫，成立了县防疫工作委员会和区防疫工作分委会，由县大队、区中队抽出干部战士组成防疫队，党政军机关停止办公，所有机关干部全力协助各级政府抓好防疫灭鼠工作，并拨出专款用于购买药物和防护用品。在向全县宣布疫情之后，对县城实行了戒严，由部队设岗监视，用草绳拉封锁线，不准行人越线。防疫队组织防疫人员深入到全县16个染疫点进行疫情调查，并实行消毒检验，灭鼠灭灶。烈性传染病霍乱先后在双辽、开通、洮南等县肆虐后，双辽县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药物奇缺，只能采用生石灰、草木灰代替消毒剂等土办法进行防治。与此同时，还积极破除封建迷信，开展了管好水源、宣传饮食卫生、灭蝇等群众性卫生运动，终于控制了疫情。1947年，辽吉区发生的东北地区罕见的大面积鼠疫，辽吉区20个县染疫。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东北防疫大队、名医防疫队，先后奔赴疫区。兴山中国医科大学、西满军区、辽吉军区以及辽北省政府都派出了防疫队，苏联红十字会半月协会也派来了一支由专家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带来了新技术新药，在开展救治的同时还培训了大批中国防疫人员。白城子卫生技术厂赶制出120万份鼠疫疫苗，经过700余人防御队伍的协同防护救治，于同年9月控制住疫情，11月底彻底消灭了这场危害巨大的鼠疫。经过这场防疫斗争，提高了党和政府的防疫意识，积累了宝贵的防疫经验。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跟大家说说近日呢，钟薛高品牌啊，在被传哈，在31度的室温下放了近1个小时以后，仍然没有完全融化的消息呢，冲上热搜，很多朋友都很了解。那么对此啊，品牌方也回应说呢，说雪糕中啊添加的卡拉胶呢，有助于雪糕当中乳蛋白保持相对稳定的这样的状态，而且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卡拉胶呢？那食用之后会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有关食品添加剂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在偏僻的农家大院，不法分子将报废的油罐车进行改装，私设黑加油点，在没有取得成品油批发运输零售仓储资质的情况之下，非法倒卖柴油。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当中，已经累计破获涉成品油犯罪案件21起，打掉涉案团伙8个，刑事拘留30人，查扣汽柴油80多吨。这里啊，警方提示大家，广大消费者呢，在选购汽柴油的时候，应该选择正规的加油站，对于发现油品质量问题或者说是非法销售的情况，应该立刻向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涉及违法犯罪线索的请及时拨打110。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经过依法审查，于8月2号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对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提请批准逮捕的天堂超市酒吧的詹某某、单某某等犯罪嫌疑人做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王振兴老人从进入检察院的街访大厅开始就很激动，那么这位70多岁的老人呢，还没有坐下，就从包里呢掏出了爱晚戏公司签订的投资爱福家项目的合同，嘴里啊不停地叨念着说，这是我一辈子的积蓄，你们一定要帮我把钱给追回来。2018年的夏天呢，南京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们就接待了很多像王振兴老人一样的投资爱福家项目的被骗的老人。从2012年12月到2018年4月份，曹某明以爱福家项目为诱饵，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达到132亿多元，最终造成了55000多名集资人参与，一共达到46亿元的资本是打了水漂啊，本金是打了水漂。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后，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曹某明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今年6月份，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6件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犯罪典型案件，这起案件就是其中之一。安福县发生了一起命案，一个歹徒呢是戴着鸭舌帽以及口罩，持械是窜至了安福县城的一个私立幼儿园进行行凶，造成了3死6伤的严重的结果。经过侦查，初步锁定犯罪嫌疑人为今年48岁的安福县的一个男子刘某辉，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追捕犯罪嫌疑人。养生会所有一个所谓的神医，望闻问切能治百病，这个消息啊，在老年朋友圈里面是广泛传播，不少老年朋友慕名而来，结果却被假神医是连哄带骗，存款被骗走。那近日呢，对这起案件提起公诉，经过审理查明，这个养生会所专门认准老年人下手，先是通过养生技师在做治疗的过程当中是嘘寒问暖，一方面套取老年朋友说您的身体哪儿不舒服啊，然后啊将这个情况汇报给店长、总监和贾医生，那所谓的张教授，方便他们对症下药。另一方面，在闲聊当中塑造啊这个张教授的一个权威的地位，让老年朋友对张教授又敬又信。随后呢，再由张教授出马编造疾病、夸张病情，最终骗得老年朋友店里面做高价治疗和保健项目。目前，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先后对这个养生会所的多名员工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其中2人已经被海淀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有添加剂的食品一定不安全吗？
3: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光明，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2: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宋学亮宋法官，宋法官您好。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赵小林，哎，赵小林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今天呢，请到二位来说一说食品添加剂啊，因为前一段时间啊，的确这个中雪糕、雪糕这个不化这件事儿，尤其是夏天，即便是30多度啊，也不会在短时间内不会完全融化哈、啊，并不是说它根本不可能化，化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的确是化的慢啊。那么这个事情啊，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说难道它真的不化吗？它里面到底添加了什么呢？那我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哈、啊，是一种叫做卡拉胶的成分。那这里呢，我们就从这样一个事件引发了大家对于食品添加剂的关注。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两起不同的案件来跟大家说一说，法院在审理涉及到食品添加剂的这样的一些案件当中，曾经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当中对于食品添加剂的这样的添加又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标准。下面呢，我们就请到二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第一起案件啊，是我们一位姓赵的一个消费者，他呢在这个超市买了这个巧克力的威化饼干哈，那下面呢这个情况是怎样的？二位是跟大家讲一讲。
5: 好的，这个案子是指的是赵某在某超市购买了一个牛奶味的和巧克力味的威化饼干。这个产品的配料表中啊，它标注了有小麦粉、白砂糖、经典植物油、可可粉、鸡蛋粉等，然后其中还有一个食品添加剂叫氧化铁红。
2: 氧化铁红？
5: 对。
2: 哦，这个词儿大家可能之前没怎么听说过。
5: 它是食品添加剂的一种。
2: 哦。
5: 后来经朋友告知呢，这个氧化铁红的使用范围只能应用于糖果和巧克力制品的包衣。它并不能应用于焙烤食品以及饼干类的产品，所以说赵某知道以后呢，他就诉到法院，要求超市退还购物款，并主张10倍赔偿责任。
2: 哦，是这样的。那他认为就是说，他购买的这个品牌的牛奶坚果味的巧克力威化饼干，还有巧克力味的威化饼干的里面添加了这个氧化铁红这个成分，是吧？因为刚才您说了，就是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只能用于这个包衣，就包在外面。
5: 对，咱们国家规定是这个氧化铁红啊，它只能用于糖果和巧克力制品的包衣。这个涉案食品中添加的这个氧化铁红呢，它属于威化饼干。那么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规定啊，这个涉案商品既然属于威化饼干，它就不允许直接加入氧化铁红，因为它不属于糖果和巧克力。
2: 哦，对，
5: 所以说
2: 不能加到里面去。
5: 对。所以他就这个情况就属于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
2: 那后来法院怎么判决的呢？
5: 这个法院审理认为啊，超市对此负有审查义务，而该问题通过商品的外观即可判断，因为它的配料表中明确表明了它有氧化铁红，而这个产品属于威化饼干，属于饼干类的，不属于糖果和巧克力。
2: 这个产品，
5: 所以呢，这个超市负有相应的审查义务，所以法院认定某超市销售的该商品啊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他应当承担退还购物款，并承担10倍赔偿的法律责任。
2: 最后还是判决超市要承担10倍赔偿的责任。
5: 对。

0: 的生产和经营的这种食品。
1: 哦，
0: 所以说，但是在实践中啊，作为食品销售的经营者，他对食品的质量、供应、运输等信息均应当也更容易进行审查。
1: 嗯，
0: 所以因此他应当对所销售的食品是否符合相应的安全标准，尽到更为审慎的注意义务。如果他没有尽到上述注意义务的，是有可能承担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赔偿责任。
1: 明白，也就是说，这个工作虽然很细致啊，需要花很多功夫，但是作为这种实体商家，该做还得做。是吧？
0: 是的，
1: 啊，不能因为麻烦我就不做了。
0: 对，
1: 是吧？嗯，那么通过这个案子，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哎，到底什么叫做食品添加剂呢？啊，二位是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哈。
0: 嗯，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添加剂它指是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儿，以及为了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
1: 嗯，
0: 因此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啊，主要是为了改善食品的色香味儿，同时呢，能够起到防腐和保鲜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保障食品的质量。那么食品添加剂的种类啊也比较繁多，包括增味剂、消泡剂还有蓬松剂等等。
1: 嗯，
0: 含添加剂的这个食品也达万种以上。
1: 嗯，对啊，我们所平时吃的一些食品当中啊，很多都含有这种添加剂的成分啊，是吧？对，那么这里就有这样一个问题，说那这个食品添加剂加进去了，那是不是一定对于食品是有害的？是不是食品添加剂就等于食品添加物啊？是不是食品添加剂加进去了，一定会对身体造成伤害？这个呢，你跟大家讲一讲。嗯，
0: 是这个食品添加剂和食品添加物是不一样的啊，两者并不等同。食品添加剂是法律规定的可以添加到食品当中去的。销售者将添加物违规添加到食品中啊，它有可能会导致食品存在安全质量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为了打击在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中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的行为呢，保障消费者健康，国家相关部门也公布了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的名单，其中包括我们之前所听到的三聚氰胺呀，工业硫磺、苏丹红、废弃油脂、荧光增白剂等物质，它属于非食用物质，而并非食品添加剂，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1: 嗯，对，所以食品添加剂并不等于食品添加物，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啊，但是现在很多朋友啊，在买东西的时候，有时候很细心哈，他都会看啊，他买的这个食品当中含有什么样的添加剂啊，大家都希望说最好能够买到没有添加剂、不含防腐剂、纯天然的这样的食品，他觉得吃进去更放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很多人谈添加剂色变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您对这样一种心态，您是持一个怎样的看法呢？
0: 其实我们确实有一些误解了食品添加剂，因为根据这个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食品添加剂它应当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以后，才可以被列为允许使用的范围。也就是说，食品添加剂本身啊，它是安全的。那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切实加强食品添加剂监管的通知中就明确规定了，严禁在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物质。质检部门要严格执行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制度，从严惩处未经许可擅自生产的企业。
1: 嗯，
0: 因此，我国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的生产采取的是严格许可制度，安全可靠的食品添加剂才会被批准生产使用。因此，它本身是安全的。那么实践中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主要的情形啊，是违法违规添加食品添加剂的行为，
1: 对，
0: 而不是说食品添加剂本身是不合法。
1: 对，其实这里我也想说一下，就是现在我们大家在逛一些这个网店的时候，那么有一些卖家他会说啊，比如说我们家的这个配料是祖传的啊，是我们家里自己开发出来的啊，家里人也吃，然后呢我在开这么一个店铺，然后给大家也享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往是他添加的东西啊，我们很难清楚啊，也未必经过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认定，有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和不安全的隐患。所以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哈，如果您在网上购买一些所谓的哈这样的一些特别的配方啊、特殊的这样的配方的一些食物的时候，一定要留神。好，这是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讲了一位姓赵的消费者哈，在这个超市买的这么一个巧克力威化饼干而引发的案件，还有一些。

0: 列的法律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跟朋友说另外的一个事儿。那这个事儿啊，是发生在一个早餐店铺当中啊，早餐铺当中。那这个案子又是一个怎样的纠纷呢？二位是跟大家讲一下，宋法官说一说。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张某呢是经营一家这个早餐店铺啊，在这个早餐店铺中呢生产的油炸食品油条啊。颇受消费者的这个好评，
0: 大家很喜欢吃，
1: 对
0: 吧？
1: 是，有一天呢，一位顾客在食用后啊，发现这个身体不适啊，拉肚子，于是呢就进行了举报，
0: 就把这家这个张某经营的早餐铺给举报了，
1: 举报到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对他生产销售的油条进行了一个抽样的检查，抽样检查的时候呢，发现。在这个油条生产过程中呢，过量添加了明矾
0: 添加了多少呢？
1: 明矾啊，一般情况下国家是有规定的，它是一种蓬松剂和稳定剂，加入到这个油条的生产过程中，可以使它的颜色和这个口感会变得很好
0: 对，颜色更鲜亮，
1: 对，
0: 口感嚼起来更脆更好，
1: 对，但它有一个严格的国家标准，就是1000克里边不得多于100毫克。但是张某经营的早餐店铺中的这个含量呢，达到了每千克737毫克。
0: 那就多了7倍还要多，
1: 对，
0: 七倍还要多，
1: 对。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它里边的这种添加物严重超标，足以造成严重的食物中毒，或者其他的严重的食源性疾病。
0: 那张某这个行为恐怕不仅仅是一个说行政处罚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吧？
1: 对，一般情况下，就像超范围、超限量啊，只要没有特别严重的后果，然后呢，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啊，一般情况下是足以对他的行为进行处罚的。但是如果行为比较恶劣，而且呢可能会产生非常恶劣的这个社会效果，造成严重的影响，危害老百姓的这个身心健康安全，我们就要对他采取相应的刑事措施，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那么我们国家的刑法呢，第143条也规定了一项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对于这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食品安全的这食品呢，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然后对于这个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3年以上7年以下。后果特别严重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所以这个性质也是比较恶劣，
0: 对，
1: 然后处罚后果呢也是非常严重。
0: 是的。那张某这个行为后来就是被追究刑事责任了，是吗？
1: 对。
0: 后来被判了多少年啊？
1: 他的最后经过法院认定呢，是行为构成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食品的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了有期徒刑是6个月，并且被判处了罚金人民币4000元，并且被禁止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1年。
0: 对，
1: 这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0: 对，因为现在在这个刑罚当中就是有时候在附加刑里面往往会加上这么一条，
1: 对，
0: 禁止从事相关行业多长时间，是吧？
1: 对。
0: 那从这个张某这个行为，我们能够发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您觉得？
1: 其实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啊，在食用这个食品过程中啊，我们会追求这个食品的口感啊，但是这种口感呢，有时候并不是自然而来的啊。
0: 对。
1: 如果是在一定的这个合理范围之内啊，使用了合理范围的食品添加剂，会对它的这个食品的这个口感啊、颜色呀、色泽呀，会造成很好的影响。然后我们会认可这种食品，但是实际上来讲，很多商家啊，他为了追求这种效果，在自己明知或者不知道的情况下采用了这种措施，采用了超范围、超限量的这种形式去添加到里边，会对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身心健康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0: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法院判决了一起案件，那么在那起案件当中啊，就是一个老板，他经营了一个炸鸡店，那个店啊，我曾经还见过，非常的火，连续很多年，每次我路过的时候都有人排队，结果后来一检查，发现它里面的确加了一些它非常不应该加的东西，后来也被判处了刑罚。
1: 实际上，您说的这个像这个炸鸡呀、烤肉啊，
0: 对，
1: 我们经常会听到亚硝酸钠。亚硝酸盐它添加到里边以后，对于这个肉质的防腐和保鲜是有很好的作用的。但是如果过量添加，就会对它造成非常这个不好的影响。

0: 嗯，
1: 而且食用以后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听过很多的这种就是因为亚硝酸盐中毒造成的死亡事件，
0: 嗯，
1: 这是近些年来经常会听到的，
0: 嗯，
1: 但是这种情况啊，还是我们要加强宣传啊，
0: 对他们
1: 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加大处罚，
0: 嗯，没错。好，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早点摊的这个老板哈张某的这么一个事儿，下面啊就跟大家说说，我们说了这两起案件了，那么这两起案件当中，您看是早餐铺的这个经营者啊，超市的经营者啊，来承担了这个责任。那么在这种食品安全当中，一般情况之下，谁要为这个食品安全来把关，谁需要来负责啊？这个呢，二位是跟大家讲一讲。嗯
2: 嗯，这个结合现在的法律规定啊，这个责任主体总的来说有九大责任主体。
0: 嗯，
2: 首先呢，这个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是首要负责任的。啊，根据这个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他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责任，
0: 嗯，
2: 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那他这个责任呢，他属于一种首负责任制。
0: 哦，
2: 什么叫首负责任制？就是我向谁主张都可以，我向你主张，你就要先行赔付，
0: 嗯，
2: 然后不得推诿。比如说属于生产者责任的，如果经营者赔偿责任之后，他自己去向生产者追偿。如果属于经营者责任的呢，生产者赔偿后，他有权向经营者追偿。
0: 嗯，
2: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的出租者、展销会的举办者，啊，这类主体呢，他开办这些展销会啊，他必须允许那种他不得允许未依法取得食品取得许可的食品或者经营者进入市场销售食品。
0: 嗯，
2: 第三类呢，就是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的提供者。
0: 嗯，
2: 第四类呢，就是出借食品生产资质与销售资质的主体。
0: 哦，这也算哈，他出借这个相关的资质
2: 也算
0: ，也是这个主体之一，是吧？
2: 是，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早餐摊儿，他有的可能早餐摊儿的本身都不愿意去取得那个卫生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他可能会借一个酒店，
0: 会借啊，对对对，
2: 我只租早餐这个时段啊，租你的证，租你的设备，我就卖这一个小时的早餐就完了。
0: 嗯，对对。
2: 第五类主体呢是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
0: 嗯。第六类是这个食品检验机构，还有第七类食品认证机构。哎，对，那下面啊，我们稍微重点说一下，因为第八类、第九类是涉及到这个网络直播的营销平台，是吧？还有网络主播的这个哈，这个您跟大家多说两句哈，稍微多说两句。
2: 好的，网络直播营销平台就现在比较火，大家都喜欢在这个网上看主播，然后去买东西。但是这个网络直播营销平台，它也负有相应的审慎的义务。比如说他这个直播间的运营者，他必须要核实这个出售商品食品的这个经营者的身份，他如果不能提供这个直播间运营者的真实姓名或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呢，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向网络直播营销平台主张赔偿责任的，那么法院都会支持。
0: 嗯，对，好。哎，那么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两位嘉宾啊，说到这里哈，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了涉及到食品添加剂的相关的法律问题，谢谢。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

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0: 长假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那么这个时候呢会经常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这样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有的时候也会伴随心烦失眠。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的适合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茼蒿这种蔬菜呢，我们说它有这样的几个养生的功效。首先呢，它可以醒脾和胃，长夏这个时节呢暑湿重，脾呢容易被困住。那么茼蒿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另外呢，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心烦和失眠有缓解作用。另外，茼蒿呢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又可以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被咳出。另外，现代研究证实呢，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也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含有挥发油，那么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

另外呢，茼蒿里面含有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的排泄。里面含有胆碱，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还有就是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的平衡，所以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那么推荐大家一款茼蒿蛋白饮，比较适合长假的经典食疗方，清润不滋腻，而且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方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比较适合我们平时居家日常来饮用。那么它比较适用的人群呢，包括暑湿困脾的，比如说症状表现为食欲略差，然后腹胀便溏的，那么像心火旺或者是痰湿

0: 热咳嗽这样的有这样症状的都是适合来食用的。那么具体的做法也很简单，只需要大叶茼蒿250克，鸡蛋3枚。我们首先把这个茼蒿呢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切成大约是2厘米长左右的小段来备用。这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茼蒿段，转上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然后这个时候汤汁也变绿了。把火调到最小，微微的沸腾这样一个程度，然后把已经搅匀的蛋清液呢顺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呢，加入少许的食盐调味儿。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0: 那么茼蒿呢，它是偏凉性的，像脾胃虚寒或者经常腹泻，平时比较怕冷这样的人群呢，不适合过量的来使用。

0: 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经常久坐的话，会造成脊柱从颈部到腰部所承受的不平衡的这个压力会逐日递增。那为了维持更长时间的久坐姿势，会代偿形成头前伸、圆肩驼背这样的一些不良的。

这样的一些姿态。那么不仅如此，久坐呢已经成为慢病独立危险因素之一。那么站立呢是一种替代坐姿的简单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久坐的危害，并且呢站着比坐着每分钟可以多消耗更多的能量。而且有研究发现呢，相对于躺着或者坐着，站着能量消耗更高。但是对于平常一般都这个没有运动习惯的朋友来说呢，纯站着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累，那么站一会儿呢可能就会这个姿势就变了。而假如说靠墙站立的话，则会相对的轻松一些，尤其是对于刚刚开始纠正久坐这种习惯的朋友来说呢更加友好。所以说作为好习惯养成的新手入门操作，靠墙站呢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在我们靠墙站的时候呢，通过后背贴靠着墙面来给予身体一个空间和位置反馈，增强身体对正确姿势的意识，激活长期施用萎缩这个力弱的这个颈伸屈肌，还有斜方肌、中下束肌肉以及腹部的这个腹横肌，从而改善肌肉失衡和不良的姿势。另外除了改善体态之外呢，靠墙站还可以缓解颈肩腰痛。在正确站立练习的过程中呢，这些由于不良体态而失用萎缩的肌肉能够得到锻炼，帮助身体重新建立正确的前后和左右的肌力的配比。那么长期紧张短缩的这个肌肉压力得到释放，有效地缓解肌肉的过度使用导致的这个酸痛和疲劳的感觉。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提到的这个靠墙站呢，它只是一个入门运动，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可以改善体态，缓解肌肉紧张。那么至于其他更多的效果，则是要合理的看待。

0: 为了保证我们提到的这个靠墙站这项锻炼的效果，那么动作的准确性也是很重要的。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脚跟和墙的距离，那么脚跟呢距离墙壁大约一个足跟的距离，或者是直接贴墙站立，保持双脚与肩同宽。
1: 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
0: 另外就是整个背部从上到下依次是后脑勺，然后上背和肩胛骨，然后臀部这些区域呢要紧贴墙壁。

而且还要避免头部前倾，这个下巴要微微的向后收，避免头部前倾，感觉下巴到颈部深层有这个肌肉收紧的这种感觉。

还有就是双肩要放松，远离耳朵，然后肩胛骨贴靠墙面，肩头呢尽量的贴靠墙面，感觉胸前肌肉有这种牵拉的感觉。

随手心朝向大腿的方向。另外呢，下背部啊，距离墙面半个手掌为最佳。如果超过一拳，可以通过腹式呼吸来帮助自己来调整。通过自然绵长的呼吸，在一呼一吸一吸

还有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一项靠墙站立的这个练习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首先就是要避免过度的用力，不要就是用力的这个推墙，来保持自然的呼吸，避免肌肉呢过度的紧张。还有就是假如是刚开始练习的话，就是初学者可以从短时间开始，然后逐渐的增加站立的时间，以避免肌肉过度的疲劳。

另外就是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定期检查自己的姿势，确保各个部位都能正确的贴墙。还有就是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可能会导致肌肉感觉非常僵硬，所以呢，建议可以这个定期的变换一下姿势，或者是进行其他的伸展运动。另外就是平时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结构和柔韧性是不一样的，所以练习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避免过度的拉伸或者是压迫。另外假如说我们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感受到任何的不适或者是疼痛，应该立即停止并且咨询医生或者是运动康复人士。

作为餐桌上的重要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其实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稍微的加一点这个，给它加一点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像杂豆啊这样的东西，会使它的吃起来这个效果更好。那么有研究发现，把这个黑豆或者是花芸豆和大米一同使用，可以显著的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然后用扁豆来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这是因为杂豆呢，它是属于低 GI 的食物，抗性淀粉含量显著的高于精白米，而且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这样的成分。那用它们来替代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能够更好的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我们说呀，这现在随着夏季的到来，人们第一感觉可能就是热闷哈、啊，总结出来那就是闷热难耐啊。那么近期的这个持续的高温，对于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可能都会带来诸多的不便。有朋友就说了，这不能动啊，一动一身汗。那么夏季呀、啊，真的是容易出汗的时候。在中医这儿说呀，出汗是一件好事儿，可是我们说有的时候啊，你出汗出多了，容易中暑。不同的体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慢性病的人来说，一旦中暑了，严重程度不同，也会带给我们身心的一些影响，甚至可能危害到生命。那么什么是中暑呢？中暑怎么来判断呢？如何来应对？今天节目的第一时间，我们就请专家和您共同来说一说。那首先呢，我们来问候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副主任委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魏显燕主任。魏主任你好。
6: 你好。
5: 嗯，感谢主任和我们连线。我们先说一说啊，这中暑啊，其实这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用的这样一个词儿，但是它在我们的专业人的口中，在您的领域当中，它是不是也有它自己的专有名词呢？到底什么才是中暑啊？
6: 啊，是的，中暑呢也叫热射病。其实中暑呢，就是因为平时的高温热辐射长期的作用，引起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出现了障碍，使我们体内的热量啊过度的积蓄，引起了机体的一些变化，如水电解质紊乱或者神经系统的功能损害，这一些整体的这些症状加在一起的一个整体的总称叫一个中暑，它其实是一个热平衡紊乱的一个病症。
5: 嗯，我们身体的热平衡已经不平衡了，也就是说我们正常身体应该有一个恒定的温度，我们知道的就是36.5啊、36.1啊、36.2啊，那在科学的眼中，我们正常的体温到底应该是多少呢？
6: 我们正常的体温一般恒定在36-37度左右，
5: 嗯，
6: 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的产热和散热平衡的一个结果。
5: 36-37度，这个时候我们在热量的一个恒定的过程当中，既保持我们的一个身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也能够让我们的体温是一个舒适的感觉。也就是说，低于36，高于37，这个时候你就会不舒服了。但是是不是也有人有特殊的情况？比如他可能常年就是这个低于36，有的人常年的温度他就是37度几，他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呢？这样的情况有吗？
6: 也有，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平均的温度大概是人群95%左右的人，出现的这个范围是正常范围。另外有5%左右的人可能会低，也可能会高，但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平衡。
5: 嗯，对，就是我们认为的偏低偏高了，但是在人家那里就是舒服得劲儿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平衡。这就需要我们常年的要对自己的身体，对于我们的这个温度要有所了解才行。说到了这个我们体温的一个正常值，但是我们还要知道哈，就是热射病它肯定是这个热平衡打破了，那么我们机体产热散热的途径你得知道是什么。比如说当我们身体过高了或者是过低了，我们得知道如何 原来在低的时候产生热量，在高的时候能够产热和散热的点就尤为重要了。这也是在我们出现这个热射病，就是我们说到的中暑的时候，我们能够很好的应急处理。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本栏目呢也得到吉林省科协的大力支持和扶持。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也就是我们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也是我们吉大二院全科医学科室主任魏显燕主任，连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季节容易出现的中暑的问题。健康就在你身边，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说到这儿呢，大家伙您知道我们散热的途径有什么吗？我们产热的途径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那如果遇到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留在我们的快手公屏，或者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和我们的魏主任来沟通。

0: 主任，我们先说一说我们身体产热的是哪里呢？
1: 我们机体正常呢，产热大概主要是我们自己身体的氧化代谢过程，这个有一个基础的热量产生一些热量，这也是一个热量的主要来源。就是我们平时运动啊，活动啊，这个肌肉收缩都能产生一些热量，这就是我们主要的产热来源。那散热呢，一般有四种途径。第一个是辐射，就是我们自己身体啊发出一个红外线，以这种形式呢把那个热量。

0: 平时我们在吹电风扇呢，这个是就是一个对流。再一个就是传导，传导呢就是我们自己把身体的热量传给比自己体温低的物体，这个就是一个散热。比如说我们平时降温用的冰帽啦、冰袋啦，这些都是传导，基本上就是这主要这四种的散热方式。
1: 嗯，所以这些散热的方式可能对于我们应急处理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人已经中暑了，但是呢他自己也没觉得，或者说别人也没有看出来，那我们得了解了解常见的中暑的一些表征是什么样的。

0: 情，这个时候就会有体温的升高，有时候夏天就出现发烧了，38度以上，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发热的表现，比如说面色潮红啦，大量出汗啦，皮肤感觉有点热啦，或者严重的就会有冷啦，四肢冷啦，血压也下去了，脉搏也坏了，会有心慌的一些表现，这个时候就相对的比较严重了。再还一个就非常重症了，这个如果发现这样的时候，大家都会就是把病人送到医院了，有热痉挛呐，热衰竭啦，热射病啦，这个时候的病人可能就会出现口渴啦，有时候会有一些意识的不太好，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可能就会知道这个时候就必须到医院去处理了，我们自己在家里就处理不了了，就是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去医院，什么时候自己可以处理。
1: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我们一个这个专业人士的一个干预了。当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实中暑呢也分为心照中暑、轻症的、重症的。那么在您的临床当中，这比较严重的中暑的表现症状是什么样的呢？
0: 那就是重症的了。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年龄比较大的，尤其就是天热的啊，家里特别热，通风不好的，来的时候你看我们科去年就有一个病人来的时候就体温都40度了，那烧的就是意识也不清了，但是一查呢其他都没啥问题，但是这个病人最后脱水呀、休克啊，最后还是没抢救过来。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尤其就是年龄大的了，有基础病的了，还有小孩，这个也是高发人群，所以应该就是特别的注意，稍稍有一点症状的时候就应该引起重视，多喝水呀、补液体呀，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多喝水、补液体，这是现在我们进入夏季之后你应该经常做的事儿。但是我们也在说哈，不是所有的人可能都适合这种方式，是不是有一些人他多喝水，他的体征或者他的有这种慢性病，那么如果他还大量的喝水的话，会适得其反呢？主任，
0: 是的，你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病人，他本身高血压的原因就一个血容量的多，你要是在喝的特别特别多的时候，就会出现血压高啊，就把原发病引起来了，会有其他的并发症出现，这个就需要特别特别引起重视，因为我们正常每天大概补20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
1: 每天2000毫升，但对于有这个血压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啊，或者糖尿病的一些这个合并症呢，都应该引起一个重视。如果您对于水的摄入量可能不是很有把握，搞不太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到底应该是多喝还是少喝还是适中，赶紧问一下专业人士，让专业人士给您进行指点。特别是在现在我们说代谢了比较快的一个暑期，我们整个的新陈代谢加快了，汗流浃背的这样一个季节，对于一些有慢性疾病，本栏目也得到吉林省科协的大力支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也是我们的全科医学科主任老朋友魏显燕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中暑的防愚治。如果您判断出来了此刻有轻微的中暑，赶紧进行一个应急处理。其实我们说应急处理非常的重要，怎么样的方式才是一个应急的科学的对待方式呢？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的时候有人会关注了，什么样的人群容易中暑呢？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请魏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吧。这个中暑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遇到，可能有一些人说我这一辈子没遇到过什么叫中暑，都不知道什么叫中暑，可是有的人啊，一到这个季节，那么他就容易跟这个中暑沾边。那中暑也会青睐于特殊人群吗？主任。
0: 是的，有下面有几种人会容易中暑。这种人呢，你首先是老年人，他们的皮肤的汗腺呢萎缩了，循环系统啊，也不是很好，体温调节中枢也不那么灵活了，机体的散热也不那么通畅了，所以老年人是一个非常容易中暑的人群。再一个就是孕产妇，因为孕产妇怀孕期间呢和

0: 后啊，体力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身体也比较虚弱。如果我们在的房间通风不是很好，室内温度也比较高，就容易出现中暑。再一个，我们的婴幼儿，我们的小朋友，这个系统啊还没有发育完善，体温的调节功能也比较差，皮肤的脂肪呢，可能皮下的脂肪也比较多，这个散热也不是很好，所以说小朋友也是容易中暑的。
1: 小朋友和老年人，
0: 对，是容易中暑的。再就是有基础疾病的人还是容易中暑的，比如说心血管的啦、糖尿病的啦和有感染性疾病的人啦，这些人都是容易中暑的。
1: 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有这种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在这个季节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其实我们说中暑的防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尤为重要，当这个出现中暑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急，这一点我们要向我们的专业人士好好来学习哈。会养生会健康，在片花之后我们就和大家来这个分享几招。健康就在你身边，我是主持人慧宇，慧养生慧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针对我们说了老年朋友、小朋友、慢性疾病的人来说，这个季节我们一定要防好我们的这个中暑的问题了。那么针对中暑已经出现了一些症状了，魏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呢？是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疾病，我们会对应的方法也不同吗？还是说都是一样的呢？
0: 就是中暑这个各种类型的中暑，不管病因什么样，治疗的措施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第一个主要就是降温，再一个并发症的对症的治疗，这个可能就到医院去治疗了。主要呢，我们自己来做的就是降温的治疗。降温呢是治疗中暑的一个基础。降温我们一般呢是把体温尽快降到39度以下，两个小时之内要在38度以下保持。有几种方法，首先呢是我们要把环境的温度来降低，就是我们的病人呢这个现场要有一个通风阴凉的这个环境，尽量把这个患者放在一个就是最好能在20度以下的这个房间里，不管是空调啊，还是放冰块啊，还是打电扇呢，要把这个环境的温度降下来。第二个呢，就是要把我们的体表温度降下来。我们的体表温度，首先把衣服解开，敞开了，用温水的毛巾呢来擦我们的全身，可以把这个温度降下来。但还要不断地擦我们的四肢啊。躯干这些皮肤，使我们的血管扩张了，也可以散热，再配上电风扇、空调这些。最主要的还要把就是有大血管的地方，比如头部啊、颈部的两侧，还有腋窝、腹股沟这些有大动脉的地方放上冰袋，可以来降我们的体表的温度。头部也要降温，有冰帽啦、冰袋啦。这样尽快把我们的体温降下来。再一个，体内降温了，这个就是说，如果说病人意识好，可以吃东西，就要给他喝冰水；意识不好，那在医院可能要进行胃管，往胃里打冰水，还可以就是灌肠啊，拿冰水灌肠，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这些。比较严重的用药物降温，那就需要到医院去了，就是不是我们自己平时在家可以考虑的了。
1: 所以能做到的就是按照刚才您说的这些思路进行一个操作，这个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大血管的这种降温可能能够很快的或者瞬间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除了我们说这种物理降温之法，那么在饮料啊，在这个饮食啊生活方面，我们在这个季节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些内容呢，能够防止这个中暑的出现？任何事情我们都说是未病先防，是不是？
0: 对，我们平时呢，首先要多喝水，因为我们平时即使不吃不喝，我们也会丢到1500到2000毫升左右的水，因为首先从我们的尿液。

0: 夜里会排出1000到2000毫升的水，就我们的皮肤还会有300到400毫升的水从皮肤散去了，还有我们的呼吸，从呼吸道大概每天也能丢失500毫升的水，还有我们的大便都会丢100到200毫升的水，所以这些的水要通过我们喝水和饮食进来补充，才能保证我们身体的一个平衡。所以我们每天应该喝2000毫升的水，这个才能保证我们的水平衡。
1: 嗯，
0: 再一个呢，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电解质，因为我们丢失的液体里不光是水呀，还有电解质啊、钾呀、钠呀，可以喝，我们就补充一些电解质的饮料，尽量远离酒精啦、咖啡啦，不要喝酒，不要少喝咖啡，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方法。再一个呢，我们要慢慢的来适应我们这个气温的变化。从就是到室外的活动要放慢的速度，不要出去了以后就来一个剧烈的活动，这样我们的身体可能就适应不了，就会出现一些不好的表现，就是比如说出现什么头晕啦，就可能会出现一个中暑的前期表现。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下散热，就是在炎热的夏天要保护好我们的头部，要是觉得不舒服了，尽量的用凉水呀、冷水呀，要保护我们的头部，让水分的通过这个水分来带走我们体内的热量，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啊，预防中暑啊，都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另外我们对外出呢，可能还要戴帽子啊，尽量穿外套啊，都可以防中暑。
1: 这些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希望大家呢都能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防御的知识就能保护好我们的身心。感谢我们的魏主任和大家分享这么多的内容，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再见，再见，谢谢。

0: 还有啊，有件事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个朱红酒好像对馆内很是熟悉，我猜他以前来到过这圣清宫。
1: 什么？这句话呀，让萧峰立刻来了精神。这种种的情报证明，朱红酒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日本的汉奸特务。萧峰心中思索着，但是还是正色说道，不管怎么样，你啊还是小心点，我怀疑这朱红酒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现在啊，我倒是有点担心那刘程程了，他最近才新进的剧团。哎，你跟他还很合得来，那么你知道他家的背景吗？丁香小姐皱了皱眉，犹豫了半晌才说呀，
0: 刘程程的来历我也不算很清楚，只知道他家是东北的，特别有钱，为了进我们剧团呢，竟然暗中给了侯团长一大笔钱呢，求我们带着他演戏，而且啊，来这里还养了一只很厉害的狗，那只狗啊，只听他的号令，别人见了都害怕，而且他还答应不领工钱，只图与我们演戏作乐。

0: 这件事啊，侯团长让我不跟外人讲。那既然您要资助我们剧团，那我也就跟您说了。他呢，我们团长对他那是不敢管的，所以他来到这观里以后，除了上台演戏，很少跟我们待在一起，总是独自躲在房间里和那条狗为伴。今天晚上他又忽然装扮成小童的模样，实在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我们侯团长也觉得十分的可疑，所以刚才你去拜访侯团长的时候，他十分紧张，生怕着刘程程小姐出了什么事儿，那样会怪到他的头上。而且呢，侯团长后悔当初不应该答应刘程程他的这个奇怪的要求，带着他演戏。哎，这件事儿啊，你可千万别在侯团长面前提呀、你可别说是我说的。
1: 萧峰微笑点了点头啊，他挣扎着起身，向丁香小姐告辞。步履蹒跚的刚要出门，这丁香小姐又说了，
0: 不管贾先生对刘程程小姐如何看，我总觉得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子，我非常的欣赏她。我只恨自己也是个女人，倘若我是个男的，我一定娶她当老婆的。
1: 萧峰无奈的一笑啊，嗨，把这些傻念头忘掉吧，这怎么可能呢？丁香小姐又说了，
0: 哎，对了，刘杰这个穷酸记者老是纠缠我们，说一些让人讨厌的话。
1: 他呀，哎，你不用太理他，他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危害。可怕的倒是朱红九这个来去无影的人呢、他像幽灵鬼魂一样时隐时现，他的行迹太令人生疑了。哎，对了，我倒想起来了，刘杰他告诉我说，小童并不愿意出家修行，他说的是真的吗？丁香啊，摇了摇头，
0: 没有啊，我跟他聊过许多次了，他很想出家，他说现在世道太乱，到处都是日本人，所以呀、一气之下，他跟我说，他恨不得要出家呢。
1: 萧峰思索了一下，然后说道，哎，我刚才啊，就是想到梅姨母女房间去，不巧半路这不挨了一棍子吗？此刻已经很晚了，明天一早还有宴会，我想啊再去看看他们。哎，对了，朱红九的房间也在这一层吗？
0: 是的，你拐到东边走廊。
1: 那我就告辞了，多谢你的搭救啊。说着萧峰便辞别了丁香姑娘。这时走廊里啊，黑漆漆的，只有转弯抹角之处吊着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萧峰慢慢向前走着，不时地回头张望，生怕有人再来暗算呢。萧峰心想，这个人看来身手确实很厉害，也是自己粗心大意了，他能偷袭自己得手，绝非一般之辈呀。萧峰此时那是心乱如麻呀，这丁香小姐告诉他的情况使他呀感到些迷惘。现在不仅是朱红九行迹可疑了，连这个刘程程小姐，他萧峰都觉得很可疑。一个东北人跑到华北来啊，参加这个剧团要演戏，而且呀，哪怕不要工钱也愿意，这是出于什么目的呢？萧峰摇了摇头啊，

在黑暗中摸索着，绕到了东边的走廊。他看到第四间房，上去敲了敲门呐。有人吗？里边没人答应啊。他推了推门，哎，这门没上锁。他想，此刻正是搜索朱红酒房间的好机会。说着一闪身，推开房门，轻轻地走了进去。这房间内靠墙有一张大柜，柜门正打开着，房中央一张方桌，桌上啊一盏油灯，几下就熄灭了。他随手关上房门，伸手在裤兜里掏出一个小型手电筒啊。他刚要打开，就在此时，他听到身后发出一声沉重的低吟。他猛然迅速回过身来，房门口啊，一双忧虑的眼睛正在盯着他。不好！萧峰猛然醒悟。你说这可多倒霉呀！眼看着奔着朱红酒的房间摸过来，结果阴差阳错。这萧峰心里乱呢，一直在想谁是对方的那个汉奸内鬼。结果呀，一晃神儿就摸到了这刘程程小姐的房中来了。如果是别人的房间那还好办，可是这刘小姐的房间里可有一条猛犬呢。这萧峰吓得急中生智，飞快地绕过这个方桌，一下子钻进了大衣柜，紧紧地关上了柜门呢。这条猎犬摇摆着尾巴走进了房间，它显然已经看到了萧峰，一直啊用鼻子在闻。这萧峰可吓出一身冷汗呢、啊、一瞬间呢、啊、他想起来了，这是左边第四房间，他将这个方向给搞错了。这可如何是好？没办法呀，只能死死地拉住这个柜门。这条狗啊，这脾气也不小，心想小样，我都看见你了啊，瞅见你了，我又闻到你了，开门！就用这爪子一直在挠门呢。这萧峰感到一阵阵的寒栗，全身冷飕飕的，心想这狗要是把这门弄开，虽说自己不至于被咬死，那也会被咬伤啊。即便把这狗解决掉，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啊。这万一人家问了，你怎么被狗咬伤了呢？你跑到人家房间里去了，没法解释。这萧峰急得呀，这个大柜呀、啊、剧烈的摇晃起来。正在这危难关头，萧峰心想，要不我开门呢、啊等你一扑，我抓住你的脖子啊，一使劲我把你处理掉。刚要行动，就听外边啊有人一喊呐、啊、都回到你的老地方去。就这一声啊，这猎犬乖乖的趴到那儿不动了。进来的是谁呀、啊、正是刘程程啊。这演员刘程程从抽屉里抓了一把吃的啊，扔给了那条猎犬。这猎犬接过来，摇头晃脑的走到房间的一角蹲下。萧峰在柜门细缝中看到，哎呀，可来了救兵了。不过呀，这怎么解释呢？就说我走错了。他刚要推开柜门啊，要钻出来向这刘程程小姐致歉，却看见呢，这刘程

0: 秤小姐开始脱衣服了。这不由得让萧峰感到十分的窘迫呀。你说这是啊，你说这要把我堵到柜门里，那我不就成臭流氓了吗？他也不知道咋办呢。这个刘程程小姐脱的也快啊，嗖一下子这上衣就脱下来了。萧峰啊就看到一个美丽的后背呀、啊、一个背影，他刚要闭眼睛，你说这好巧不巧，这刘程程啊一把将脑袋上这头发给拽下来了。这萧峰可看得一愣啊，这是什么情况？就见呢、啊、这拽下来这个假发呀、啊、露出了刘程程的本来真面目。这是个男的呀。萧峰张大了眼睛就看着呀，这刘程程难道就是日本人的间谍？他正琢磨呢，这刘程程脱完衣服薅掉头发，打开柜子呀要换衣服，就来到这大衣柜面前。萧峰心想，我的妈呀，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现在即便发现对方是这间谍，那也很尴尬呀。躲在这柜子中啊，他紧紧拽着这柜门，外边这个呢使劲的要打开，哎呀，怎么打不开了呢？哈，萧峰心想：你打得开吗？可是里边你再怎么拽啊，使不上劲儿。外边这刘程程啊，使劲儿一用力，柜门一下子就被拉开了。外边这刘程程啊，光着个膀子，假发下自己本来的这发型啊，是个三七分头啊。此时站在柜门口，就看见里边蹲个人。
1: 哎呀妈呀，干啥呢？哈，吓死谁呀？
0: 就这么嗷嗷一嗓子。咱们刚才交代了，这刘程程啊是个东北来的，东北来的千金小姐。这一声啊，这也把这萧峰吓了一跳。
2: 哎，不是不是，小姐，不是不是。那个老弟，你听我解释。
1: 解释啥呀？你干啥的呀？你出来。
0: 萧峰抬头一看，这面前的果然是个俊美的男子，蹲在一边的那条狗一下就要扑过来，心想：小样，那就是你啊，被我堵在柜子里。他刚要往前扑，边上的刘程程啊又一喝：
1: 一边去。
0: 那条狗又呜咽着爬回了墙角。萧峰从柜子里钻出来啊，有点不好意思了啊。是这样，那个老弟啊，我刚才呀、啊、要找个人，结果不小心摸到你房间来了，结果你屋子里的狗就把我堵住了，这情急之下我只能往柜子里钻呢，要不然会怕这狗会咬伤我。
1: 哦，这样啊哈。
0: 刘程程啊嘟囔了一句，他走到一边，用一条铁链子把这狗给拴牢了，这才开口啊。
1: 大哥呀，晚上演出的时候我见你跟那老道一起吃饭，哎呀，这么说吧，那见你瞅见了，其实我是个男的，我假扮成刘程程啊，还望你别害怕哈。
0: 这时候啊，萧峰啊脑海里飞快的旋转，种种的假设让他想到了一个答案。萧峰看着他缓缓的说道：如果我猜的不错，你并非别人，你乃是那个小童的哥哥，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那男子听到后一惊啊，
1: 哎妈呀，你干啥的呀？侦探呢？哎妈，你猜的太对了。哎啥，我是他哥，那梅姨呀， 那也不是我们亲生母亲。
0: 萧峰点了点头笑道，哼，我猜到了，你演戏的时候啊，你妹妹看戏时便露出了端倪啊，朱红酒的剑险些刺伤你，小童当时惊恐万状，但是啊，这条狗扑向你的时候他却若无其事，哎，这正说明他对你的一切十分的熟悉，当然他也十分爱你啊，生怕你有不测，再说你俩的容貌也是十分相像，所以我猜测你们是兄妹。现在不如你实话告诉我，你们兄妹到底为什么来这圣清宫啊？
1: 哎呀，那啥，你真厉害啊，你全猜对了。跟你说吧大哥呀，我这些话呀也想找人唠唠，我憋心里难受啊。
0: 这个刘程程啊回头看了看房门，把房门关好，坐到了屋中另一张椅子上，摇了头叹了叹气说道，
1: 哎，那啥，我姓邓，我叫邓建友，我爹呀是东北奉天唱二人转的，在当地也算小有名气了，小童是我的妹妹，原名叫邓小童，我们兄妹俩感情特别的好，一年前那小童啊爱上了我们那边的一个表兄，那表兄是个当兵的，结果呀我爹就不同意，说这日本人都过来了，这他妈撩的一个比一个快呀，咋的就不能整他呀，我爹是死活不干呐，那家伙的，哎呀，结果呀，哎，这我妹妹喜欢上的那哥们儿啊，那有两下子呀，一听这话，自己一个人拎着枪，就去干日本人去了，那结果能整动吗？让人乱枪干死了，那个惨呐！哎，我妹妹听到这个消息，那哭的是死去活来的呀，大骂我父亲没人。

0: 联播，
1: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2: 我妹妹那脾气特别的倔呀，好几次啊要死要活的。哎呀，后来没办法，我老妹儿啊一咬牙一跺脚就走了，到我们那边的一个道观就去当道姑了。我知道这信儿啊，我天天去劝呐、啊、我是日日劝夜夜劝呐、啊、怎么劝也不好使，后来就不让我进了，那说我不能乱闯。哎呀，你说这事儿咋整吧？结果呀，没过半个月，我又去那道观了，就告诉我这人没了，啊，走了，一走了之了，啊，跺脚就走了。我就打听啊，我老妹儿去哪儿了？结果呀，都不说呀。后来我花点钱啊，两个小道姑也心疼我，也是我长得俊，把他们迷住了啊，就告诉我小童啊被一个叫梅姨的带去到华北的圣清宫啊，要出家。哎呀妈，这给我吓得呀，我这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是紧赶慢赶呐、啊、一路跟随呀、啊。后来偶然间我就听说这猴王山这剧团呢、啊、要来圣清宫庆贺真武帝君这个寿诞演出。当时啊我就心想，我也来混进来啊，这能掩人耳目，我就去剧团报名去了。结果人说人只招女演员，男演员够了。哎妈，我心想，小样儿，你这还能难住我咋的呀？我长得这么俊啊，哎呀，不是我扒瞎呀，你说我长得咋样吧？萧峰呵呵一笑啊，哎呀，你这长得确实挺漂亮。第二天我就化妆成一个女艺人去了，结果顺利入围。小样儿的，好几十个应征的，我杀出重围闯入决赛。哎呀，我那是开玩笑啊，我呀给了这团长一笔钱，我就说我演戏纯是爱。

0: 我就留在这剧团了，我就随便起了个名儿，刘程程。然后啊，在观众我见到了我老妹儿啊，我怎么劝啊，她就是不肯回心转意。而且呀，我告诉你呀，跟着她一起啊，带她来的那个老娘们儿叫梅姨，王八犊子，不是个好玩意儿啊，就一直在耳边吹风啊，就让我老妹儿来这里出家呀。后来我没办法，只能耐着性子找时机啊，说软话。晚上演出的时候啊，那朱红九耍贱，有意的拿我开玩笑寻欢心呐、啊。哎，结果反倒帮了我的忙。我看我老妹儿十分的担心。哎呀，我心想，到底我是他哥哥呀，他念及我们的亲情啊。后来呀，我又找他谈，我就说你干啥玩意儿啊，你扯啥王八犊子呀。我老妹儿就动心了，可是他又说那担心这个梅姨那儿会没法解释，那个梅姨呀、啊、来路不明啊，这跟这个圣清宫好像关系很深。这我老妹儿进退两难呢、啊、后来我就跟她说，我说你来我房间，咱俩想个招啊，想个办法。她就答应了，然后我们就换了对方的衣服，一来呢是为了瞒过这梅姨，二来也是免了让别人看出马脚。换完衣服啊，他将多出的那些服饰啥的就夹在左胳膊下边，匆匆在前边走，我呢就在后边跟着。谁知道妈出了大厅，我就跟那个记者刘杰撞一起了。哎呀，那小子呀就免不了又拉我说几句话。等我摆脱他的时候，上楼来到房间里，我老妹儿却没了，不见了，没影了。我就又去那梅姨的屋，那个屋也熄了灯。哎，我到处找啊，几乎每个房间我都摸了一遍，就是没见到我老妹儿。我跟你说呀，大哥呀，明天一早啊，我还得去那梅姨房间找她。
1: 萧峰问道：“哎，那你为什么不到警察局去报案呢？
0: 有啥用啊？人管你啊？这战火连天的，谁管谁呀？”哎，没办法，只能出此下策了。
1: 萧峰正色说道：“这样。”这事儿啊，你交给我，明天一早我见了那梅姨和你的妹妹，我一定劝说她回心转意。我想这刘杰那个记者也会劝她的，只要她本人回心，不管谁拦都没有用。哎，对了，你的左胳膊是不是受过伤啊？这邓建友啊回答道：“
0: 嗯呐，3年前这胳膊被这条死狗给咬断过，虽然后来结合了，但是啊，像这种阴雨天呐、啊，就特别的疼，动弹不得呀。当时啊，这死狗是为了表示跟我的亲热，不小心呐、啊，就咬了一口。”哎，反正也不怪他。那啥，我一会儿把他放到院子里活动活动。你看他整天在这屋里边捐着啊，太闷了。刚才呀、啊，火气那么大，那差点大柜都给撞倒。
1: 这萧峰终于明白了呀，这邓建友在化名刘程程在戏台上演戏的时候啊，那左臂不能动弹，是由于这个原因啊，天阴犯痛，而他。

0: 与侯妃先前在走廊里遇到的正是小童。他当时装扮成刘程程的模样，所以一时蒙了他们的眼睛，还以为见了鬼。这小童的左胳膊不能动啊，那是由于夹着东西，走路急匆匆啊，神色慌张，是担心撞见那梅姨。谁知道后来还是碰上了。萧峰突然问：“哎，你在寻找梅姨和你妹妹的时候，可曾见到过朱红九啊？”“
1: 朱红九？没有啊。”“
0: 哎妈，这丑八怪呀、啊，老想缠上那丁香小姐。要不是我假扮成女子，我他妈肯定揍他一顿。你别看他在那块三天两头舞刀弄剑的，长得五大三粗的，我告诉你，不是我在这吹，我一下就给他撂倒了。别看他一天在那块比比划划的，破马张飞的，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我就算我整不过他，看没看见我这条狗掏死他，小样的。哎，不过话说到这儿了，我非常喜欢丁香小姐，可是没办法，我当时假扮女装，没法替她太强出头。不知道这丁香小姐心里有没有我哟？平时吧，她认为我是个女的，所以跟我很亲密，情投意合，当成小姐妹了。这一旦知道我是男的，那不得骂死我呀？啊，咋活了？萧峰笑了笑，哎呀，这可真是天意呀。这样吧，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呀，没准儿能撮合你们，哈，成为一对好事呢。如果你妹妹对刘杰也有意思，我也愿意从中作媒，成人之媒。邓建友一听这话，乐得呀直接站了起来。
1: 哎妈呀，真的假的？你别发瞎。
0: 哼，真的真的，不过呀，我还有其他的事要先解决。书说简短，这萧峰啊，从邓建友房间出来，就走到对门朱红九那间房。右手第四间呢、啊，他确认这次不会错了。这房间没有上锁，他推开一看，里边空无一人呢、啊。萧峰拿出手电筒，谨慎地四处翻找着什么，想得到一些有用的情报，结果最后啊一无所获呀。萧峰最后只能懊丧地摇摇头，掸去了身上的尘土，便走了出去。他回到侯飞的房间，此时侯飞、秀儿、杜鹏飞、韩猛几个人正围坐在一起啊。侯飞见萧峰进来、啊、连忙递上一点吃的，秀儿在旁边倒了一杯热茶。韩猛啊过来问道：“
2: 萧老大呀，你啥咋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呢？”
0: 萧峰无奈地摇摇头，吃了点东西，喝了杯热茶，感觉好多了，便断断续续地把刚才发生的事啊和大伙说了一遍。
1: 啥？
0: 侯飞感到很好奇呀、啊。
1: 那刘程程是个男的？哎呀妈，真看不出来呀。
0: 哎呀，别说了，我也被他给耍了。目前看来，小童的事啊只是极为普通的家庭争执，说不定明天我去一劝说，他便会回心转意，高高兴兴的跟他哥哥

0: 你们几个可以教训教训他。可是这如今呢，还有一个谜团尚未解开呀，究竟是谁在暗中袭击了我呢？他又为何要袭击我呀？侯飞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我说萧峰啊，这丁香小姐不是说朱红酒对这圣清宫的内部环境极为熟悉吗？他性情古怪，这行迹又诡秘，我猜他呀一定与去年在这观里死的那三个女人有关联。这如今你来的时候说看到了一个古代的士兵抱着一个残臂的人，我想那个古代士兵可能就是他当时穿的戏服啊。现在不知道啊，这小子跑到哪儿去了，一定和他抓的那个独臂人有关系，或者他们就在一起。萧峰点头说呀，这话说的有道理啊。哎，你刚才说在善厅里一个迟到的道士大发牢骚，又说少了一副餐具，我一心朱红酒这家伙已经啊偷换上了道袍装成了道士，所以他先用了一副餐具，保不定啊他在道士中广有同党啊，不然哪能行动自如啊，不露破绽呢、啊、也许正是他偷听了我与了尘的谈话。我曾问那了尘道长那死去的三个女子的事儿，这小子一定是心中发虚，怕这罪行暴露，所以他恨我入骨，暗中对我下毒手。一旁的秀儿点头说，而且他下了手后便可以逃之夭夭，他也不会在乎剧团里的人死活。另外有一点我是这样想的，萧大哥既然已经提出要去圣清宫地下拜了凡的金身，而那个记者刘杰又说起了了凡的死有些蹊跷，莫不是谋害了了凡的一伙党徒，害怕你要查了凡的死因，所以千方百计的阻止你的调查，甚至用袭击你的办法来警告你不要在了凡之死上调查下去了。萧峰将拳头往桌上一击啊，哎，刘杰现在在哪儿？我们必须从他嘴里弄清了凡的真正死因。杜鹏飞说道，我离开侯望山房间的时候，这刘杰啊还在那里喝酒作乐呢，剧团今天发薪水，大家都说要狂欢一会儿。萧峰说道，现在我们已经排除了几个重点的怀疑对象，那么眼下最可疑的就是这个朱红酒，这样我和侯飞去看看，你们仨留在房间中一定要小心。
1: 是。
0: 说着呀，萧峰打开了门，和侯飞两人刚要迈步出去，这萧峰啊忽然又听到了走廊中传来稀稀疏疏的声音，猛抬头，一个黑影向着走廊一角一闪而逝。萧峰急忙大声命令，哎，侯飞，你去把住楼梯。他自己随后拔腿向走廊近处追去，这边

0: 之后，那个家伙已经无影无踪了。不过可以断定，他正是之前暗算我的人。
1: 你咋知道呢？
0: 直觉，还有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逆香，与我被击晕前闻到的一模一样。这家伙很可能已经偷听了我们刚才全部说话。走，咱们现在去侯望山的房间找刘杰。说着话，俩人就来到了侯望山的房间。偏巧啊，这刘杰一个人醉趴在桌子上，看来没少喝呀，这嘴里哼哼唧唧的。不知道怎么的，现在这个屋里啊，没别人，就这刘杰一个人。萧峰坐下，严厉地说道：“哎，刘老弟，此刻呀，我跟你说一件事儿。”“
2: 说啥呀？”“
0: 我告诉你，现在有人要图谋害我的性命，时间紧迫，你快将了凡之死内情告诉我。”记者刘杰一听这话，吓了一大跳啊，酒醒了一半。
2: 啥？大哥，有人要害你？那了凡之死是有点古怪，但是我也不知道详细的内情啊，我都是猜的呀。
0: 他畏惧地看了一眼萧峰的眼睛，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王村镇光明村立足本村实际，因地制宜连片种植黄豆、花卉等经济作物，实现人居环境提质与群众增收致富双向共赢。郑家屯派出所组织民警走进铁路社区，开展新型黑恶犯罪普法监剿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力河美乡村建设，王班镇光明村立足本村实际，积极探索发展路边特色经济，充分盘活村内道路沿线闲置边角土地，连片种植黄豆、花卉等经济作物，实现人居环境提质与群众增收致富双向共赢。走进王班镇光明村，沿村路两侧曾经杂草丛生的道路边角，如今不但有各色花卉错落点缀，还有经济作物黄豆长势喜人，一派生机盎然。按照村里统一安排，村民家门口道路边地块产出全部归农户所有，群众无需大额投入就可以实现增收，平均每户每年可增收1000元左右。收获后的黄豆兼具经济价值与食用价值，农户既可以对外销售增加收入，也可自家留存用来下大酱、榨豆浆、发豆芽，丰富家庭日常饮食。小小路边地激活乡村大发展，光明村把闲置的边角资源转化为看得见的经济效益，用小地块撬动群众大收益，既扮靓乡村颜值，又鼓起村民腰包，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建设宜居宜业河美乡村打下坚实基础。王班镇光明村党总支书记刘洋：
1: 我们依托村内闲置地块发展路边经济，因地制宜种植大豆等，同时搭配种植花树绿植，既利用好了路边闲置地块，把边角地变成征收地，美化乡村道路环境，还收获实实在在的路边经济效益，让老百姓家门口就能征收，村内环境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0: 方寸边角地蕴藏致富大文章，王班镇光明村巧做路边经济文章，盘活道路沿线闲置土地，大豆与花卉共生，兼顾生态美景与经济效益，村庄环境持续改善，村民足不出户便能增收，实现人居环境提升与群众致富同频推进。这种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发展思路，有效激活乡村闲置资源，为河美乡村建设探索出接地气、可持续的新路径。近日，郑家屯派出所组织民警走进铁路社区，开展了新型黑恶犯罪普法宣讲活动。活动现场，民警向社区居民讲解了网络黑恶势力的隐蔽性和危害性，及当前社会中可能出现的十类新型黑恶犯罪的具体内容和通常表现，重点对碰瓷敲诈、强迫消费、网络套路这三类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犯罪行为进行了深入剖析。通过还原犯罪场景，拆解作案手法，提醒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轻信陌生人的花言巧语，不贪图小便宜，守好自己的钱袋子。民警还向居民传授了实用的防范技巧。活动中，社区群众也结合手中的宣传材料及民警的讲解，就自己身边遇到或听说的可疑情况与民警进行了深入针对性的开展系列普法宣传活动，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安宁与幸福。
2: 为进一步强化干部职工急救防范意识，提升应急处置与自救互救实操能力，近日市卫健局工会联合市总工会、市红十字会开展职工应急救护培训。本次培训主题为心肺复苏 CPR 加 AED， 采用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授课专家围绕心肺复苏的核心步骤、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的规范使用等内容进行了系统讲解，并现场指导学员进行胸外按压、人工呼吸、 AED 操作等模拟训练，力求参训人员学懂弄通，熟练掌握急救实操技能。通过培训，有效帮助参训职工熟练掌握应急救护处置流程。

切实提升应对突发急症的现场急救能力，参训人员纷纷表示会把急救知识转化为实用本领，立足工作生活，当好身边人的生命守护者。下一步，市卫健职工会将推动应急救护培训常态化开展，切实守护干部职工生命健康，为平安建设夯实健康保障。本台通讯报道。 在双辽消防救援队伍中，有这样一位坚守初心、默默奉献的老兵。他23年风雨坚守，23年逆行奔赴，扎根基层执勤救援一线，以忠诚铸队魂。

0: 坚持实战导向，刻苦训练，潜心钻研灾害处置战术，熟练掌握装备操作与救援技能，不断突破自身极限。长期的磨砺淬炼，让他从新兵成长为救援站业务精良、勇于攻坚的骨干尖兵。在他的示范带动下，站内训练氛围浓厚，队伍作风优良，攻坚战力过硬，基层队伍凝聚力、战斗力持续提升。双辽消防救援大队迎新南路消防救援站站长魏子瑜。
1: 宋班长是我们队的老骨干了，也是一名老党员，这23年来啊，他也是扎根一线，兢兢业业，在业务上敢冲敢打，也培养了许多新队员，他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年均出警也有300多起，生活中呢，他能以身作则，也能把自己的经验传给新队员们，默默地带着我们队一点一点的成长，他是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榜样。
0: 23年栉风沐雨，23年向险而行，扎根一线以来，宋和燕始终冲锋在灭火救援、抢险救灾最前沿，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迎难而上。截至目前，他累计参与灭火作战2130余起，抢险救援430余起，水域救援20余起，成功抢救和转移被困群众180余人，一次次在危急关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消防救援事业，用忠诚、担当、坚守和奉献诠释了新时代消防救援人的使命荣光。双辽市南运路消防救援站班长宋鹤燕。
2: 入伍23年，我从一名新兵成长为消防老兵，变的是年龄和资历，不变的是守护一方平安的初心。每一次出警都是责任，每一次救援都是考验。今后我会继续站好每一班岗，带好每一名新队员，冲锋在前，坚守一线，用实干和担当守护好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下面播送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经双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双辽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将于2026年8月18日在双辽召开。会议建议议题：一、审议双辽市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二、审议调整双辽市部分乡镇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三、审议双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辞职事项；四、审议人事任免案，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2026年8月17日。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国家移民管理局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30.6%。新华网，市场监管总局自年中以来，组织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加大饮料类食品安全抽检力度，共抽检5.09万批次，结果显示合格率。

0: 99.45%，安全状况良好。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聚焦重点品类常态化抽检，严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切实守护群众消费安全。生活小常识：蔬菜保鲜有讲究，不同蔬菜的保存方法不同。叶菜类如菠菜、小白菜，买回来后不要洗，用厨房纸包裹住根部，再放进保鲜袋冷藏，可以有效吸走多余水分，防止腐烂。根茎类如土豆、红薯，则适合放在阴凉通风处。如果想延缓发芽，可以在袋子里放一个苹果。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抓获了。嘉庆皇帝大怒，决定要严办。星亮被革去了骁骑校的官职，流放新疆。协助星亮贩运的两个北京人，分别受到杖100、徒3年及杖80、加加号1个月的惩罚。副都统萧昌听说星亮被发配新疆，腿肚子直打颤。嘉庆皇帝甚至怀疑星亮的鸦片就是在替萧昌贩卖。嘉庆皇帝想借查处两名军队的高级将领之机，以此来整肃部队吸毒贩毒的歪风邪气。没想到星亮死扛，坚决承认鸦片就是自己的，跟萧昌没有任何关系。嘉庆皇帝心有不甘，心想不能就这么放过了萧昌。他告诉刑部的官员，星亮跟萧昌到北京，萧昌是要负失察之责，也要交有关部门加以审查议定，严肃处理。嘉庆皇帝对萧昌的失察感到很愤怒，这一回皇帝是真生气了。处理完萧昌，皇帝心里的火还没有消退。副都统萧昌的上级是广州将军，广州将军的地位跟两广总督一样，管理着大清帝国在广东的军事重地。广州将军统辖所有驻军，往往他的实权要大于两广总督。萧昌的部下在皇帝眼皮子底下闯祸了，嘉庆皇帝还要打广州将军的屁股。作为广州将军的本质，没有管束好自己的属下，居然有高级将领贩毒，本质必须要受到连带责任，也要受惩处。粤海关一直是一个烂摊子，军队接管粤海关多次，依然是前俯后继。粤海关的关长一个比一个能贪，一个比一个敢贪。关长的家人跟仆人更是豺狼虎豹一般，洋人们经常的告状。这一次广东的军界发生了高级将领把鸦片带到京城贩毒的大案，可是粤海关年年递交给皇帝的报表都没有鸦片贸易。由此看来，显然鸦片是走私来的。皇帝多次要求外国商人到粤海关要严查，要行商做担保，难道这些鸦片是飞进来的？肯定是来粤海关做生意的洋人夹带来的。嘉庆皇帝一生气，粤海关的监督祥绍因为没有在当地禁止鸦片，同样要受惩处。广州将军本质粤海关监督祥绍交刑部一处，在吏部的考评上被记上了一笔，再无升迁的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两广总督蒋攸先的折子无疑是再次把嘉庆皇帝推向了火山口。脆弱的皇帝无法容忍官员军人贩卖毒品，更无法容忍商人勾结洋人。朱梅官一介商人，可是呢，他跟大清帝国的商人一样，喜欢在有钱的时候买个官衔儿。在那个商人地位很低的时代，头顶上有个官衔儿，那可就不一样了。朱梅官也买了个官衔儿。这一次，嘉庆皇帝可不管你买官衔儿花多少银子，先把你的官帽子给你摘了，然后要重办你。皇帝拿到蒋攸先的折子，当即就在折子上批示：朱梅官着革职，先于范氏地方加号1个月，满日发黑龙江充当苦差。嘉庆皇帝对这位破案有功的张宝仔印象颇深，没想到
当年跟自己讲条件。

0: 面的大海盗，现在成了帝国的缉毒英雄。这些海盗跟八旗军人相比，简直觉悟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那些八旗军人仗着祖宗八代的无上荣光，整天的无所事事，居然还有去贩毒的，简直是连海盗都不如。那个年轻剽悍的海盗仰天长气，皇帝赐婚的盛大投诚场景再度浮现在了嘉庆皇帝眼前。嘉庆皇帝在生气之余还是颇感欣慰的，庞大的海盗部队现在成了帝国最精锐的缉毒部队，是应该好好的奖励一下了。皇帝下诏，张宝载因破获偷犯鸦片重案有功，荣升副将要职，享受武官从二品待遇。张宝载没想到嘉庆皇帝还记得自己呢，抓几个鸦片贩子就给自己升官了。接到圣旨的时候，激动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升官了，证明皇帝不计前嫌，还非常重视自己带领的海盗部队。那海盗部队不再接再厉，怎么对得起皇帝的信任呢？张宝载根据之前当海盗时候跟商人们的周旋可以判断，朱梅关贩卖鸦片的背后一定还有一个更大的窝子。张宝载决定沿着朱梅关这条线索进一步的深查下去，他相信一定还会查出更大的鸦片贩卖团伙。对海上情况熟门熟路的张宝载很快又传来了喜讯，让嘉庆皇帝非常的振奋。1814年，香山知县马嵬将张宝载海盗缉毒部队的战果向嘉庆皇帝做了一个全面的汇报，特调香山县正堂马嵬奉谕严拿事，现奉督抚两院县秘狱，内开澳门居民申济官、王扁、朱梅官、蔡宝官、季开凤、王占官、王旭官、吴党官、郑祥官、朱明官、陈二舍、陈子毛、陈焕官、陈清官、王占官、许宁官、卢玉官、许霞运、卓开官、徐秀官等20人。马嵬给嘉庆皇帝的朱梅官被抓之后的统计报告中表明，朱梅官6人只是香山县贩毒集团的一小部分人，这一部分人跟葡萄牙澳门市政议会的关系很密切，他们之所以能够猖獗的贩毒，主要是有葡萄牙人撑腰。在朱梅官贩毒的背后存在一个庞大的贩毒网络，这个网络共有20人之多。嘉庆皇帝又震怒了，因为皇帝在马嵬的报告中发现了更为可怕的问题，那就是庞大的贩毒集团里面官商有14人之多。在清代，凡是官商的名字后面啊都带一个官字，这些官商呢都是跟地方官府关系密切的行商，他们具有给洋商担保的资格。洋商为了区别他们跟一般的商人，就在名字后面呢加一个官字。这些官商基本上都花钱买过官衔。粤海关在经过驳船改革之后，在虎门、澳门设置了相当于子关口的机构。张宝载查出的贩毒集团中的官商基本都在澳门的码头。海盗舰队老大张宝载的乘胜追击让嘉庆皇帝欣喜万分，这简直就出乎了皇帝的意料。都说梁山的宋江忠肝义胆，张宝载在降书当中自比宋江，看来这个海盗啊果然是有勇有谋。 嘉庆皇帝现在明白，当初多国联军舰队为啥败在张保仔这一帮海盗手上了。有军队的将领贩毒，帝国的军队还能打仗吗？对，一定得好好的奖励张保仔，一方面让张保仔继续死心塌地的为朝廷效力，一方面呢，让继续在海上兴风作浪的海盗看到朝廷的胸怀，吸引他们也来投诚。嘉庆皇帝跟朝臣们一商议，要重奖海盗出身的缉毒将军张保仔。嘉庆皇帝因为广州军队将领贩毒一事很上火，现在帝国需要树立一个禁烟的榜样，朝廷里的大员们也不想让皇帝扫兴，所以呢就附和了皇帝的想法。张保仔荣升副将，驻守海外重镇澎湖，独掌澎湖列岛的军务全权。看到澎湖列岛，张保仔就百感交集，曾经就在这个地方，他的海盗盟军蔡牵集团用银弹击杀了帝国的水师司令，现在自己成了帝国水师的高级将领，却专门对付海盗和走私。张保仔春风得意走马上任澎湖的时候，原两广总督百灵这一年在南京去世了。听说百灵去世，张保仔和郑一嫂两个人望着百灵的画像痛哭流涕，并将百灵的画像供奉在了祠堂内。郑一嫂早晚两次给百灵焚香跪拜。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1816年，30岁的林则徐在福建任职正四品的江南盐法道员。那一年，张保仔也是30岁。从4岁就开始寒窗苦读的林则徐，看到一个海盗出身的同龄人，居然在5年之间从一个国家红色通缉犯变成了2品大员，林则徐的心里失衡了。当林则徐听说张保仔在澎湖镇守有功，朝廷大员向嘉庆皇帝建议继续给张保仔升官，林则徐再也坐不住了，决定给皇帝上个折子。同在福建为官，一个曾经是海盗，一个是儒家文人，30岁的年纪却是天壤之别的仕途。林则徐在书斋里冥思苦想，琢磨了很久。张保仔查禁鸦片有功，皇帝正在兴头上，一旦措辞不当，弹劾张保仔不成，自己的前途也就没有了。林则徐后来终于想到一个攻击点，投诚罪犯不宜重用。林则徐在折子中指名道姓，建议对张保仔不可再做升迁。嘉庆皇帝根本就没有理会林则徐的折子，对张保仔依然如故的信任重用。林则徐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他忘记了张保仔的官职和婚姻都是嘉庆皇帝亲赐的。现在张保仔身先士卒，带着海盗们在海上缉毒，这都是那些一脸正人君子 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帝国正统官员们办不到的。皇帝需要榜样，这个时候攻击张宝仔就是攻击皇帝脑子有问题，他不会用人。为官之道啊，这个时候年轻的林则徐还不懂。四年之后的1820年4月9号，林则徐已经荣升江南道监察御史。那一年正值帝国官员升迁大考，按照官员考核的惯例，张宝仔将根据功过定升迁职位。林则徐发现这一次张宝仔职务将会升迁到二品总兵的高位。四年前向皇帝上奏张宝仔的林则徐正是考核成员。很快嘉庆皇帝收到了林则徐的奏书，副将张宝仔不宜驻守澎湖，并请限制投诚人员品位者。林则徐对张宝仔的看法依然保留着四年前的偏见，他将江浙水师军纪涣散的责任推卸到了张宝仔等投诚人员的身上，却忘记了当年帝国水师联手英格兰葡萄牙海军却被张宝仔打得落花流水。帝国水师在那个时候已经不堪一击了。更为重要的是，江浙水师军纪涣散，将责任推到投诚的张宝仔身上，这公允吗？傲慢与偏见是帝国文人的通病。张宝仔投诚之后打击海盗，缉拿走私鸦片的官商，可想而知他得得罪了多少利益集团呢？林则徐身为监察官员，对张宝仔的考察源于听闻张宝仔吸食鸦片礼节不知的传闻。如果林则徐回头品读一下张宝仔的投降呈表，再去做深入调查，也许就会改变自己的看法。林则徐后来升迁为江苏巡抚，大量御史上奏江浙一带不仅民间吸食鸦片，官员吸食鸦片亦甚多。林则徐不断地给皇帝上书，经查辖区没有人吸食鸦片。事实证明，当林则徐调任广东禁烟的时候才发现，江浙吸食鸦片早已成风。轻信他人言说，这也是林则徐在广州掉入英格兰人陷阱的重要原因。历史有可见，1815年是张宝仔春风得意的一年，也是百龄人生终结的一年，还是广州将军倒霉的一年，也是林则徐仕途飞跃的一年。20个贩毒集团成员名单递到嘉庆皇帝案头的那一刻起，皇帝龙颜大怒的那一瞬间，马菲斯这个希腊最美丽最温馨的梦神开始肆无忌惮地在帝国的机体内流窜。1815年，一个平淡的年份，一个伟大海盗走向了人生巅峰，一群犯罪分子戴上了枷锁。这一年改变了整个大清王朝的贸易格局，也改变了大清王朝的命运。1810年的2月25号，怡和行的老板吴秉鉴正式退休了。华尔街日报将吴秉鉴冠以世界首富。吴秉鉴的退休立即引起了13行的震动，尤其是西方商人倍感错愕。与拿破仑威灵顿公爵同年的吴秉鉴，生于1769年，正式退休的时候啊才41岁。当时 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十三行总商。这一年，拿破仑跟维尔斯利在欧洲跃马疆场纵横驰骋。身为十三行的老大，颐和行家资万贯。安海武士族谱上说，武士的祖先在大宋朝的时候到了福建，居住在莆田，后来迁到晋江，居住在安海。到了十世，由福建进入广东，在康熙初年居住在南海。在嘉庆年间创立颐和洋行，以三子吴秉鉴出任行商，后来推为行商之首。每遇到岁末的时候，家里边一核算库存的银子长达千万有余。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

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 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

0: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

0: 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

0: 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提出，“155”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0: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

0: 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 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3: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烟狼》。

说话间，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子跨脚进了房，捏着眼盯视刘墨林遗时，轻轻摇着一把泥金香妃竹扇说道：他就仗了我的势力，你一个穷酸学生，我用哪只眼瞧你呢？你是贡生，可知道大清律的规矩？

0: 天子门生，素祭嫖娼，辱没圣门清规，丧德拜俭，无视朝廷公命。他转脸对保姆说：“老乞婆，和这种人争什么口啊？送他国子监去，我一个条子就送了他五逆。”刘墨林仔细打量来人，见他穿着绛色狐绸四开襟团花袍，脚下黑冲泥千层底布鞋，上半身套一件青缎乌云镶边八图鲁背心，汉玉坠子、槟榔荷包系在玄色卧龙带上一晃一晃，黑缎瓜皮帽上结着红龙顶子，四方脸上两道浓眉拧成一团，厚厚的嘴唇两脚下掉，一脸旁若无人的骄横气，却不知是个什么来头。正要问，老鸨子已是满脸堆笑，冲那人扶了下去。
1: 哟，是徐爷，您老亲自来了，我这正请我们苏姐过去伺候您会文呢，可巧就碰上这么个野杂种正调戏他，爷要不来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发落他呢，爷说送他国子监，可使得？
0: 刘墨林这才知道，此人便是修治大学士徐乾学的相府公子徐俊。闻说徐俊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均非俗手，京华有名的才子，怎么会有这副嘴脸呢？刘墨林正要说话，徐俊嘴一努，站在门口的几个行院王八早如狼似虎的扑了下来，架起刘墨林便走。刘墨林挣扎着偏过头大喊：“
2: 原以为你是儒冠中人，原来是衣冠禽兽，风流恶霸。”
0: 徐俊一头台阶而下，盯着刘墨林，活像一只逮住老鼠的刁猫，口中呻道：“风流恶霸，妙哉斯言，闻所未闻。我看你更像花柳冤魂，等国子监祭酒剥掉你这身官皮，再来与恶霸理论。”走！一群人连推带搡，搓弄着刘墨林刚出二门，便听门外一片声筛锣响，几个街混混大叫大笑：“
3: 刘墨林刘老爷就住在这里吗？领赏呐，恭喜刘老爷探花及第。”
0: 众人不禁大吃一惊，架着刘墨林的两个行院乌龟早就松开了手，一群人木雕泥塑似的盯在了二门口，连徐俊也愣了神。刘墨林好半日才回过神来，有恐是耳朵幻听，去着眼瞧时，见两个禀贴士举着大红报帖，由一群讨喜钱的街痞子簇拥着从大门口一窝蜂进来，抢着几步仔细看那喜帖，红底金粉，煞是鲜亮：“
2: 恭叩刘老爷会墨林，高中殿试一甲第三名进士。”
0: 刘墨林眼一晕，觉得双腿发软，几乎瘫倒在地，把持住定了，问道：“哪位是礼部来的堂官？”两个笔贴士忙闪出来，笑嘻嘻打签请安：“
3: 您老就是新贵人了，给您老请安。”
0: 一家头名是谁？
3: 回爷的话，状元是王文韶老爷，榜眼是尹继善老爷，王老爷、尹老爷先得的报，已经会齐了来拜望您，这会子都在门外候着呢。
2: 这还了得，怎么不早说呀？
0: 刘墨林吃了一惊，撇开众人三步两步迎出大门，早见王文韶、尹继善二人

立在下马石旁轿前攀谈，四周围了上千的人，嗡嗡嘤嘤，哎哎呀呀，踮脚伸脖子的瞧三元相公。刘墨林在众目睽睽之下步出大门，向二人躬身一揖：“王年兄、尹年兄，酒后了，兄弟给二位叩喜了。”王文韶和尹继善哪里知道里头方才那场公案，刘墨林褂子没穿，袍脚扣子错了位，前襟高后襟低，双梁起名剪鞋，露着白脚，袜子也没穿，头发也显得散乱蓬松。二人不禁相视一笑，抱拳一躬上了台阶，外头抱住起花早响得乌烟瘴气。尹继善悄悄拉过刘墨林底袖，低声笑道：“我说你是探花还是探瓜呀？哎，瞧你这身形啊，刚刚遭了贼劫吗？”刘墨林此时才惊醒过来，用眼风扫视，徐俊一杆子人早已走得无影无踪。老鸨婆子大约自知有罪，悄嘛声的低头跪在东偏房拐角处不言语。他忙整了一襟，一边将二人往上房让，一边叫过房主：“我枕头边还有100多两银子，二位比贴士每人16两，余下的你换成铜钱，待我打发了报喜的人，我还要和二位年兄说话，回头再赏你。”那老板早已屁滚尿流，一叠连声答应了去了。三个人落座献茶，刘墨林试探道：“哎呀，二位年兄，不瞒你们，到现在我心里还有些迷茫。

0: 混浊一片，自己做的策论一个字儿也想不起来，只好笑道：“哎呀，只听说有道天五魁的，没想到金穗恩科、圣心独裁、道天三元，我原也不曾巴望这个探花，能中个二甲进士，心满意足了，居然侥幸了，真正是皇恩浩荡。不知兄弟的策论哪个地方出了疵漏，既是落卷，为什么偏又中了圣意呢？”王文韶又笑道：“哈哈，万岁倒也不是要道天三元，其实出榜时啊，三元还没定下来，我还在二甲里头呢，也是万岁独自拣拔出来的。年兄卷子里有犯圣印德一句，犯了圣纪，原本荆轲无望了，不想万岁要亲阅全部落卷。”据家父说，看刘年兄卷时见这几个字儿，只是一笑，顺手用朱笔将印改为了引字，说君相为造命之主，朕要救度一个秋风顿秀才，因此年兄便取中了。尹继善点头道：“刘兄是真命进士啊，这正是艺术，万岁亲改策论，年兄的策论自然取在第一，只年兄的字不尽规范，便取了探花。”刘墨林这才知道是雍正亲笔改了自己的笔误，才得取中，又为此而持定了前三名，没有将状元、榜眼、探花三元名次列到殿试榜头。他呷了一口茶想笑，不知怎的却笑不出来，连一句诙谐调侃的话也说不出来，只觉得五内沸腾，一股又酸又热如血如气的东西搅动着直往上顶。梁九方笑道：“圣心高远，圣明莫测，秋风顿秀才，唯有一死报之。李二，给爷们摆。”王文韶笑着起身：“哈哈哈哈，我们两个来拜你，这是规矩。见了你，现在是我居首了。现在不是吃酒的时候，我们三人立刻的去礼部报道，明儿进保和殿炉传面圣，我还要去谒见前科状元，还要写谢恩表，一应关键礼仪都要请示礼部，这是半点也不能差池的。晚间吧，晚间到我府小酌，咱们脱帽论文，玩叶子牌，毒酒吃如何？”刘墨林见他二人端茶起身，已是带了官派，不禁一笑，因起身说道：“请二位先走一步，我更衣随后就到，误不了事。”于是王隐二人辞出来，刘墨林直送出大门，看着他们声叫而去，学回来忙忙换了礼服。李二已带着和殿伙计伺候，团团乱着帮他穿戴，扯金弹灰扣钮系带，便殷勤到了十分，口中不住地说：“哎呀，爷好福下，这一去准点翰林，保不定啊还要做国子监祭酒呢。不瞒爷说，你一来住店，小人就觉得我这店呢带了贵气，不然您欠了那么多房钱，几时见小人催过呀？昨晚我屋里那个灯花啊，崩的一个喜报，崩的一个喜报，没想着今儿也这么大的喜，就应上了。前街方家那店上一科出了个二甲十七名，嘿，方二麻子就眼睛长在额头上，这一回小人也要风光风光了。”
1: 刘墨林炸在了手，由他们服侍，口里恩着，末了说：“你这人良心不坏。”

0: 明儿我亲笔给你写个新招牌。说着便出来，在滴水岩下舒适的跺了跺脚，踱至老鸨婆子跟前，哼了一声。顺清呢？那老钱婆跪了半日，已是筋软骨酥，见新贵人来问，也不敢就答应，先直了腰，左右开弓的便打了自己十几个嘴巴，自骂道：
1: 老不死的贱母狗，一辈子吃屎不长眼的混账王八，今儿算老天爷罚着丢人现眼。您老爷天上文曲星下凡，生就的贵人贵相，只可怜见婆子老了，全当听见狗叫唤了。
0: 刘墨林不耐烦地说道：和你计较你配吗？我问的是顺清，叫姓徐的带走了。老鸨子磕头不止：
1: 徐大爷闹了没意思，早趁乱走了。苏姐方才叫那起子贼王八戳弄的犯了心口疼的病，我叫人用小轿送他回去江西。爷放心，一根汗毛也短不了您的，就是一条也得体谅。徐大爷也是跺跺脚四成乱颤的人物，我们在这缝里混这碗饭吃也是不易呀。徐爷相府公子朋友多，手面大，又是恩荫进士，现做着督察院观察老爷，我们也招惹不起。苏姐归谁倒没甚的，只求贵人老爷体谅我们这点的难处，和徐爷说和停的，一成叫婆子亲送姐儿到府上。
0: 老婆子说着，不知哪句话触动情肠了，已是涕泪滂沱。刘墨林冷笑一声，拔腿便走，口中说道：徐俊有什么了不起的？连他家老爷子徐乾学我也知道，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好生伺候着顺清，我自有主意。说罢一径出来，雇了轿赶往礼部。次日凌晨五鼓，由礼部司官引领，王文韶居首，次第跟着尹继善、刘墨林等360名殿试一二三甲进士，从午门右掖门进大内朝官。此时寒星满天，晓月如钩，满宫里吴郎眼角吊着一盏盏玻璃宫灯，一地里林青砖路都镀着淡淡的银灰色。这群人按发榜顺序脚步杂踏过了金水桥，登太和门而入，便见远处巍峨的三大殿高处星空之下，通到品级山旁，御林军士一个个挺胸凹肚，腰悬佩刀，钉子似的站着。五更时分的风扫着太和殿机前广场上的浮土，微微带着季春的寒意扑面而来，骑的这群新进的贵人们都是一惊，连脚步都放轻的，人们紧张中带着亢奋和肃穆。还没有登上三大殿月台，便已感受到了九重天阙制度的庄严和皇家风范的深肃。礼部司官将进士们带到保和殿前，便示意停职，这都是昨日反复交代过的，所以一句话也不用说，一个手势众人便都停了下来。进士们一言不发，盯着灯烛辉煌的保和殿，想象着即将到来的恩遇和荣宠，感念自己寒窗孤灯十年辛苦终于有了个结果，心里都是扑扑直跳，品不出个滋味。徐宇便见礼部侍郎游明堂小心翼翼却身退出保和殿，走至众人面前南向立定，朗声说道：奉圣谕万岁。进士们将手一甩，马蹄袖打得一片山响，黑压压的一地跪。偌大空场上竟然一声弹咳不闻。游明堂款款说道： 左有第四名进士曹文志，唱名武传，觐见圣言。扎！曹文志从刘墨林身后爬跪出来，往保和殿叩了头，双手接过游明堂捧递过来的名单，起身又向大殿一躬，这才转身高声唱名：王文韶、尹继善、刘墨林。他的声音有些发颤，但读过二十几个姓名之后也就自然了。这就是殿前卢传。王文韶头一个，带着榜眼探花，躬身屈步，鱼贯而入，低着头在行年指定的地方肃然跪了好半日才算妥当。人们平息等着，已是脊背手心都出了汗了。猛听殿上靖鞭三声，接着鼓乐声细细而起，大太监李德全高声道：
2: 万岁爷驾临了。
0: 人们这才知道雍正皇帝压根就不在宝座上。雍正皇帝在乐声中徐步进来了，大约昨日没有睡好，他的眼圈有点发暗，但精神看去还好。暗沉沉的铜人在竹下灼然生光，他在殿门口略停了一下步，扫视了一眼新科进士，又回头看了一眼跟在身后亦步亦趋的允祥、允祀、马其龙、科多和张廷玉，没言声，径自上了设在殿中的须弥座。司礼的是连亲王允祀，见雍正目视自己，忙一躬身至御座前高声道：雍望已毕，各新晋人士跪领万岁爷圣谕。
3: 万岁！
0: 雍正呷了一口奶子，清了清嗓子，安详说：你们都是读书人，响鼓不用重锤，朕昨夜详按了你们的履历，360名进士，出身寒素的占194名，士身相换的74名，恩荫共生殿试取中的是17名，余下的65名是各省司道和六部九卿子弟。这个数朕看了，礼服取士尚属公道。他端起杯子，双手捧着，却不就喝，又款款说道：国家取士3年1比，为的什么？为的就是用你们这些人，或辅佐朕协理政务，或代朕扶随地方，治理民事，调理民情。子曰：学而优则仕。你们一步一步到了这里，亦是学而优了。这个仕做得好坏，要看你们自己个儿。前头你们有童生而秀才，有秀才而举人，而进士凭的是文章，是学识。今后你们凭什么做官呢？朕送你们两个字。所有的人都把头低伏了一下，大殿中静极了，连殿外太监们蹑手蹑脚的走动声都听得见。雍正咬着细碎的白牙，微笑着从齿缝里放出两个字：天良。天是天理，良是良知，不背人情即循天理，循道不谬即有良知。守着这两个字，荣华也由得你，富贵也由得你，风妻荫子也由得你，因为你既公且忠又明，该取得荣。

0: 名贵是天赐你的，一国一民一自己，朕也乐得给你。你不讲这二字，杀头也由得，坐牢也由得，抄家流放也由得，咎由自取，朕也乐得送你。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4: 张廷玉已终身在中央机书办差二十余年，康熙晚年廷试召见，不过一声诏令，顶多吩咐一声好生体念朕恩，见雍正连篇累牍辞色俱厉一番训诫，本来极喜极热闹的一场大典，弄得人人心情紧张，不由得心一沉，皱起眉头。他已经习惯于站在局外替皇上着想了，思量他转脸看了看皇帝两次，怡亲王允祥泰然自若，连亲王允祀则面无表情，抖的想起张廷禄，心里又是一寒，正自胡思乱想，却听雍正接着说道：朕在藩邸为四十年王位，多次办差，屡屡出京体察民情，不是那种不便倒粮不明人情的昏王，没有什么事能瞒过朕的耳目的，时下有一等混账风气，科举选士本是朝廷轮才盛典，而考官从中取一种师生情分，门生以为中选是考官恩义，取中了只记得我是某科进士，某某是我恩师，某某是童年，从这个私字上去寻恩，于是便结朋党，便寻私情，不寻纲常，不安大礼，不念君恩，什么无理非法的勾当都做得出来，若按着这个私意去做官，记住，你难逃朕之洞见，难逃国家法度。说到这里，雍正轻松的一笑：“哼，今儿个是你们喜庆日子，不要怪朕说了这些。一昼十年望，朕还是为你们好。你们看，这里站着一个张廷玉。”当年和你们一样，也曾听过先帝爷卢传圣训，如今又是朕的股肱心腹之臣。廷玉，你数十年兢兢业业，勤功忠廉，不容易，朕今儿就给他们立个楷模，记得张廷玉着进一等侯爵，赐紫禁城骑马，尤其选子孙一名，恩荫共生，随皇子宗室陪读待选，万岁。张廷玉万万不料雍正突然说及自己，更想不到一下子给予这么高的赞誉封赏，头嗡的一声胀得老大。
0: 忙提袍脚跪了下去，叩头说道：万岁如此荣宠，臣何以克当？
4: 雍正手一摆叫起道：你无非又想说张廷禄，朕已深喜，没你的事，功过分明才是明君嘛，就是这样定了。说罢便含笑听茶。允嗣跨前高声说：状元率诸进士上表谢恩，臣王文韶。王文韶颤声答应了一声，起身向御座行三步，五拜三跪九叩大礼，小心翼翼的从袖中取出皇陵封面的谢恩折子，炸着胆子展读道：赐进士及第，第一甲第一名，臣王文韶等，诚惶诚恐，棘手顿首上言，辅以风云通辅座，太平当利剑之期，日月利亨渠，多是协会争之极，殊思亮彩，群瞻圣志之心，拜守扬言，共睹文明匹患，龙章至阳，人之脊骨之荣，燕赖频班，是养幼文之盛，昌河开而丝纶适配，冠商吉而环佩交辉，活笔有怀，连禄致庆，且为直言设策，金门有特照之科，孝秀明经，蕊榜中南宫之选，罗簪缨于阙下，心看入垢楚缨，宣奉诏于边，征实闭门于郡。他朗朗而读，越来越是流畅顺口，但张廷玉却全无心思琢磨这些奢华粉饰到了极处的状元文章。昨日处决张廷禄那血淋淋的刑场，昨晚九阿哥允堂亲来府中探望时那闪烁的言语，探寻的目光，方才雍正突如其来的表彰，乱糟糟的都在心中搅和，一时间很难理出头绪。听那王文韶时，越发抑扬顿挫，语调铿锵，隐隐有金石之音，养成天宇之尊享，临轩指使，抚捷迂幽之固陋，对策耸惶，臣等观光有怨，辅治非才，送先忧后乐之言，切慕昔文志操，福愿学茂及熙，德隆广运，风同八表，珠囊与金镜齐辉，福英九支华柱携松忽并线，重熙累洽，和气长流，福天剖对，和林由凤舞以成祥，万国来同，即玉简金泥而作颂，臣等无任瞻谦养圣，急切平营之志，谨奉表称谢，以文。众进士就等着这以文二字，听王文韶念了出来，忙都俯身叩头道：臣等恭谢天恩。雍正笑容满面，接过李德全呈转上来的谢恩表，展开了看了看，便放在了一边，盯着王文韶说道：罢了，王文韶，你是王善师父一族的吧？
0: 是，王太傅善是家父三福堂弟。
4: 哦，三福，那不算远，家学渊源，不愧状元手笔呀，文章做得很看得过。
0: 臣不敢拗成金奖。时是昨夜与一甲二名进士陈尹继善、一甲三名进士陈刘墨林三人合议，以臣主笔而成。
4: 商量的好文章，花团锦簇一般。不过除了做文章，难道就没别的？比如吃点酒，对对诗之类。你们毕竟昨日金榜题名，是个喜日子嘛。王文韶睨了尹继善和刘墨林一眼，忙叩头答道：
0: 回万岁话，臣等因今日进朝龙颜，怕失仪未敢饮酒，谢恩表成之后，臣等玩了一会子夜子戏，后来牌少了一张，就各自散了。
5: 好，不期暗示，真状元爷。
4: 说着从袖中取出一块骨牌，向王文韶一亮：
0: 是不是这一张啊？
4: 王文韶定睛一看，顿时吃了一惊，忙俯身叩头：
0: 这正是这张桃源胜境桃之夭夭。
4: 雍正笑了笑，没再言语，端坐着靠了椅背上，神色已经变得庄重，良久才说：
0: 很好，朱宸公跪安吧。
5: 万岁！
0: 三百余人雷轰下松呼一声，齐刷刷扣下头去，恭送雍正离座生余。刹那间丹陛大悦大喜，黄钟大吕、太簇、家中姑喜，种种宫乐声中，唱音阁供奉们嘴唇一张一吸，念念有词唱道：
4: 开坐龙庭启文明，五色云城山冈红开罗俊英，梧桐彩凤拥街明，气如珠何似镜，集贤才于彭营，桓公显平海流书，木槿出荣，宣赐公义最有名，熏来垫脚微凉生，凤栖梧林在右，至黄蜂于生平。乐声中底部比贴士，披红戴花，抬出盘龙金榜，一色红底贴金黄字，这才是雍正亲笔书写的正式皇榜，由游明堂亲自护送，一甲三名紧紧随榜而行，开午门正中而出，顺天府尹于东长安街早搭好了彩棚，为顶甲第九簪花，所谓御阶夸冠，再赴礼部宴，种种繁华盛境一应故事也不需细数。田文静四月二十三日接到吏部布文，当即打点行装，准备去四川上任。他是老京官了，尽自平素孤芳自赏，不与凡人搭话，没几个朋友，但熟人却极多。这次山西之行，田文静一举扳倒天下第一辅臣诺敏，已是名噪天下，内廷早已疯传，田文静早晚是大用的人，因此上敢热灶窝的人也尽有。六部司官还有原来工部的同僚、上司属僚，不是朋友也来攀交情，不是亲的也来认亲，见师爷的、送长随的、赠盘缠的，围破了门了。田文静面情上不能不应付，心里却想：哼，你们早做什么去了？狗眼睛。因此请宴不赴，师爷长随不要，银钱更是不接，见客满口圣人语录、皇恩浩荡的话头，谈话一席便端茶送客，来访的人
0: 无不悻悻而来，姗姗而去。本来人缘就不好，越发弄得人人憎嫌，无不说他小人得志。此刻刚刚送走来践行的几个同僚，田文静坐在已经捆好了的行李上，望着空空荡荡的院子出神，盘算着路上的日程，正思量着，见家人祝熙贵带着一个女子进来。田文静近视，直到二人进了屋子才看清是乔引娣，与诺敏同时解经勘问的人证。田文静不易觉察地皱了一下眉，换了笑脸，哈哈，是引娣吗？这一番辛苦难为了你，坐坐吧。
6: 田大人。
0: 引娣伏膝伏了两伏，斜牵着身子坐了对面一个箱子上。
6: 听人说您明日就动身了，我来看看。
0: 田文静这才仔细打量一眼引娣，因见引娣穿着月白夹褂，里头套着玄色绣边点花的裙子，料是无钱换衣，便笑了。天已经热了，这春装受不了。你虽在玉神庙，离我这里并不远，有难处怎么不来见我呀？
6: 大理寺把我的钱都发还了我并不穷，前几日不小心着了风，身上发热，穿得厚了些。我知道四爷是穷官，并不为打秋风，听见你走，相遇一场，特来辞行的。
0: 他淡淡几句话说中了田文静心思，田文静不禁脸一红，忙岔开话头。你如今怎么打算呢？不要把我看得那么小人，再穷也还比你强些。什么时候回山西，有难处尽管说。乔引娣听了没吱声，戳弄着衣带低头思量，半晌才说，
6: 我正是拿不准主意呢，按说我该回山西，老子娘这么长时间不见，不知家里怎么样。可昨儿十四爷打发人去玉神庙，问我愿不愿到王府里去伺候福晋。十四爷是我救命恩人，可又牵挂家里，所以想见您讨个主意。
0: 我看你回山西去为好。田文静舒了一口气，毫不迟疑地说道，守着自己的家，自己的地，吃一碗安生饭比什么都强。因见引娣点头，田文静又说，别看十四爷贵为王爷，外面上瞧金尊玉贵，好不是呗，其实你是个女流，我也不瞒你，他那府地不是安全善地。他替引娣着想，琢磨着词儿怎么把话挑明了，忽然打住了，你怎么了？脸色这么苍白。引娣仿佛不认识似的盯着田文静，显然他绝没料到自己敬重钦佩的大清官田文静还有这副心地，略一思量，淡淡地说道，
6: 没什么，心里突然有些不好过，我是个女人，不懂您说的那些个话，如今我已想定，我还是留十四爷府。田大人，您前程远大，多多保重，我这就辞了。
0: 说罢便起身。田文静突然觉得自己失言，忙笑道，您别误会我的话，我是说你原是好人家的女儿，搅到官司里来已经不妥，京师人色又杂，事情冷暖反复，你孤身一人飘零在这里，不如回去团聚。但无论他怎样好心解释，乔引娣却再听不进去，他恭恭敬敬向田文静又扶了两扶，
4: 默默出门，做了二人台小。

0: 小暖轿一径去了。田文静木的一阵脸红，望着隐帝的背影粗重的喘了一口气。他倒不是怕隐帝见允提抖了这些言语，而是觉得自己人格情操上低了这女子一等。
1: 让一个女人小看了去了。
0: 田文静思量着，见祝熙贵还呆站着，便没好气的斥道：你卖的什么呆呀，还不赶紧做饭。
2: 多做四个人的。
0: 外边忽然有人大声说道，随着话音，李卫带着乌丝道、凤姑和兰草一起上了堂房台阶。李卫一身短打扮，白下布对金衫，换当青布裤子，一双踢死牛鞋，后头架着拐杖的乌丝道则是青缎褂套着绛色江绸袍，身边跟着朱围翠绕两个女人，活像主仆四人前来拜客。田文静忙起身迎了两步，双手一一笑道：哎呀，是李大人哦，还有吴先生，什么风吹得你们来呀？你们原来认识的啊，吴先生还有两位夫人都请坐，只是太简慢了，粗重家具都卖了，委屈就坐行李上吧。熹贵啊，备饭。李卫摇着一把破芭蕉扇，一屁股坐了田文静身边，见乌丝道几个人都坐了，便笑嘻嘻的：田兄出了名的铁公鸡，能备出甚的好饭呢？别看我叫花子出身，养怡体居义气，如今就不耐烦你的白菜豆腐。说着从腰里取出十两一个小金锭，随手扔给了祝熙贵：去弄一桌席面来。田文静忙笑道：哈哈，大人这是哪里，算球了吧。李卫嬉笑着用扇子拍拍田文静肩头：老兄好生坐着，在下还有喜讯告诉你，还有一事相求呢。田文静原本手头拮据，也乐得如此，笑着坐了：那只好反主为宾了。承蒙圣恩高厚，田文静拜中求胜，死里逃生，又获升迁，已是望外之福。还有什么喜讯呢？李大人身继两江，方伯重任，简在帝心的能臣，又有何事求我这个小知府呢？
2: 哈哈，天下岂有不求人的人呢？黄宗羲当年誓不做官，圣祖爷绳捆索绑把他弄到北京，奸卧古寺不肯奉诏，风骨不比你我硬挺嘛。可他为嘛还要给刑部尚书王世贞画画写诗呢？求平安。其实呢，我求这件事你已经答应了的。这位吴先生是江南名士，又是我的老师，原见他在糯敏处混饭，如今饭碗没了，听说你们早有成约，我在见你这里一年五千两银子，叫吴先生吃口饱饭可成啊？
0: 田文静略一怔：我们确实有约的，不过是三千两嘛。
2: 哈哈哈哈，黑沙的小家子气了，你放了道台了知道吗？
0: 啊，哪有这样的事儿，知府的票逆昨日才领的。李卫弯腰从靴叶子里抽出一份札子，信手甩给了田文静，用手点着说：
2: 票逆抵不了圣逆，吏部金臣接到张相指令，奉旨田文静改授河南布政使副使，开封归德陈州三府道员，实缺即补。这一回真正的是

0: 包龙图打坐开封府了。你说是喜不喜呀？哎，你就是不刮地皮，一年也有三四万收下，拿五千银子养活个残疾师爷，有屁的搭劲呐！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来关注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我们来说一说啊小朋友的一些问题，我们来关注如何教育孩子，还有啊家长朋友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亲子阅读。这亲子阅读应该怎样和孩子一起阅读呢？还有啊怎样给孩子挑选书籍呢？这都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关注的内容。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心理学专家，也是一位儿童教育专家白银一白老师，和家长朋友们聊聊天，说一说这些方面的内容。白老师您好。
2: 刘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谈到了白银一啊，我相信收音机前可能不少的听众朋友都是你的粉丝。
2: 关键得看那一类节目的，可能是还认识我，平时不怎么看这种电视节目的就肯定是不知道。
1: 太谦虚了，你就说的是你在电视节目当中啊给人家当心理指导解决好多问题，但你没说你还有好多书出版了呢，你也是畅销书的作家对不对？你还解决了很多有心理问题的朋友的这个难题，因为你也是国内著名的心理学专家。
2: 谦虚点吧，还是我低调点，我其实就是主要就是用心理方面的知识来去帮助家庭的各种关系。
1: 所以这么算下来啊，你的各种粉各路粉加在一起应该数量还是非常庞大的。
2: 还好吧，我希望是这样的。
1: 好，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啊，今天白银一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书都有哪些。首先呢是来教家长朋友如何和孩子相处，这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孩子你最重要。接下来啊是好多的绘本，因为谈到和孩子相处呢，教了方法以后呢恐怕还是有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来说一说亲子阅读这方面的内容，也是带来了中信的不少的绘本，像可爱的咕噜汪、小白找朋友、奶奶的红披风、甜蜜魔法公主以及 DK 儿童历史大百科等等，这都是最近热销的一些儿童的绘本吧。白老师，咱今天任务还挺多的是吧？
2: 对呢，今天咱们要是理论和娱乐相结合。
1: 对呀、啊、对呀、啊、这又讲理论又告诉家长怎么操作，咱们就现在开始先讲理论吧，从孩子你最重要这本书开始说起，和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
2: 孩子你最重要，这是芬兰的一个作家写给我们的家长朋友的。这本书呢，它是教家长朋友以温和尊重的方式建立和孩子的沟通桥梁，引导孩子走上独立自主的成长道路。那么这本书之所以会被我推荐呢，是因为它和我认为最好的或者是相对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是比较吻合的。就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争论，就是说到底是虎妈狼爸什么这个豹爸鹰爸，到底是这样的教育方式好呢，还是说我们用尊重表扬这种积极鼓励的方式对孩子的教育更好？
1: 这讨论其实是特别激烈的。你看，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在大概十年以前啊，或者说五年以前、那么尊重孩子然后和孩子和平相处的这样的教育方法可能是很多人接受的，但是自从那个虎妈狼爸出来以后啊，大家突然觉得这样的方式也挺好的。然后这样的方式执行了过一段时间以后吧，其实我觉得最近一年吧，大家又觉得好像这个虎妈狼爸他也是有点问题的，大家又开始继续下一轮的这样的思考。
2: 是因为我觉得时间是最好的验证，就当时因为我这个做节目的时候也跟咱们这些动物科的这些家长也是这个跟他们有过接触，说实话当时在现场争吵的是非常的激烈的，因为我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立刻会立竿见影的起作用的一种教育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可能会去在

0: 知识的积累上去获得很好的一个成长，但是他在心理上情感上受到的那些伤害会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发酵，最终会导致他的一些其他的社会型的问题。
1: 哦，所以可以这样说，就是如果你用和孩子一起和平共处的方式进行沟通的话，可能孩子并不能立刻就把这功课都学得特别好，门门都得100分。
0: 他不会立刻，你就比如他在那儿调皮捣蛋呢，或者在那儿这个玩呢看电视呢，你让他写作业，他跟你在那撒泼打滚耍赖的，然后你这时候真的乒乒乓乓揍他一顿，他立马他就乖乖坐到桌子前面去了。哎，你要是说好好跟他说呀，耐心说，家长也费力气还费时间，然后还未必能够立竿见影，所以家长就没有那么大耐心。
1: 哎，所以呢，这样的和平共处的方式呢，它可能远期效果比较好，因为孩子的心理不太容易受到伤害。你暴揍一顿，你说这孩子心里面得多不痛快呀。但是对于应试教育来说，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啊，这种方式他们觉得还有点接受起来难。但是我们今天谈到的《孩子你很重要》，巧用表扬教出好孩子这本书，其实就是和这个虎妈狼爸做的事儿截然相反哈。
0: 是的，就是咱们说那种苛刻式的教育方式，它是忽略了孩子身上的优点，然后去更注重于发现孩子身上的缺点，然后放大这些缺点去改正这些缺点。那么这个时候，它容易让孩子就变得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了一定的创伤，然后也不能够正确的评价自己，然后对别人或对这个社会也会用一种挑剔的苛刻的眼光来去面对。所以那样的话，其实最终孩子成长到成年之后，他会活得比较的辛苦，而且会挺累的。但如果用这个就是孩子你最重要这个书里面教的就是表扬的方式来去跟孩子进行交流呢，孩子就会去很快乐的去接受他自己。我们现在不是都讲自我接纳吗？想爱自己吗？你也只有觉得自己很美好，然后接受了你自己，你才有可能去爱自己。那么这个说他成长到一定的年龄之后，他会因为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觉得自个儿还是个挺重要的，这个时候他会学会自我尊重、自我约束，然后也会非常愉快的去面对他人生的很多挑战和他人生经历的很多的人际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他活的整个这一辈子就会显得就会更轻松快乐一些。我们做家长的其实不就是想让孩子能够这一辈子走得特别的轻松快乐幸福，无限的去靠近幸福，减少麻烦吗？所以我觉得这种教育方式是能够更好的让孩子正确的宽容的去接受自己，评价自己，从而形成自尊和自律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1: 樊老师，您刚才说的这套理论啊，很多家长朋友其实以前也接触过，那么也有家长朋友就会产生疑问啊，说这个理儿啊，白老师说的都对，说的都挺好的，我们也能理解，但是为什么这个虎妈狼爸这样的教育方法啊，在前几年真的是大行其道很久呢？如果这个方法是很次的方法，为什么能也流行那么长时间呢？是不是把这个问题也先来说一说呢？
0: 其实我们第一说它是确实立竿见影，它是和我们现在的一种应试教育的这种大的环境是吻合的，因为我们只关注它短期的一个成绩，而忽略了它长期的一个影响，所以它是比较吻合的。那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前几年的时候对于人的一种心理建设其实相对来说意识没有那么强，
1: 有些忽略了，
0: 有些忽略。那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只要考上重点大学清华北大挣钱那就叫成功，只要说这个人成功了，哎，那就是全家都跟着沾光了就怎么样的。但是他忽略了一种人格上的东西，就比如现在啊，就我们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会发现有一些名牌大学的学生，然后出现了比如虐待小动物啊，或者是一些投毒案件呀，或者是一些不良的这个侵犯杀人等等这些事件，我们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是不是咱说一般的大学或者是普通的社会状态当中的青年人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呢？不是，他也会有，但是他和我们以往的一个概念，只要学习好就是好孩子， 大家发现，哦，原来不是这么回事儿。学习好不一定就是好孩子，而且学习好挣了钱也不一定就快乐。像也有的是那种明星大腕或者所谓的成功商人，最后跳楼自杀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活得快乐和幸福和轻松，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而且它和所谓的成功并不矛盾和冲突。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既优秀又快乐呢？就是这个认知吧，我觉得是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发展，它逐步去认知起来的。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以前说爱的教育，好像爱的教育就是温室教育，这是不一样的。温室就是以前我们有一些老师们就说爱的教育，然后要保护，然后要关注，但其实不是的。现在我们说爱的教育是给予孩子更多的自我去体验的空间，给予他很多和自然和一些挫折相去近距离接触的机会，然后不去过多的去干涉孩子，去尊重。那么这就和孩子你最重要这本书里边的一个主题是相吻合的，就是以温和尊重的方式来去建立跟孩子的沟通，就是让孩子去感受到他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作品或者是爸爸妈妈的一个傀儡。
1: 孩子你很重要，巧用表扬教出好孩子这本书当中就谈到了如何和孩子以那种尊重的啊，而且呢是以温和的方式来建立起连接。那这本书当中啊，主要的教了大家哪些方法呢？我们也来学习一下理论吧。接下来白老师教一教大家这样的一些内容。
0: 五大法则，第一个呢，就是好孩子是表扬出来的，用什么样的赞美和鼓励是最有效的，它里面有非常详尽的一些解读。比如说好孩子是表扬出来的法则一啊，他的表扬方法有用感谢的表扬、间接的表扬、不说出来的表扬、用问题表扬、表扬孩子的努力、用幽默表扬。那他列举了这六个表扬的方法，其中呢还有四个注意。这四个注意呢，就是说如果孩子不喜欢表扬，这个我们该怎么样去注意？还有就是所有的孩子一起表扬，防止嫉妒的发生；还有就是分享功劳，防止嫉妒；还有第四个就是不要比较。那么你看，他其实说的就非常的实用，比如用感谢的表扬。我记得就是在我小时候啊，也不算太小了吧，十五六岁的时候，我们家那时候还是用煤气罐，还没有通煤气，然后住在六楼，然后我父母都是双职工，所以呢，我就有一天家里没有煤气了，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就觉得，哎，我要去换煤气罐。这样的话我爸爸回来就不用很辛苦，我妈妈回来就不用很辛苦，然后我就真的就去换了。但是等我拿着那个煤气罐的时候，我才知道一个装满了煤气的煤气罐原来是那么的沉，还要爬六楼。我真的是特别，我都现在不知道我是用什么样的力量把它给抬到六楼上去的了。然后我父母回来之后就特别的惊讶，然后我妈妈抱着我又亲吧，然后又四处跟别人说，因为我们家女儿简直太神奇了，就是帮我们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然后特别感谢。然后就是从那种感谢，你看我那时候才多大呀，就记到了现在，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幸福，觉得我对父母来说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所以你看，这就是用感谢的表扬他，谢谢您，您帮妈妈做了这么大的一个难的事情，那么这个是让我们很感动的。那你看我们在这本书里面也有一些很实际的指导，比如说，哎呀，宝宝你帮我收拾房间了，太厉害了，你那个谢谢你帮我洗盘子，这都是直接表达感谢，那么这样呢就会让孩子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1: 哎，说到了这几种表扬方法，你看有用感谢表扬，还有间接表扬，还有不说出来的表扬，还有用问题表扬，还有表扬孩子的努力，以及用幽默表扬。范妍宜，我就觉得呀，这用感谢表扬啊，对于家长来说可能是最容易操作出来的。但是这个间接表扬啊，剩下的这几种，这剩下五种有点难度。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一举一个小例子，大家就特别的能够了解它并不难。 比如间接表扬吧，这个下班了，一看见孩子把东西都收拾好了，桌子也擦干净了，然后这时候你就给爸爸打个电话说，哎，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我马上就做饭呀。你知道吗？今天我这个回家的时候，咱们家宝宝把房间都收拾干净了，而且他把这个房间他的桌子收拾得一尘不染的，简直是太神奇太棒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并没有表扬孩子，你也没有对他去进行直接表扬，你是在电话里跟爸爸也好，或姥姥也好，或奶奶也好，再去夸奖孩子或者再呈现孩子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在旁边听见了的话，他就会接受到了你的表扬的信号，这就叫间接表扬。间接表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在孩子在场的时候这样去做，否则你说你给爸爸姥姥奶奶打一圈电话，孩子在楼底下玩呢，压根没听着，那就没有用了，这就是间接表扬。我们再说不说出来的表扬是什么呢？要知道我们人呢，他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语言是只占到7%的作用，然后情绪是占到38%，肢体语言是占到55%，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比例的。所以你可以充分利用你的肢体语言，比如孩子他做出了一个这个，比如说孩子吧，他给你把这个碗给刷干净了，然后这个时候妈妈可以拍手，哇塞，然后啪啪啪啪啪拍拍手，然后这是显得啊太好了。其实他的肢体语言就是我们知道手舞足蹈的意思嘛，就是特别高兴了的时候我们就会动我们的肢体。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爸爸咳嗽了啊，儿子给端了杯水过来，这时候爸爸就可以把孩子拉到身边，然后摸摸他的头，这也是一种情感的表扬的方式。所以这种就是不说出来，没有语言，他用肢体语言来进行的一个完成。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啊，在给孩子进行表扬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人与人的接触的过程当中，语言原来真的挺苍白的，只占7%的作用哈。
0: 对，然后我们再说后面用问题表扬，然后这个问题表扬啊，就是大人在孩子面前去装装傻，你给孩子在这个呈现他自己行为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哎呀，这张画的颜色涂得真漂亮，涂这么漂亮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告诉妈妈你怎么做到的呀。那你看这个时候孩子就会不仅他感受到了你的认可，而且他还感受他的独特性，他自己好像有非常有能力。这就是说用问题，你怎么做到的呀？还有呢，就是哎，你是怎么让自己安静下来的呀？你是怎么弹琴弹得这么好的呀？这都是用问题表扬，就是让孩子能够重温自己的一个行为过程。还有呢，就是表扬孩子的努力。其实这个咱们以前在别的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不是说所有孩子做的事情结果好了才值得表扬，而结果不好就得忽略或者是批评。那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表扬孩子的努力，就是他结果可能未必是你想要的那种特别好的，他说孩子想考100分，但是考了92分，这个时候结果没有得到，但是我们会说你很努力了，下一次一定会成功的。你表扬的是他的努力的过程，这个时候也会让孩子对他的这个行为过程的一个自我认可。
1: 哎，或者是不是还可以这样说啊，白老师，宝宝，你这一次虽然考了92分，但是你上一次才考了62分，你比上一次已经进步了20分了，这样的一个进步真的是非常大呀。这是不是表扬孩子的努力的一种方法呢？
0: 也当然可以这样去理解了。其实当然它不是一个刻板的，它是一个可以大家家长朋友们举一反三的去想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用幽默的方式表扬，这个幽默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家长本身自己有一定的幽默的特质，否则的话你说出来太生硬的话可能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家长看看你有没有幽默的特质，比如说哎，这画是你画的呀？不是吧？是不是妈妈眼睛出了问题了呀？哎，这真的假的呀？你开玩笑呢吧？老爸，我整个 这个，哎呦，这简直都不是一般的人能生出来的小孩啊，这简直就是天才呀，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就是在开玩笑的过程当中，在打趣的过程当中对孩子进行的一种表扬，能够让孩子感觉到不是那么的因为有的孩子比较害羞嘛，你直接表扬他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情绪，所以用幽默的方式的话能够缓解，很好的缓解孩子紧张，因为表扬其实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压力，有的时候所以你的表扬的背后可能就是孩子一点都不傻，他知道你表扬的背后可能就是一种要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弄得氛围轻松一些，花样多一些，方式多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孩子他就会更容易轻松地去面对你的表扬。
1: 刚才我一直就想问一个问题啊，咱们刚才谈到了啊，家长怎么和孩子沟通的，这表扬很重要，有各种各样的表扬，但是白老师刚才你还特别谈到了一句话，你说啊，有一些孩子不太喜欢被表扬，原来就是孩子知道家长在表扬的背后有一些要求，他不愿意接受这个要求，所以他才不喜欢。

0: 怎么跟你说你会特别开心呀？或者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表扬你，你才能接受呀？这就是跟孩子来去商量一个孩子认为他能够接受的表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哎，
0: 要征得孩子同意。
1: 孩子你很重要，我们教家长朋友啊怎样和孩子进行沟通，是用温和的尊重的方式跟孩子建立一种特别的连接。在这本书当中啊，除了教家长朋友怎么夸孩子以外啊，还有一个内容我觉得也特别重要啊，白老师你看啊，很多家长朋友知道了也学会了怎么去夸孩子，那孩子做得好当然要表扬，或者说希望孩子能够做得更好，但是孩子犯了错以后，这本书里面居然谈到一点说别再惩罚这犯错的孩子了，难道犯了错以后不去惩罚这孩子怎么能改正呢？还是说以后孩子再继续犯错呢？为什么这里书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提示呢？
0: 啊，这个别再惩罚孩子别再惩罚犯错的孩子啊，他讲的不是说孩子犯了错之后我们不管听之任之放纵，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是别用惩罚的手段来去对待已经犯了错的孩子，而是他告诉了我们一个特别系统的有步骤的一个方式来去跟孩子进行他错误的讨论和如何去弥补和改正。比如他给我们提了一个六步法则，第一个呢有六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他做了什么，步骤二呢就是让他看清自己给别人添了什么麻烦，步骤三呢就是帮助孩子思考该怎么道歉，步骤四呢就是帮助孩子思考该怎么弥补，步骤五呢就是让孩子保证永不再犯，步骤六就是给孩子做贡献的机会。
1: 哎，前面这六步啊您说的特别清楚，但是问题就来了，要是孩子不肯认错怎么办呀？你倒是条理挺清晰的了，我想家长

0: 大鹏刚才也听明白了，通过这样的六步，
1: 嗯，
0: 那孩子是认了错以后，
1: 嗯，这个书里呢其实也是非常清晰的说了，要是孩子不愿意认错怎么办。他说有时候孩子明明犯了错却死不承认，也许呢是因为孩子有苦衷，这个苦衷呢可能是害怕受惩罚呀，自尊心受到伤害呀，或者也许是不愿意去拖别的小伙伴下水，因为我们知道孩子的这个忠诚对是非常强大的。
0: 对，感谢白岩英老师详细的介绍，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 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

0: 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1: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2: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6: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5: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6: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期变翼机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5: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7: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4: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9: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8: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9: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8: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晨光表示，
9: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1: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10: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11: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0: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11: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4: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良缘永结，
13: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14: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3: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15: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5: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16: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7: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8: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9: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8: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20: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4: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

0: 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1.16 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3: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5: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

0: 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十六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信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江阁父母。
1: 江阁，东汉临淄人，年少时父亲去世，与母亲相依为命。当时正逢王莽新朝，政治腐败，战争频繁。
2: 今年的枣花开得多好啊，秋天又能打不少枣了。
3: 是啊，娘，等枣子熟了，我给您煮着吃。
2: 有哥儿这么孝顺，娘不吃心里也甜着呢。哎，可现在兵荒马乱的，真让人担心呢。
4: 啊！快跑！
5: 快跑！
3: 娘，强盗进城了，咱们快逃走吧。
2: 哥儿，可是这个家，我怎么舍得呢？
3: 娘，家可以重建，可是万一娘有个三长两短的，让孩儿如何是好啊？
2: 哥儿，娘年纪大了，也跑不动了，你还是随乡亲们一起逃走吧。
3: 娘，孩儿怎么能丢下您不管呢？
2: 这样会拖累你的。
3: 娘，快和孩儿一块逃走吧。那好，娘，您不走，孩儿也不走，孩儿给您做饭去。
2: 好吧，哥儿，娘答应你。
3: 娘，咱们走。他们走远了，看来这里不宜久留，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再有强盗来，咱们还是赶快逃走吧。
2: 哦，好。江阁拉着母亲的手走出家门，在山坡小道，江母走不动了。
3: 娘，孩儿背您吧。
2: 使不得，使不得，哥儿会累坏你的。
3: 娘，没事的，孩儿不怕累。
2: 哥儿啊，快把娘放下，你累了，娘自己能走。
3: 娘，我不累，孩儿背着母亲，就像回到小时候一样，感觉到母亲的温暖，孩儿自己很欢心，感觉自己很有福，可以随时侍奉母亲，所以就会越走越有力。
0: 天气突变，此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正巧前方有个小木屋，母子俩走了进去。江阁照顾母亲歇息，而他在一旁升起了炉火，还把仅有的一件外衣取下搭在母亲身上。他则身着单衣，靠着柱子将就了一晚。天亮了，江阁背着母亲跋山涉水继续前行。连日的奔波，江阁的步履越发沉重。
2: 哥儿，前面有棵大树，咱们到树荫下歇会儿吧。
3: 娘，我不累，
2: 还是歇会儿吧。哥儿，你去看看。
3: 娘，您在这等会儿。
0: 只见不远处一只小狗趴在已死的母狗边，嘤嘤啜泣，不忍离去。江阁想了个主意，他因陋就简，将母狗就地埋葬。小狗还在一旁一个劲儿地在坟头扒拉，眼含泪水。
3: 小花狗，别难过了，你的妈妈已经死了，可你还得活下去啊，坚强一点哦。

0: 以后我就叫你花花好吗？那咱们就上路吧。娘，咱们走吧。花花。娘，您渴了吧？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放下母亲，江格快步走到小溪边，他用手小心地举起一捧水，刚往回走了两步，脚底一滑，他身子向后仰去，水全洒了，却在不经意间发现了一只碗。他还看到了一只脚被绳索套牢的小鹿，江格走过去放了小鹿。随着鹿儿羊蹄自由奔跑的身影，江格发现了好大一处美景啊。
0: 好美的地方。娘，我要带您去一个好地方。
2: 还有什么好地方啊？
0: 到那您就知道了。
2: 啊，这是什么地方啊？
0: 娘，您闭上眼睛。
2: 啊，

0: 娘，您看这里怎么样？咱们就在这里住下来吧。
1: 葛儿，这儿真是个好地方啊。江葛带着小狗花花在打果子。另一边，江母却遇到了麻烦。
0: 娘，
1: 拐着一篮水果，江葛遍寻母亲找不着，看着散落在地上的物件，一种不祥之感涌上心头。他手里的水果洒了一地。
0: 娘，你到哪里去了？
1: 路边，一个儿子在死了母亲的席子旁哭泣的场景，让江葛更加思母心切。
0: 娘，你在哪儿？
1: 夜晚来临了，
0: 娘，
1: 江葛不小心陷进了沼泽地。
0: 放我别过来！
1: 但见他越陷越深，花花着急地围着沼泽直打转。关键时刻，花花转身向大树跑去，而陷进沼泽命悬一线的江葛的眼前浮现出母亲的场景。万万没想到，此时但见花花口咬藤条跑了过来。花花起初想凭自己的力量拖拽出主人，无奈拖不动啊。
0: 花花，你把藤条缠到树上去。
1: 花花好似听懂了主人的言语，它咬着藤条围绕大树缠了一圈又一圈。这时候江葛再一使力，终于爬出了沼泽地。
0: 花花，辛苦你了。
1: 精疲力尽的江葛趴在地上想要睡去。
0: 江葛，我的儿娘。花花，快起来，我们还要去寻找娘呢。
1: 江葛和花花昼夜不休，四处寻找。

0: 找母亲。他们来到了一处溪水边，花花嘴里叼过一只绣花鞋。
1: 是娘的鞋。花花，继续找，娘一定就在附近呢。
2: 这一大早的就折腾人，还得拾柴火。
3: 哎呀，你就别发牢骚了，不拾柴火拿什么煮饭呢？
2: 咱们昨天抓的那个老太太还真是倔，要是答应给咱们煮饭，不就不用被绑一宿了吗？啊，真奇怪，大王竟然没杀她，
3: 还不是放长线钓大鱼的吗？
2: 那此话怎讲？
3: 这不明摆着吗？大王是想让老太太的儿子拿钱来救她。
2: 如果要是他儿子不孝顺，贪生怕死不敢来，或者来了也没钱，那怎么办？
3: 大王就
0: 强盗的对话被躲在不远处的江河听见了，他倒吸一口凉气，花花却勇敢地走了出来。
2: 啊，原来是只小狗，
3: 正想吃狗肉呢，看我不抓住你！
0: 两个强盗手拿大刀追逐花花一路而去。
3: 小狗，你给我站住！
1: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走了，母亲还在他们手里。
3: 快！
0: 强盗在一处铺着草叶的地方站住了，犹豫着。花花狂吠不止，似乎在诱导他们说：“来呀！”原来那是陷阱，强盗掉了进去。机智的花花趴在洞口看着强盗，强盗越看越生气，想拿石头砸花花，哪成想石头却反弹到自己的头上。
3: 还是想办法出去吧。
2: 你别费心思了，这么高怎么爬得出去？
3: 有了，我踩在你的肩上，不就能爬出去了吗？然后我到上面再想办法救你。
2: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
3: 哎呀，看来这回又在这里饿死了。
2: 不会的，大王肯定会派人来救我们。
3: 万一大王发现不了这里，再过几天不饿死也要渴死啊。
2: 哎，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当强盗呢。我娘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这一出来就是好几个月，现在又不知道娘怎么样了。
3: 我没有娘，可我还有个80岁的老父亲，他一心能盼着我有出息，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儿子已经做了强盗了。
2: 谁喜欢天生做强盗啊？
3: 可是如今这世道，不做强盗咱吃什么？谁在上面？快救救我们！
2: 你别做梦了，这深山老林的，谁会到这里来啊？
3: 你别说话，听。
0: 一条绳索被递了下来，原来是江格。
3: 你救了我们，本该谢谢你，可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1: 知道。
3: 那你就不怕我们杀了你吗？
1: 我母亲是不是被你们抓去了？

0: 就是，咱们还是直接把他带回去，听大王发落了。
1: 走，
2: 江哥被带到了强盗的地盘。
3: 大王，大王，
0: 这就是恁老太太的儿子。你果然来了，佩服，有胆识。
3: 娘啊！哥儿，你怎么来了？娘，我来救你来了。
0: 放肆！你眼里还有没有大王了？啊？
1: 说，带了多少钱来救你娘啊？
3: 钱？我没有钱。
0: 没钱你来干什么？
3: 大王，我和我娘逃难而来，一路流浪，每天靠吃野菜野果度日，又哪来的钱呢？
1: 你果真没钱？
3: 果真没钱。
1: 走。
4: 大王，这小子是真穷，一个钱都没有。
3: 大王，我们什么都没有，请您放过我和我娘吧。
1: 放过你们？没这么便宜的事儿。来人啊，大王，给我拉出去砍了。
3: 哥儿，你不能死啊！你们要杀就杀我这个没有用的老婆子吧。
1: 好啊，你也想死？来人啊，把这个老婆子一块砍了。
3: 娘，
1: 走。
3: 娘，大王，求您放过我娘吧。我娘年老体弱，已是风烛残年。大王，您就开恩放过她吧。您的大恩大德，江哥永世难忘。至于我，您要杀要剐，随您的便。只求您放过我的老母亲，大王。
1: 那好吧，放了这个老婆子。
3: 多谢大王，希望您能遵守诺言。
1: 你放心吧。本大王向来说话算话。
3: 娘，孩儿不孝，不能为您养老送终了，孩儿走了。
5: 儿啊，我的儿。
0: 快走吧。
3: 娘，
0: 快走。
3: 您要保重啊，
5: 娘儿。
3: 儿啊。
0: 大王刀下留人。
2: 被江格救下的强盗心有不忍，站出来替江格求情。
6: 不敢，只是
1: 这是什么？
6: 大王，你看这小子身体不错，不如让他入伙，跟咱们一起做强盗。
1: 这倒是个好主意。你说你叫江格是吧？
3: 正是。
1: 看不出你小小年纪还是个大教子呢。
3: 江哥不敢。
1: 我问你，你愿不愿意留下来入伙啊？
6: 哎呀，快答应啊，你要是留下来，将来可就不愁吃喝了。
3: 谢谢大王的好意，可是江哥不能答应。
6: 啊，
4: 别不识抬举，被我们大王看上是你的福气。
1: 怎么看不起我们？
3: 不是不是，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孤苦伶仃，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拉扯成人，如果没有母亲，哪会有今日的我？
5: 哥儿，
3: 如果我随大王去了，留下孤零零的老母亲，兵荒马乱，举目无亲，母亲如何保全生命，如何度过余生啊？大王，我娘年纪大了，腿脚也不好，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如果我随大王去了，那我娘每天就得为我担惊受怕，我做儿子的怎么能忍心呢？大王，江哥恳请大王，爹我有老母在，没有人奉养，能放过我，成全我的孝心，让我为我的老母亲养老送终，尽一个做儿子的本分。
7: 娘，也不知您现在，
0: 你起来吧。
3: 大王，您答应放过我们了。
1: 快起来吧，本大王答应你了。嗨，我也是有娘的人，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3: 多谢大王。
1: 来人呐，
8: 在，
1: 快给大孝子的母亲松绑。
8: 是。是
1: 江孝子，这些银两和干粮你拿回去和母亲度日吧。
3: 谢大王。 这是江阁不能。

0: 我们都不能接受，大王能放过我们，江革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1: 江革与母亲终于可以相依相伴，平安回家了。母子俩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2: 盗贼平息后，母子辗转回到临淄。江革在这么艰困的环境当中还能脱险，为母亲做最好的孝养。由此可见，环境的好坏并不足以影响孝子的信。后来，江革因为孝行被举为孝廉，皇帝还聘他为谏议大夫。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 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纪要。
2: 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召开，王奔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积极探索跨村联建抱团发展的特色农业路子，真正实现一村带动两村受益。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八月十八号，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副主任杨威、王东明、刘洪杰及常委会委员共二十八人出席会议。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草案，会上审议了双聊市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双聊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辞职事项。会议经表决接受王宇、陶侃、史策因职务变动辞去市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会议还审议了人事任免案，会议通过电子表决的方式进行了人事任免。新任命的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雪峰、高阳分别做表态发言。会议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要求新任命的同志要倍加珍视组织给予的信任与人民交付的重托，尽快完成角色转换，担当起相应岗位职责，严守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坚持依法行政、秉公用权，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与工作监督，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推动各项工作抓实抓细落地见效，要严守纪律底线，涵养清正廉洁作风，恪守职业道德规范，严于律己，干净干事，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回报组织信任，不负人民期盼。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下面播送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26年8月18日，双聊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2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接受王宇、陶侃、史策因工作变动辞去双聊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现予公告。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8月18日。下面播送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年11号，2026年8月18日，双聊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任命王涛为市人大郑家屯街道工委主任，赵娜为市人大辽南街道工委主任，免去王志平的市人大郑家屯街道工委主任职务，王涛的市人大辽南街道工委主任职务，卢立新的市人大辽西街道工委主任职务，现予公告。下面播送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年12号，2026年8月18日，双聊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刘雪峰为双聊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高阳为双聊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振波为双聊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决定免去王宇的双聊市公安局局长职务，徐强的双聊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职务，现予公告。下面播送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年13号，2026年8月18日，双聊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任命高红云为双聊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张旭的双聊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现予公告。下面播送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年14号，2026年8月18日，双聊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免去于德勇的双聊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辛国义的双聊市人民法院双山人民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现予公告。下面播送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年15号，2026年8月18日，双聊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任命梁树桐为双聊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现予公告。

0: 为进一步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王笨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积极探索跨村联建、抱团发展的特色农业路子。通过推动该镇光明村与宝山村联动发展，两村将分散土地、技术力量和市场资源有效整合起来，共同做大做强花生种植产业，从而形成良好发展格局。过去的光明村与宝山村花生种植较为分散，各自谋划生产销售，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于是镇里打破村域壁垒，统筹两村土地资源，在品种选用、田间管理、市场对接等方面统一协调，把零散种植整合为连片规模化生产，聚力打造家门口的花生产业链。如今光明村与宝山村花生种植面积达到330公顷，预计实现产值1300亿万元。产业的发展让村民不必外出奔波，不用额外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在家门口就能够参与产业发展，获得稳定收益，真正实现一村带动两村受益。跨村共建模式不仅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下一步，王笨镇将持续做实跨村联建机制，不断完善花生产业配套，深挖特色农业发展潜力，以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产业根基。王笨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苏立春：
1: 通过抱团发展，不仅盘活了闲置资源，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为村民拓宽了务工和增收渠道，真正能实现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双提升，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2: 为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培育文明婚恋新风，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永嘉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走进中信村，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以民俗宣讲、新风倡导、手工体验的形式，让传统佳节焕发文明新活力。
3: 活动现场，志愿者细致讲解七夕传统民俗，介绍节日起源、民间传说与传统习俗，解读乞巧祈福、忠贞向善的文化内核，带领群众感悟传统节日魅力，厚植传统文化情怀。宣讲过程结合乡村现实情况，开展移风易俗宣传，围绕文明婚恋、勤俭办事、邻里和睦开展引导，倡导婚恋自由、婚事简办的文明风尚，帮助村民树立正向婚恋观与价值观，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理论宣讲结束后，手工体验活动随之开展，志愿者提前备好手工材料，现场示范制作步骤与技巧，村民踊跃参与，互相交流协作，认真拼装，沉浸式感受手工乐趣，一件件精美的七夕作品相继完成，既锻炼了动手能力，也让大家在指尖创作中体悟传统文化，收获成就感与幸福感，现场气氛温馨热烈。此次活动将传统文化传承与移风易俗宣传有机结合，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真切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又有效推动文明新风，浸润乡村人心。永嘉乡宣传委员王一卓：
1: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用好各类传统节日契机，创新活动载体，坚持与群众需求为导向，把宣传工作融入日常文娱活动，让文明新风、优良家风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持续夯实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根基，营造和美向善的乡村氛围。
0: 近日，由双流市园艺特产站主办的2026年高素质农民粮油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能力提升培训班正式开班，共有40名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骨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业者参加培训。培训紧扣双流市园艺特色产业发展实际需求，精准贴合当地果蔬种植、特色园艺培育、农产品提质增收等核心产业痛点，并弃单一化、形式化的授课模式，科学规划理论授课加外出实训分段式教学体系，总培训时长11天，包含集中理论教学4天、外出实训实操7天，全方位打造系统化、实战化的农业技能培育课程。其中为期7天的外出实训环节，将组织学员前往先进农业产业示范基地、特色园艺种植示范区

0: 实地观摩学习，直观学习外地成熟的园艺种植管理经验、标准化生产模式和产业发展新思路，拓宽学员产业视野，打破传统种植思维，切实提升实操能力和产业创新能力。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
2: 人民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近日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伪工作，要求各地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新华网，2026年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今年上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参保率稳定在95%，各地持续推进参保扩面专项行动，聚焦重点群体，打通参保堵点，不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让医保红利持续惠及千家万户。生活小常识，很多人认为用热水洗手更干净，但其实水温过高会破坏皮肤的保护层，导致皮肤干燥，用温水洗手配合肥皂才是清洁和护肤的最佳方式。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

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直播时段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互动。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首先呢，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辽发布的消息。双辽市园艺特产站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呢顺利开班了，为深入的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全面提升辖区园艺特色产业从业者专业技能与综合素养，助力本地的园艺特色产业呢提质增效、转型升级。8月15号，由双辽市呢园艺特产。特产站主办的2026年高素质农民粮油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能力提升培训班呢，在玻璃山镇民丰种植专业合作社正式开班。本次培训呢，共遴选了40名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的骨干，还有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从业者来参训。
1: 那本次培训呢，紧扣双辽市园艺特色产业发展实际需求，精准地贴合当地的果蔬种植、特色的园艺培育、农产品提质增收等核心产业痛点，摒弃单一化、形式化的授课模式，科学。

0: 学规划理论授课加外出实训分段式的教学体系，总培训时长11天，那其中呢集中理论教学是4天，外出实训实操呢7天，全方位打造系统化实战化的农业技能培训课程。
1: 开班现场秩序井然，学习氛围浓厚。那开展本次培训呢，皆在补齐本地园艺种植的技术短板，破解农户生产中品种老化、管理粗放、还有病虫害防控不到位、产销思路狭窄等难题，为本地的特色园艺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呢筑牢人才的根基。那么为期7天的外出实训环节呢，将组织学员前往辽源市朝阳村实训发展有限公司、东辽县凌云乡华宇家庭农场等先进的农业产业示范基地、特色园艺种植示范区实地的观摩学习，通过现场学、现场看、现场问、亲手练的方式，直观学习外地成熟的园艺种植管理经验、标准化生产模式和产业发展新思路，拓宽学员的产业视野，打破传统的种植思维，切实提升实操能力和产业创新能力。

0: 再来看一下，晴暖七夕，巧手传爱，永嘉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呢，解锁浪漫的新风扇。那么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文明健康的婚恋新风，摒弃呢陈规陋习，丰富呢辖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永嘉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精心开展晴暖七夕巧手传爱主题节日活动。那么邀请辖区居民齐聚一堂，品民俗，树新风，做手工，以文明姿态呢解锁七夕浪漫，让传统节日焕发呢时代的新风。
1: 活动伊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者呢化身民俗讲解员，用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那为在场的居民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七夕的起源、传统的习俗以及文化的内涵。从牛郎织女的经典传说，到拜织女、乞巧、晒书、祈福等传统的民俗，细细地拆解七夕不止于浪漫的文化底蕴，让大家在沉浸式聆听当中呢读懂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重拾传统文化自信。
0: 那么借传统节日的契机，永嘉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呢

0: 还以节目为载体，深耕移风易俗的宣传工作。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围绕文明的婚恋、简约的婚嫁，还有忠贞相守、孝亲和睦等核心内容，向居民普及新时代的新婚恋观和家庭观。那么，针对当下高价彩礼、大操大办，那么攀比奢靡等
1: 不普通的扭扭棒呢，在指尖缠绕、折叠塑形，现场的氛围温馨而又热闹。居民呢，亲手制作的手工。

村集体经济，也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做到实跨村这个村联建的机制，不断完善花生产业配套，深挖特色农业发展潜力，以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产业根基。

0: 再来看一下19.9一斤，榴莲价格为何崩了？其实啊，我们这两年能够关注到啊，就尤其是我是一个榴莲爱好者啊，就虽然说呢不敢多吃，那热量炸弹啊，但是呢也总是会抵不住它的诱惑。但是我却发现这两年的榴莲价格确实照前几年呢香不少啊。
1: 哎，就是以前可能得哎呀恨不得这个得狠狠劲儿哈，几个月可能说我
0: 咬碎后槽牙，
1: 哎呀妈实在是不行了，我买一个吧。但是现在呢这两年的价格哈，就是稍微跺一跺脚也行。
0: 因为榴莲它很大很沉，所以说呢确实是啊，你就是19.9一斤，那如果一个相对比较中型的榴莲也得100多。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呢不能达到就榴莲就多么自由，但起码呢不会咬碎后槽牙。但是部分榴莲的价格今年虽然降到19.9一斤，那批发价跌破15，而有些榴莲品种从100多降到14元，那榴莲的价格为什么会这样大跳水呢？此前榴莲价格就为何会高？那这源于呢榴莲苛刻的运输条件，就是你常温下啊它保持的比较短，对运输的时效、温控还有这个转运流程要求呢相当高了。
1: 对，
0: 在全铁冷链班呢列落，这个全铁冷链班列落地前呢，榴莲主要是依托海运呢，还有跨境公路运输，从东南亚运往国内往往要耗时5到7天，中间的环节相当复杂了。那么果品的损耗最高可达到30%，那高昂的物流和损耗成本就一下子就让榴莲呢变成了我们高不可攀
1: 的水果了。
0: 就你闻闻味儿得了啊。
1: 哎，
0: 那如今呢榴莲市场呈现出了双优的良好态势，离不开呢进口货源持续扩容和跨境物流通道的迭代升级的多重的因素。
1: 这样的话呢也促使我们吃到了更多新鲜的榴莲，而且价格也会更加的便宜一些。那么今年呢中老铁路首次进口了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呢也是获得了这个输华准入。那么从2022年以来呢，海关总署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准华输入，那进口来源呢也是持续的拓宽。哎，我们可以吃到哎不同品种的榴莲了。
0: 今年3月呢，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呢正式开行，那么线路从泰国的临茶班出发，经由呢云南的这个摩罕口岸入境后，直达成都国际的铁路港。那目前呢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呢已经实现常态化运行，东南亚的鲜果最快3天呢就可抵达中国市场。这条通道如今已是东南亚热带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干线，凭借高效、智能还有呢低成本的优势，改变了生鲜进口运输的这种局面。
1: 那么中老铁路自打开通以来呢，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也是从最开始从初期的10余种拓展到了现在3800多种。那随着蓝莓快线等国际联运品牌逐渐的成熟，像榴莲呐、山竹啊、龙眼呐等等这些东南亚特色的农产品从万向装车，然后呢26个小时就能抵达昆明，然后呢2天之内呢就能进入到我们全国主要的城市，这已经成为常态了。那么依托中老铁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互联的互通，那么多式联运的联动优势呢，从云南的口岸进口的榴莲可以直达像昆明啊、重庆啊、成都啊等我们国内大型的榴莲交易市场，然后再发往我们全国各地。
0: 相信呢在家门口不出国门，我们也能够吃到呢更多国家新鲜的这种水果，那你看这种幸福感呢是成倍的攀升的啊。可能以前呢在我小的时候，我是80后，在我小的时候呢，冬天如果说我能吃上西瓜，我觉得就挺快乐，
1: 过年了。
0: 但现在呢可能在像我女儿这样的年纪，我发现

0: 现呢，他就会感知不到呢这样了，他就会觉得我会实现水果的自由，
1: 嗯，
0: 食物的自由，也确实是，
1: 嗯，
0: 我们老百姓呢，其实很多时候啊，真的是衣食住行就会提高，我大大的提高我们生活的幸福感。你比如说吃，咱们呢现在呢，原来我们吃的很简单，现在我们就可以吃到很多的东西，
1: 嗯，
0: 哪怕是一些国外的水果，也能够呢以一个很温和的价格进入我们的餐桌上，
1: 嗯，
0: 让我们呢国人的餐桌上更新鲜、更实惠，有更多的选择。
1: 对，
0: 可能原来就是 A B 的选择，现在我们有 A B C D E F G。
1: 对，以前呢，
0: 哎，
1: 我们可能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吃饱。哎，现在我们可能追求什么是吃好，给我们的选择多了之后呢，哎，我们的这个物质上或者是精神上哈，整个的生活水平都有大大的提高了。
0: 嗯，所以说呢，这个还有就是啊，如果说咱们贪吃榴莲，哎，榴莲造多了，
1: 也不行，
0: 口感口苦或者小便呢黄臭，还有呢就是腹胀、便秘等，你可以吃山竹来化解。
1: 哎
0: 哎。因为榴莲呢，它属于是这个热性体质，这个它性热的，它不是性寒的。那么山竹呢是制寒之物，
1: 哎，
0: 所以说呢，它俩可以融合融合。
1: 嗯，
0: 哎，所以很多时候啊，大家就像我有看到一条呢，这个内容，我不知道这条内容究竟是不是科学，但是我确实试过还可以啊。就是呢，吃多了烧烤可以来根香蕉
1: 啊。
0: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很科学，但确实是我看过呢某些网站呢，我还比较信任的网站，它发送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小贴士，我试过也还可以啊。也希望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有什么更多的可以呢这相生相克的这种东西，都能够把生活的小妙招呢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的第一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些有用的小妙招。

0: 们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网红小家电业绩为何集体的降温？其实啊，很多时候自从是有这个很多的短视频的时候，我也被很多的这种小家电给种草。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买过的啊，我不知道我入坑究竟是近不远不远啊，比如说我买过面条机，
1: 哎，
0: 有整个面条机，还有呢枪形面条机，还有我买过三明治机，
1: 哎，这个我等着这呢、
0: 哎、还有我买过什么呢，我买过面包机，
1: 哎，这我也等着呢。就是每次刷到小视频的时候、看到这个博主精致的生活的时候、你就想我也想精致，
0: 哎，
1: 我也想，哎，你这自己做一顿健康的早餐，自己做点什么，是不是比外面买的你要有成就感、而且感觉吃着就是很香很健康。
0: 嗯，
1: 但是呢，哎，随之而来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家里一堆破烂，
0: 刷呀刷呀。还有我还买过什么呢，就是那种的这边除果渣这边除这个果汁儿的那种叫
1: 破壁机，
0: 它不是破壁机、
1: 对，就是
0: 它这边能把这个果的所有纤维都出去，你就不能吃了，而、这边除的是纯果汁，就挤压式的、
1: 对，
0: 它还不是，它可以榨豆浆，但你还得煮一遍，
1: 哎，对，它不能加热这个环节、
0: 这个叫什么我彻底忘了。还有我入坑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小杯子，然后里面呢自己能打这个水果，哎，那个纤维我知道，后来就光喝这个汁儿不行，
1: 不行，
0: 有纤维，我又买了一个这个。其实呢，我觉得啊，就如果说有这个很细心的，就很热爱生活的，我觉得这些也不算入坑，还真是可以。但对于我这种啊，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前可能是这样，我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我已经开始很糙了。我喝茶叶水的时候，我都喜欢用一个大

0: 缸子，比我脑袋还大的缸子，这样我省得倒水。所以说呢，就是这些精致的物件呢，好像似乎和我现在的生活
1: 有一点远离了，
0: 哎，就有点挺远。
1: 嗯，像刚才我提到哈，说这个三明治，你为了吃这一顿三明治，你可能早晨要起得很早，
0: 起早就是用我们东北话说，你
1: 起早
0: 八家的，你就起来了、
1: 哎、啊，你得准备这些面包，准备这些食材，然后你还要等三明治机制作的这个过程。
0: 而且我发现三明治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所改善，因为我买的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儿。就这个里边你要想塞的东西多，你就盖不上盖儿。
1: 哎，是有这个困扰。
0: 嗯，
1: 你如果强制的把它盖上的话，它就东北话来说，它就冒样，它就不好吃了。
0: 那么纵观呢，今年这个半年来的成绩单，确实小家电上市公司几乎是集体遇冷了。比如说一些呢，我们能够看到的龙头的苏泊尔上半年的实现的这个营收呢，是114.1亿元，同比下降0.59%啊。那归母零利润呢是为8.68亿元，同比下降7.70%。那小家电代工大王呢，新宝的股份呢，也是呢这个它的这个也开始下降了近70%。
1: 嗯，
0: 曾经呢，哎对。我还有空气炸锅啊，曾经什么这个空气炸锅呀，还有这种创意的小家电呢，就比如说我家里有这种品牌叫小熊电器，
1: 我家里很多电器，
0: 我
1: 小家电全都是小熊，
0: 我喜欢它的造型，我还喜欢它的样子，
1: 对、
0: 哎、
1: 而且它的性价比，说实话我个人而言觉得它还挺耐用的。
0: 嗯，对，它的商品确实质量很不错的。
1: 对，
0: 但是行业竞争加剧呢，确实是成为小家电业绩呢滑坡的主要元凶。曾经大火的空气炸锅，已经告别2021年至2023年高速增长的阶段了。还有就是，哎，我还入坑过养生壶，
1: 哎，我不止一个，我就觉得这个养生壶我得放在办公室，那个养生壶呢、
0: 哎、
1: 我得放在家里。
0: 而且我不仅有养生壶，我还有养生宝。
1: 哎，
0: 哎，我不仅有养生宝，我还有养生
1: 砂
0: 锅。哎，
1: 我都有。
0: 哎，我都有，你要什么我有什么。
1: 嗯，
0: 哎，那么这种集体的这种不单是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呢还有消费者正在重新审视这些小家电。
1: 嗯，
0: 原先呢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什么花边的锅呀、月牙的锅呀，还有辅食机呀、恒温壶啊，
1: 哎，
0: 电蒸锅呀，那我也有，
1: 我也有。
0: 哎，我趁呢、
1: 嗯、
0: 哎，就这些年哈，我们呢在集体的上班努力挣钱的过程当中，我几乎换了好多小家电。
1: 哎，几乎呢这个工资都入了小家电的坑了哈、
0: 嗯、哎，对，就像呢，就我觉得这种东西买了也会成瘾。
1: 嗯，
0: 哎，也就像如果说把它形容成种草的话，那现在我这草地
1: 挺旺盛，
0: 挺旺盛。
1: 嗯，
0: 平米也得挺大，没边儿啊。那么如今呢，爆款的制造的策略不灵了，小家电呢集体转向价值深耕，核心依然是呢捕捉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了。
1: 对，
0: 你比如说啊，就原来我入坑的这个整个大的面条机哈，它这个工作起来呢左邻右舍会跟我生气，但现在小的这种挤压式的和枪式的这个面条机我还会去用。
1: 嗯，
0: 因为它声音确实是很小了。
1: 我就想到了我妈妈最近买的一款电饭锅哈、
0: 嗯、
1: 这个电饭锅呢，对于它的这个宣传卖点是对于控糖人群来说非常的这个好、
0: 嗯、
1: 因为呢它可以通过这种蒸煮米饭的方式，蒸煮结合的方式
0: 啊，对对对，
1: 它会把这个大部分的糖去过滤掉。所以说呢，现在的小家电的宣传的主流可能是更趋向于我们生活实际，更贴合于我们的生活需求上了。
0: 对于小家电行业而言，依靠流量和低价驱动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未来竞争的关键不再是谁制造了下一个爆款，而是谁能真正创造消费者愿意付费的新价值。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又和您走进我们今天的下一个环节979帮你办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如果您生活当中有什么买房卖房或者一些事务招领的一些信息，您都可以通过呢我们的这个平台呢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服务。那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呢关注我们双料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

0: 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3: 书接前文，上回书啊，正说到三老聚会。这三老都是谁呢？泰山派的派主黄甫亮，巫山派的派主西门烈，华山派的派主邹瑞。和这仨老头一个不服一个，说着说着都有火药味了，这仨老头就想伸手。正在这么个时候，贾明、杨香武赶到了，贾明代表昆仑侠圣婴来给调解来了。贾明一头扎进树林儿，
4: 我三位老爷子都消消气儿，别伸手，调解人来了。
3: 三位老剑客闪目观瞧，好悬没乐了。一看贾明跑的是满头大汗，来到里头扬着麻子脸一抱拳，三位老爷子，我迟来一步啊，这块没有外人，恕晚辈直言，我总觉着越年老的人呢应该是德高望重，跟我们这年轻人不一样。我发现你们这三位长者一个比一个脾气暴躁，一个比一个不让人，那怎么能行呢？你们应当给我们年轻人做个表率，是不是呢？今天3月15英雄盛会，这是大喜的日子，不管你们服也好，不服也罢，这是事实存在呀，是当今皇上御笔亲提的，皇上抓的圣会，谁敢违背？对不对，各位？奉劝三位，咱都是朋友，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是不是这个理儿？咱都是武圣人的门徒，我三位老爷子，你们彼此之间千万别发生误会，互谅互让，把这脸儿能不能赏给我？如果三位老爷子愿意的话，请到彩台，咱把椅子往那一坐，您看看热闹，渴了喝点香茶，饿了一会儿还有饭招待。如果三位有事情，那我们也就不挽留了，没事儿，欢迎三位光临。我说老三位，最好你们彼此之间千万别动五八超，这玩意儿老胳膊老腿一伸手，万一腿断胳膊折，甚至把性命搭上，犯得上啊。我说的是不是？杨香武在后头打帮腔，
5: 对呀对呀，三位老爷子，看在我们的薄面之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3: 黄甫亮把脸往下一沉，我说贾明，你们俩算个什么东西？就你们俩也配做调解人吗？换句话说，如果你们的威名比我们高， 能耐比我们大，我们也可能服。可你们俩是个无名的小辈，充其量是无名的小卒啊，跑这当调停人来，没有这个资格，滚！我老头儿，你别把好心当成驴肝肺行不行？你要这么说话，家的爷可不爱听呀。你跟谁成爷？你想怎么的？怎么的？我可告诉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要把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的铁霸王逼急了，没你们的好果子吃。哈哈，是吗？那贾明，你就露两手让我们看看，哪怕有一招绝艺我们练不上来，我们也服你啊。这可你们说的，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对不对？我说练还就练，杨香武你先练。
5: 我的妈！
3: 杨香武心说，他妈这小多缺德呀，我哪来的决意，这不管姑子要孩子吗？呀呀呀呀呀呀！正在为难的这时候，树林里边有人说话了。哎呀，人老了看不见呐，净走瞎道，我这走哪儿来了？这是，哎呀，怎么越走越不到地方啊？急死我喽！说话之间，这个人就来到贾明众人面前。众人一看呢，闹了半天是个实木的老人，两个大白眼根子翻腾着，光有白眼球没有黑眼仁，这玩意儿瞅着吓人不？穿的是破衣啰嗦，背着个钱搭子，手中拿着一根明杖，看来这明杖是竹竿。这个人戳戳点点到了众人近前，提鼻子一闻，哎呀，我这闻着怎么股臭味儿啊？是不是这个贾明在这儿？贾明一拨了脑袋，喂，心说话，我多倒霉啊，怎么臭味儿？等仔细一看，哎呦，我老爷子，您这儿从哪儿来？贾明想起来了，王朝文一案，夜探德王府，都是这老盲人给指的路啊。而且幸亏这老盲人从中帮忙得了解药，要没解药，神力王准死无疑。后来这老头走了，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贾明深知这老头是个世外的高人呐，心说话，今儿个真是高人大聚会呀。贾明紧走两步到了近前，哎呀，我的老爷子，没想到咱爷俩在这儿又遇上了，我正想您呢，您就来了，是吗？真想我，假想我，真的从心往外想您。怎么你也参加英雄盛会来了？嗨呀，英雄盛会，英雄盛会，狗熊哪能参加呢？虽然说我看不见吧，我也想凑个热闹，没想越走越蹩脚。我这什么地儿？我闻一闻啊。坏了，今天怎么狗熊成堆呀？一股狗熊味儿。这三位派主一听，什么？谁是狗熊？黄甫亮用手一指，呆，老匹夫，你真瞎，你假瞎，你满嘴胡说八道，都说些什么？你到底是什么人？哎呀，我再闻闻啊。闻出来了，如果我没猜错，说话的这位是不是泰山派的鼻祖黄甫亮，黄甫老剑客？然，你看怎么样，我闻对了吧？我身为一派之主，怎么能这么说话呀？真叫我这老盲人可发一笑啊。

0: 本来今儿个英雄盛会是大喜的日子，你们这是何苦来？耗子动刀，窝里反，屋中生油，节外生枝啊！方才我在远处就听说了，金头虎贾明这孩子深明大义，奉劝你们三位化干戈为玉帛。我觉着那二位好像没说什么，唯独你这人满身是刺儿，是盐水不进的。你看我这刚来，你咣咣就一顿雷烟火炮。黄甫亮，黄甫亮，你是不是皮子有点发紧？我得给你收收。好啊，你找死！刚要过来，华山派派主邹瑞说话了：“妈，邹瑞还不错，这胖老头笑呵呵的。”过来一躬扫地，我说朋友，别演戏了行不行？诚如你所说，今天3月15英雄大聚会，咱谁也别蒙着，谁也别藏着，能不能把您的真名实姓赏下来呀？贾明心说正合适，我一直问他这个事儿，他就是不说，就是看看这老头说不说。没想到这老头真给面子，你看那会儿贾明问他，他不说，今儿个邹瑞一问他，老盲人乐了，哈哈哈哈，好嘞，凭着真人咱不说假话，小老儿姓尚，我叫尚怀义呀，我乃海外派的人士，江湖上送绰号万里烟云一阵风，又叫不倒翁啊。闹了半天是您呐，真是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仨人不打了，为什么呢？见高人不服有罪，提起尚怀义，这些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贾明过来也凑趣儿，哎，我老爷子，我打听您点事儿。过去您暗中没少给我们帮忙，是不是都您干的？
1: 嗯，
0: 明儿，你回忆回忆在九龙山石海岛发生一系列的事儿，有人暗地之中给你们帮了忙，都是我老头干的。
1: 要怪不得呢。
0: 行了行了，这次我们算明白了。老爷子，您没少给我们总镖局帮忙啊，我三大爷找就找不着您，没想到今儿个您露了面了，无论如何您赏脸赶奔彩台，哪怕凉水温热的您喝一口，我们这心呢也觉得安心了。老爷子，无论如何您得赏脸。那仨老头一听也没脾气了，贾明盛情邀请，杨祥武跟着六凤，最后四位老者一笑，好吧。哎呀，尚怀义说难为三位赏给我脸呐，我感觉到非常高兴。怎么咱彼此之间完了吧？没事了吧？没了没了，冲您老人家这一露面，一天云彩全散了。哎，多谢赏脸，多谢赏脸。既然如此，贾明盛情邀请，那咱就到台上坐上一会儿吧。嗯，别错过大好的机会。
1: 好好好，
0: 如此甚好。贾明，
1: 有
0: 投钱带路
1: 来了，干巴鸡带投钱走。
2: 哎，好嘞。
0: 可贾明美，贾明心说别人办不了的事儿都是我办。嗯，你看我这倒是一来，一天云彩都散了，还能把这几位高人请到彩排，现在我们都是一家人了，就有人跑这炸刺儿，有人捣乱，我们也不怕了。四位派主给贾明心里高兴，但他也惦记彩台能不能发生什么事儿。他们刚一回来，果然台上发生事儿，今儿个可太热闹了。

别忘了这句话，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呀。这人多了，什么样的都有。这上万人的盛会，有到这捧圣婴的，有安心捣乱来的，还有想报仇的，哎，怀什么心的都有。就在贾明、杨香武去做调停人的时候，彩台上又发生事儿。什么事儿呢？他们刚走，这宣布大会正常进行，进行下一项，披红敬酒，酒都准备好了，什么都准备了，嗷一嗓子，从台底下又上了一位。这位还不是普通人，是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身材高大呀，长得又黑又胖，大肚囊子，登人登人，背后背着蒲团，斜挎着兜子，兜子上绣着个佛字，面带凶恶，看样子在40岁挂零。这和尚上了台了，昆仑峡圣婴是主角啊，不认得这和尚是谁，赶紧过来迎接。大师，你有事吗？弥陀佛，圣劳明公，贫僧是从嵩山五台山来的，听说这次盛会十分隆重，老僧非常高兴啊，这次登台特向昆仑峡表示祝贺。哎呀，多谢多谢，圣僧请坐。慢，我话没说完呢。祝贺这是一，另外我来还有一件事。昆仑峡，这事儿不是冲你，你是不是有个五弟叫飞天玉虎蒋伯方啊？圣婴一听坏了，又找茬了。啊，不错，我真有个五弟叫蒋伯方。蒋伯方来没？来没来？我就是找姓蒋的来。你们这个会进行不进行，跟老僧无关。我打算跟蒋伯方对对棍，比完我就走。我听说飞天玉虎蒋伯方一出世，棍扫削金台，棍扫八大锤，力会四猛，棍扫削玉台，棍扫削凤台，棍扫对嵩山。这个姓蒋的也太厉害点儿。有人还传言蒋伯方这条棍天下无敌。实不相瞒，老民工，我就是练棍的，我们少林派以棍称著。谁不知道唐太宗李世民呢，亲口加封13棍僧啊。我们早就研究这条棍呢，怎么能有人抄得过少林的棍法呢？贫僧不服，这次千里迢迢来到香山，我就是想会会蒋伯方。我老民工，你把姓蒋的叫过来，我们俩比划比划。他把我赢了，我二话不说转身就走。另外我把蒋伯方赢了，我也二话不说转身就走。你们大会照样进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如果蒋伯方不出头露面，不想跟我比棍，对不起，你这大会开不成。这家说话的声音嗡嗡的，这不就是找茬来的吗？尽管昆仑峡圣婴早有这种思想准备，但是他没想到这么复杂，没想到这么不顺利。蒋伯方在旁边坐着呢，一开始他没注意，后来五爷一听找我的，蒋伯方的眼眉就立起来。后来又一听，哦，少林寺的跟我来比棍来了，比就比呗。蒋五爷推桌子就站起来，迈步来到圣婴身后，三声。

0: 宝庙啊。
1: 哦，
0: 圣僧，咱这样行不行？你跟蒋伯方比棍的事儿可以，但是跟我们这个会没有直接的关系。你说半句要是插一杠子，给我们这会就造成了影响。咱这样行吗？您请到旁边先坐一会儿，我们这会照样进行，等开完了由我做主，咱们找一个地点，你跟蒋伯方再比棍也不为迟晚呐。圣僧啊，您能不能容其缓些？
1: 不能，我还有事儿，比完我就走，我没工夫在这坐着。
0: 我大和尚，你不要逼之太急呀、啊！你真跟蒋伯方比棍，万一有点闪失，那怎么办？
1: 我愿意，
0: 他把我打死，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死而无憾；我把他打死，算他倒霉。骂人没好口，打仗没好手，不怨天也不怨地。我老侠客，你别拦着，蒋伯方刚才不过来了吗？你怎么叫他回去了？哎，姓蒋的，你过来，蒋伯方你过来，有这功夫都比完了，磨磨蹭蹭，这算何苦的？这怎么回事？这蒋伯方噌又站起来。蒋五爷来到昆仑侠圣婴的背后，三哥，您别拦着行不？你看人家说的多清楚。不就比棍吗？比就比呗。今天是武林英雄盛会，武林盛会肯定离不开武字。我们俩比比棍，也算给大会助兴了。这有什么不可呢？伯方，你说了算，我说了算。三哥，您说这话的，回去，我不允许你比。
1: 喂，好嘞，好嘞，好。听你的，听你的。
0: 蒋伯方脸都气红了，转身归座，呼呼直喘。圣婴还在这劝，那要说圣婴是不是多此一举？不，圣婴看事看得比较远，因为他一看这和尚保庙，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为什么平白无故非要找蒋伯方比棍？这里边肯定有原因，这不是单单比棍的事儿。你说现在又没时间问一问来龙去脉，究竟问一问什么缘由是怎么回事，没那时间，大会还得开。所以圣婴使了个缓兵计，让他待一会儿，那么待一会儿他这火就往下消一消，然后把实底摸清了再比也不晚。另外他担心蒋伯方啊，那蒋伯方说打仗眼睛瞪得溜圆，伸手就见响，那蒋伯方手太黑，呱唧一下把和尚打个好歹的，岂不把少林寺的人给得罪了。圣婴想的是很多很多，压着这个火在这奉劝宝庙，这宝庙比秃尾巴狗还横，越劝越没完，越劝的声音越高，越劝火越大。正在这么个时候，台底下有人说话了：“老侠客，别劝他了，您跟他说话对牛弹琴，我跟他说几句。”声音一听，得，今儿真够热闹的，台下的人比台上的人火气还高，往下一看，说话的是个漂亮小伙儿。你不说老头聚会吗？哎，来年轻的。旁边有仆人，两个仆人穿得干净利落，给牵着一匹白龙马。人骑马来的，再看这小伙去油黑的大辫在屁股后头当啷着，身穿米色的长衫，腰里系着丝带，面似银盆，眉分八彩，要跟蒋伯方站在一块儿，不差上下，个头模样 超一流的美男子。

0: 而且这小伙说话声似巨钟，带着金属般的回音。小伙说完了，脚尖一点地，一丈八高的台子啊，嗖就上来。老百姓一看，好，好身法，好身法，连圣婴都为之一惊。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书接前文，宝庙和尚大放厥词，非要跟蒋伯方比棍啊，怎么劝也劝不了。咱们说了，台下有个漂亮小伙，这小伙发言了，飞身行跳上彩台，来到圣婴近前。这小伙笑呵呵的，很有礼貌，冲着昆仑侠圣婴一躬扫地：“老侠客，恭喜恭喜，我特为您呢祝贺来的。听说您奉旨在这儿召开盛会，给我们练武的人争光露脸呐、啊。不才我对武术也料之一二吧，您这一露脸，我跟着也风光，因此首先呢向您祝贺。”圣婴一看这个人很懂礼貌，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请问壮士尊姓大名？哎，我呀无名小辈，说与不说都是一样子的。既然您问起来了，我姓冷，我叫冷云，我是江苏无锡人。哦，冷壮士，老侠客，我能说几句吗？可以，可以。圣婴退到一旁，这冷云来到宝庙和尚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你看跟圣婴说话笑呵呵的，跟和尚一说话变了，把脸呱嗒往下一沉，眉梢挑了一挑。我大和尚，方才您在台上说那番话，我离着也近，听得清清。我说你是个出家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在我的思想当中，认为出家人道德高深，最有涵养。你是佛门弟子，你们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我说你这和尚怎么反其道而行之？你看人家这开盛会，你半截腰插一杠子，说什么非要跟蒋国方比棍，你这不节外生枝吗？是不是呢？奉劝大和尚，你先忍让一会儿，您昆仑侠说的轻轻的，你在旁边坐一会儿，等人家会开完了，有了闲空，你再跟蒋国方比也不为迟晚呢。这话说的极其有理，可你这个人怎么就听不进去呢？弥陀佛！宝庙看了看面前站着个漂亮小伙，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的，当着天下这么多人的面前来教训自己，他哪能接受得了呢？嘿嘿，年轻人，你算干什么的？半截腰你插一杠子，有你什么呢？我会的是蒋伯方，我找的是昆仑侠圣婴，你算哪头葱啊？你算个几儿啊？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在我的面前指手画脚，你是不是活腻歪了你呀？哈，我和尚听你说话这意思充满了火药味儿，你是不是不服啊？还想跟我比试比试不成啊？比试怎么样？我打死你！好，
4: 好好好好，
0: 这真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我管闲事管出毛病来了。我说和尚，就冲你这么蛮横无理，我真得好好教训教训你。说着话，这小伙往下一撤身，唰，把大褂脱了，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干净利索。小伙把大辫往脖子上一盘，把大衫往旁边一撂，和尚，你说怎么个打法吧？我奉陪到底。弥勒陀佛。和尚把钱搭子口袋也放下了，外边闪掉了宽大的僧衣，里边也是短衣襟小打扮。再看这和尚往下一杀腰，晃动双掌，是直奔这年轻小伙。俩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四臂齐摇，斗在一处。圣婴一看，你说这何苦来的？彼此之间都没打过交道，你说劝劝不了，这要真有个三长两短，怎么交代？圣婴在旁边是干着急。再看这个两人打斗的二十多个回合，就听小伙喊了一声：“大和尚，对不起，你给我躺下吧，你个骚怕苦通。”大和尚真听话，摔了个仰面朝天，也搭着坨沉点，把这台子震的呼扇这么一下子。小弟兄一看是鼓掌喝彩呀，心说话这年轻小伙有两下子，他用的什么招法？没等看清呢，和尚坐下了，这下宝庙和尚可有点挂不住了，从地上一咕噜身站起来，小子，我要你的命！二次又扑过来了，那小伙乐呵呵的，给脸不要脸是不是？蹬鼻子上脸，好，我再叫你趴下一回，啪啪啪啪啪啪，骚趴苦痛，又一个跟头。宝庙和尚站起来像疯了一样，又扑过来了五六回合啊，扑通又一个跟头。台下的人鼓掌喝彩，好身法，好掌法，这冷云这小伙真有两下子，掌声雷动。宝庙和尚破门帘子挂不住了，这家一伸手在腰里头把家伙掏出来了，那位是什么呢？是一条杆棒，杆棒的名字又叫棍，不过他这棍是软的，可以在腰里头盘着，跟那裤腰带差不多少，用衣裳一挡你看不见。他把软棍掏出来一抖，噗噗噗噗，小子我砸死你。说话间抡起杆棒搂头盖顶就砸。这小伙身子往后一撤，用手指着他，宝庙啊，这可是你自己找的，我本不愿跟你伸手，我来是办我的事儿，没想到你这个人如此凶野呀，嘿嘿，今天我真得给你放点血了。说着话冲台下说，老二啊，把宝剑给我拿上来。人家骑着马来的，行李包袱都在马身上驮着呢，同时还有一口大宝剑。这仆人伸手把宝剑摘下来，顺梯子上了彩台。少爷，剑来了。这小伙一伸手把宝剑接过来，挥手仆人下了台。再看这小伙摁燕翅推崩簧，嘎嘣，把大宝剑拽出来，彩台上就打了一道利闪呢。这宝剑怎么这么亮啊？尺寸超长，比一般的宝剑还宽。他把宝剑在手中平端，剑鞘往旁边一放，大和尚，我劝你不动武为好，真要动武你可找不着便宜。你接棍，废话少说，入

一开始这小伙左躲右闪，后来一看太不像话了，只好晃宝剑进招，打了十几个照面，这小伙虚晃一宝剑，飞身形跳出圈外。慢，和尚，行了吧？过瘾了吧？拉倒了吧？据此，咱就算结束了。你同意吗？你少说废话，拿命来！他还想往上冲，这小伙回过头来跟圣婴说：“老侠客，您看见没？您可做见证人啊！这可不怨我，我并非是怕他，我不愿意惹事儿。你看他得寸进尺，没完没了，逼得我就得下狠手。一旦出了人命，这怎么办呢？”是不是咱得找个保人呢？签字画押之后咱再比也不迟。大和尚点点头，好，找保人，找就找。谁给当保人？今天的盛会是官方主持的，那不是私人的。这块最大的官就是礼部侍郎黄守义黄大人，就是他说了算。他们来求黄大人，您能不能给当个保？黄守义一听这岂有此理，这我担什么保？你们四大斗殴跟我有什么关系？后来他们讲了再三，黄大人一听担保就担保，反正就叫我在这看着吧，死了白死呗，你们双方全都愿意。最后黄大人点了头了，笔墨砚瓦伺候了，小伙拿管笔，和尚宝庙拿着管笔，在上面刷刷点点写清楚了。和尚写得很清楚，我叫宝庙，我是少林寺的和尚，此番来到台上跟小伙冷云要比武较量，死算白死，伤算白受伤，我自己是自甘情愿，跟别人没有关系。写完了签字画押，小伙冷云也学着他那样也签字画了押，手押都摁上了，交给四郎黄守义。黄大人说，咱把话说清啊，你们两个人可愿意？本官可以做主，大家可以作证，死了可白死，对不对呢？打仗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刀剑上可没有眼睛，你们再想一想，现在说不算，抽回也可以，一旦形成事实可全别后悔呀。说完了，两个人没有意见，侍郎大人点了点头，好吧，那你们开始吧。再看这和尚把杆棒抡圆了，往前一蹦，揉揉揉，下了绝情了。冷云心里一阵好笑啊，心说，和尚和尚，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道武境啊？你死催的你，我不愿意跟你伸手，但你不愿意活了，这讲不了。两个人打斗到二十个回合，就听这和尚惨叫了一声，啊！大伙儿这才看清，让小伙一宝剑在软肋这儿给扎进去，这下扎的可不浅呐，能有半尺多深，可能把肝儿都给伤着了，把髓泡都给挑破了。就这一下不要紧，大和尚嘴里的血喷出多远去，冷云把宝剑也撤出来，大和尚扑通栽倒，俩眼往上翻，四肢抽搐，萧银龙众人一看，完了，真完了，那血噗噗往外冒，时间不大，是绝气身亡。这会儿小伙把宝剑上的血擦干净看了看，哎，这没办法，你自己找的。大人各位，方才有言在前，这事跟我

0: 毫无关系吧？你当然说话算数了，立了字据了。黄大人点了点头，这和尚自己找死啊。圣婴一看人死在台上了，你说这怎么办？虽然这和尚是找茬来的，毕竟远日无什么冤仇，人死了要负责任。他让萧银龙赶紧派人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把和尚搭下去，往棺材里头一装，派专人护送到河南少林寺。因为他说他是少林寺来的，你得负责到底呀。这派人送走尸体咱不说，台上有人清洗，把血迹都擦干净擦净了，一切恢复了正常。那个冷云小伙宝剑还侠，圣婴过来致谢，朋友赶紧请坐喘喘气儿。别老民工啊，我还有点事儿。刚才我这话说了半截，哦，那么壮士有话请讲。哎呀，我这话也难以启齿啊。我跟这和尚我们俩差不多，我千里迢迢来到北京香山，我想会一个人。哦，但不知你会的是哪位？我跟和尚会的是一个人，飞天玉虎蒋波方。我会蒋五爷来的。蒋波方在那坐着一听，我招谁惹谁了？怎么都找我呀？哎，今天真不顺的。本来在这坐着，他看这个小伙怎么看怎么顺眼，没想到这小伙指名点姓也要会自己。圣婴不发话，他没法言语，就听三哥的。圣婴心里的清楚，人的名树的影，现在蒋伯方名气太大了，所以找蒋伯方比武的，要会蒋伯方的，这事并不奇怪。昆仑侠一乐，朋友，咱这么办吧，你会蒋伯方不难，老五就在旁边坐着，是不是？你也休息休息，容我们照常开会。会议结束之后，你跟蒋伯方定个地点，约会个时间，你们坐下谈也好，比武也好，悉听尊便。哎呀，昆仑侠说的真不假，句句在理。不过呢，我还有点急事儿，我见见蒋五爷，转身我就走。难道这点时间您还不给吗？圣婴一想，可也是这么回事，只好回身点手，把蒋伯方叫过来。五弟啊，你过来一趟。蒋伯方早想过来，就圣婴在这压着，五爷没有办法。一看叫他过来，正称心意。蒋五爷转身来到近前，三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甭介绍了，我全听见了。我这朋友好像姓冷，叫冷云。冷云这小伙子打量打量蒋伯方，俩人个头相似，模样相似，年纪还相似。这冷云打量蒋伯方多时啊，不住的赞叹，不住的点头，冲着蒋伯方一抱拳：“五爷，见着您，我真是三生有幸啊！”蒋伯方一乐：“不敢当，不敢当。五爷，这么跟您说吧，我久慕您的大名，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总想见五爷一面，老也达不到目的。今天总算见着五爷本人了，我感到非常非常高兴。五爷，您就抽出一点时间来，哎，咱们俩就在这个地儿，咱俩比两下子，比完了我就走，您看怎么样？”圣婴一听，得，你看这小伙图其什么呢？得寸进尺。还没等圣婴说话呢，蒋伯方乐了：“行啊， 那么朋友，你的意思是不是想会我一会？
1: 对呀、啊，
0: 我这么远来了，不仅要见见飞天玉虎，另外呢，我还想跟您伸伸手，领教领教，长长见识，长长学问。五爷，您能赏脸吗？
1: 可以。
0: 蒋伯方是来者不拒，转回身跟圣婴说：“三哥，你看人家张了一回嘴，咱们就挤出点时间了。”我陪他就走两趟，这也耽误不了什么大事。三哥，就这么定了。没等圣婴表态呢，蒋伯方拍了板了。这五爷就是好斗啊！转回身来问冷云：“我小伙子，你说要会会我，怎么个会法？你说清楚了。”五爷那还用问吗？咱们都是练武的。练武的人离不开武术这俩字儿。首先，我先跟五爷比比招法，咱们看看拳脚，您看怎么样？奉陪到底，来吧！蒋伯方是急性子，说干就干的，把外衣闪掉，周身上下收拾利索了，往下风头一站，朋友，请进招吧。哎。小伙一乐，这才叫英雄豪杰，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我是个无名的小卒啊，我可要得罪了。五爷，您留神！哎，您看这个冷云说话多客气，跟笑面虎一样。一伸伸手，可不就两样，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力劈华山就是一掌。蒋伯方一没躲，二没闪，骑马蹲裆式站好了，左手一背，右手一立，蒋伯方接了他一掌，心说咱比比劲儿吧，两只掌正好碰在一块儿，啪！蒋伯方是纹丝没动，但是五爷就觉这个膀子嗖，从掌心麻的胳膊根儿，就觉得肋叉子都颤了三颤。五爷心说：“好大的劲儿啊！”真看不出这小伙有这么大的力气。可这个小伙呢，把巴掌颠起来多高，身子晃了那么一晃，倒退了两三步。冷云心中暗想：“罢了罢了，不愧叫飞天玉虎。”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从气力上讲恐怕我不如他，姓蒋的比我力气足的多。想到这儿，往前一跟步，跟蒋伯方就斗在一处。蒋伯方一瞅这小伙说话挺客气，原来又没会过，但一伸伸手，蒋伯方心里不痛快。什么原因？他发现这个冷云竟下绝招，出手如电，如果打在自己的身上，骨断筋折；打到穴道上，顿时就得毙命。蒋伯方心说：“这为什么呢？一无冤，二无仇，你为什么下此毒手啊？”啊、哦，我明白了，这不定是哪里来的仇人。表面上把我先稳住，暗地之中打算把我给废了。嘿嘿，冷云呐、啊、冷云呐、啊、你错打了算盘了，我姓蒋的岂能马匹大意啊？当着天下这么多的英雄好汉，我不能栽这跟头，不能丢这人呐、啊、对不起，我要以牙还牙了。蒋伯方想到这儿，双臂齐摇，也就下了绝情了。这俩人一打，打的是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五十回合未分胜负，昆仑侠圣婴台上所有的老少英雄瞪眼在这看着，大伙一看呀哈，来这小伙真不善呐、啊。跟飞天玉虎蒋伯方能打到五十回合的没几个。

0: 可见当初他是下了功夫了。这小伙打着打着心里起急，心说哎呦，看来我这个功夫白练了，我在我老师面前发了誓了，我是必赢蒋伯方，我在我朋友面前也是这么说的。你说今儿我要真栽了跟头回去，我怎么交代？见着我的亲朋好友，我怎么解释？原来我觉着我自己不含糊，这么一看呢，这姓蒋的还真够意思，我真不留神大概就真不行。哎，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都会和您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新社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关于我们这个健康的一个话题。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哈，稍微一动就感觉呢满身大汗，然后可是不活动吧，又会觉得比较困重，浑身呢比较疲惫，做什么事情呢都提不起精神来。或者说在夏天的时候呢，感觉没有胃口，身体虽然说没有怎么消耗，但是呢，哎，却也没有怎么减少。那不想吃又不能吃，又不能不吃，这样的情况呢，可能也会时常的困扰我们。那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感觉到身体比较疲重啊？然后这个早晨大便的时候会不会有感觉有这个粘马桶的一个情况呢？那这个时候，我如果说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想到了，是不是跟湿气有关系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这些都是，这个夏天的时候哈，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些养生保健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条，来自我们专业医生给大家指出的一些关于，哎，湿气重啊，或者说是，夏天呢，我们应该夏天、秋天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这个养生保健？那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他提出，他说，中医呢，对于长夏的运动定义建议哈，是8个字。那哪8个字呢？就是生阳保筋，微汗即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哎，运动的话呢，它会让我们感到精神振奋，身体轻微的发热，额头啊，或者说是背部啊，稍微出汗即可，就是微汗即可。千万不要去追求大汗淋漓呀。有的时候运动大汗淋漓，反倒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是一个伤害。所以说呢，我们要学会关注好身体的状态，体会锻炼的恰到好处，适可而止，不要一味的去追求，哎，这个大汗淋漓，这并不一定是好的。那么有的人也会问说，怎么样才是适可而止？怎么样才是恰到好处呢？每个人是不是锻炼的这个恰到好处的点也不一样呢？那么专家也表示，运动之后，如果说你感到神清气爽。哎，轻度的疲劳，那么这个时候轻度的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疲劳感，然后过一会儿啊，或者说是休息休息，你就能感觉到消除，然后我们整个身体是非常轻松的，非常活跃的。这个时候，那就证明你的运动量是刚刚好的了。那如果说你运动之后会觉得很疲惫，一点儿也不想动，甚至说缓了一天、两天、三天都不见好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超量了。那么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去做的呢？那中医呢是推行2类运动，一类呢就是户外，那选择一个比较凉爽的时间进行一些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像快走啊、散步或者说是慢跑，这样的话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也要强调，我刚才也说到了哈，是凉爽的时间进行，千万不要在我们白天最热的时间段。然后呢，每次运动的时间30分钟就可以了，不要太长。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要带一瓶温水，或者是糖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可以少量的、多次的去补充。这样的话呢，可以缓解我们水分呐，或者津液的一个流失。这个呢是第一类，就是户外运动。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可以练习一些，比如说像现在网上比较火的八段锦。这个是比较理想的锻炼方式之一，因为八段锦的动作呢，它是比较温和的，而比较这种柔和，可以有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调整我们整体的机体的一个运行的一个功效。而且每天练习的时间也比较短，15到20分钟，哎，我们抽个时间就可以进行锻炼了。还是那句话，练到身上微微发汗，有汗就可以了。练习结束之后呢，哎，要稍作休息，千万不要去吹空调。这个时候不要贪凉，也不要去洗凉水澡。那么这是在夏天的时候，或者是夏秋交替的时候，我们需要运动这个方面。那么至于吃的方面，也是有一定讲究的。我们都知道夏天哈，可能没有胃口，有的人会说苦夏吃不进去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吃一些清淡的。那医生也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首先我们来说吃清淡的，先说这个吃哈，肯定是既清要清补，既能清热解暑，哎，又不能损失我们的脾阳，所以说呢，可以吃一些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东西，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开胃行脾，还可以健脾利湿，帮助我们的身体排出一些湿浊。然后呢，适当的去补充一些像酸梅汤这样的，它可以呢，哎，补充，因为我们湿出汗嘛，就会丢失的津液。同时呢，像蛋白质啊，这样也是不可少的。比如说每餐的这个营养均衡一定要搭配好啊，然后补充营养的同时呢，又不要去增加我们脾胃的负担。另外呢，就是说吃完了，说完了吃，我们再说喝。喝水虽然说听着很简单，哪有人每天不喝水的，但是怎么喝水，喝什么样的水，喝多少水还是有讲究的。他建议呢，每天要少量的去饮水，千万不要等口渴的时候，然后我们咕嘟咕嘟去要喝水，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已经处于缺水的状态了。然后呢，喝水建议呢是喝温开水，一次呢也是不要喝太多，然后呢频繁的去喝水。如果说我们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大量的出汗了，那汗液呢肯定会带走我们身体很多的盐分，那这个

说，如果说只喝白开水的话，那是单，它是比较单一的，是不够的，可能会导致我们体内出现电解质失衡。这个时候呢，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淡盐水呀，或者说是一些运动型的饮料啊，或者是酸梅汤，它能够生津止渴，还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一定的能量。所以说呢，这个喝其实也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出汗很多之后呢，不要马上大量的去饮水，尤其是剧烈运动或者是长时间的户外工作之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呼吸和心跳还没有达到平稳的状态。如果说大量的喝水的话，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一定的影响。我们等呼吸平稳之后，然后再小口的慢慢的喝。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国家疾控局发布 HPV 疫苗的科普问答。

0: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HPV 疫苗哈，它对于我们这个它是治疗或者说是它是预防宫颈癌比较常见的手段之一。那么，在回答问题当中呢，有很多是我们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这个宫颈癌发病的一个情况啊，它跟 HPV 感染有关系吗？或者说 HPV 感染的高危因素有哪些呢？那么在科普问答当中呢，也给大家做出了一个相应的解释。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呢，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为15.1万例，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严重威胁女性的身心健康。那么，对宫颈癌它分年龄段的分析之后，发现发病率在20岁之前呢是处于较低的水平，20岁以后呢逐渐的开始上升，到50至54岁的年龄组呢是达到了一个高峰，之后呢又逐渐的下降。近20年来呢，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么宫颈癌的病因是明确的，主要就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这个 HPV 持续感染所导致的。那么感染高危型的 HPV 并不等于就得了宫颈癌，但是如果说持续的感染，它就可能会发生这种上皮内的瘤样的一个病变，或者说进一步的发展为这个宫颈癌。那么，为适龄儿童免费提供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的接种服务，那么它是有哪些的意义呢？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免疫规划制度，政府免费向居民提供免疫规划的疫苗。那2025年10月呢，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有关工作的事宜通知》，明确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年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的双价的 HPV 疫苗。那么，为什么将HPV 疫苗纳入国家的免疫规划呢？确定13周岁的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考虑的是什么呢？那么，自从2025年11月份起，将疫苗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13岁女孩作为目标人群，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风险、疫苗保护效果、成本效益以及实施可行性等因素做出的一个最优的选择。一呢，是在 HPV 感染几率增大前，也就是说发生初次性行为之前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可以最大限度的去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一个作用，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保护的效果。那另一方面，第二呢，也是国内外研究表明，9到14周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周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呢，保护的效果可以持续至少是10年以上。那么，在13周岁接种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加持续的、更久的一个保护的效果。第三呢，是全球为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国家，目前人群呢，大多数为11到13周岁。那么，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之前，像广东、江西、海南等省份呢，通过民生项目等形式，为初中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那接种的覆盖人群呢，超过了1000万，验证了将13周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的可行性。
1: 都小心翼翼。
0: 那么，为什么将双价的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的规划呢？那如果说已经接种了4价、9价等其他价次的 HPV 疫苗，是否还需要去接种免费的这种双价疫苗呢？那么研究表明，至少有70%的宫颈癌与 HPV 16和18型的持续感染是有关的。双价的 HPV 疫苗呢，可以预防这两种型别，就是16和18型的病毒感染。那么，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方面呢，具有比较好的免疫效果。现阶段呢，我国将双价的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以及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生产工。

命等情况，还有像财政可负担等等多方面因素而确定的。如果说适龄的女孩已经自费的接种过了4价或者是9价的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就不需要再额外的去重复的接种了。4价和9价 HPV 疫苗除了可以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一些疾病的发生。那么适龄的儿童家长呢，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等一些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疫苗规划，国家免费的这种疫苗，或者说是自费的去接种4价或者是9价的疫苗。那么像这个 HPV 疫苗，它可以和其他的疫苗一起接种吗？那么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年龄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共呢是需要接种2剂次，完成首剂次接种之后呢，间隔半年接种第2剂次，那间隔的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一年。那么临床有研究的证明显示， HPV 疫苗和其他免疫规划疫苗，比如说像这个甲肝乙肝白百破或者是脊髓灰质炎疫苗、流脑等等哈，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的降低安全风险性的一些情况。那国际共识呢是 HPV 疫苗可以和其他的疫苗同时接种。如果说接种疫苗呢，要使用不同的注射器，选择不同的接种部位。比如说左上臂接种 HPV 的疫苗，那么就可以在右上臂去接种其他的疫苗。

0: 么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 HPV 疫苗如果说没有接种的话，是否会影响入学呢？那么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查验证明办法规定，儿童在入托入学的时候呢，托幼机构啊或者是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但是现阶段呢，全国所有的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小学均应开展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的一个查验的工作。其他类型的学校是否纳入查验管理，由当地的有关部门根据疾控防控需要来确定。部分地区呢，疾控卫生健康教育部门已经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情况纳入了预防接种证的一个查验的内容。通过查验预防接种证，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给孩子和家长提供健康提示，及时发现并且去补种漏种的疫苗，那么保障儿童健康和校园公共卫生安全。适龄儿童家长呢，应该积极配合开展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工作，需要补种疫苗的呢，及时的去补种。但是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不是入学的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1: 你闪耀过那太阳，让花树盛开未凋落，双手牵过那皱纹，想连过坐街上守候。
0: 那么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错过了13岁免费的接种时间，是否是可以补种呢？或者说已经自费打过一针了，还能享受免费接种的一个政策吗？那么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的查漏补种，符合出生日期要求的适龄女孩，如果说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时间，可以到辖区接种点免费进行补种。那么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接种单位去进行补种。已经自费接种的部分剂次的人群呢，可以按照原有的程序完成全程的接种。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0: 长假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争，那么这个时候呢，会经常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这样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有的时候也会伴随心烦失眠。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的适合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茼蒿这种蔬菜呢，我们说它有这样的几个养生的功效。首先呢，它可以醒脾和胃。长夏这个时节呢，暑湿重，脾呢容易被困住。那么茼蒿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另外呢，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心烦和失眠有缓解作用。另外，茼蒿呢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又可以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被咳出。另外，现代研究证实呢，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也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含有挥发油，那么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

另外呢，茼蒿里面含有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的排泄。里面含有胆碱，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还有就是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的平衡，所以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那么推荐大家一款茼蒿蛋白饮，比较适合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不滋腻，而且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方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比较适合我们平时居家日常来饮用。那么它比较适用的人群呢，包括暑湿困脾的，比如说症状表现为食欲略差，然后腹胀便溏的，那么像心火旺或者是痰热咳嗽这样的有这样症状的，都是适合来食用的。那么具体的做法也很简单，只需要大叶茼蒿250克，鸡蛋3枚。我们首先把这个茼蒿呢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切成大约是2厘米长左右的小段来备用。这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茼蒿段，转上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然后这个时候汤汁也变绿了。把火调到最小，微微的沸腾这样一个程度，然后把已经搅匀的蛋清液呢顺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呢，加入少许的食盐调味儿，

那么茼蒿呢，它是偏凉性的，像脾胃虚寒或者经常腹泻，平时比较怕冷这样的人群呢，不适合过量的来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
1: 不是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经常久坐的话，会造成脊柱从颈部到腰部所承受的不平衡的这个压力会逐日递增。那为了维持更长时间的久坐姿势，会代偿形成头前伸啊、圆肩驼背啊这样的一些不良的这样的一些姿态。那么不仅如此，久坐呢已经成为慢病独立危险因素之一。那么站立呢是一种替代坐姿的简单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久坐的危害，并且呢站着比坐着每分钟可以多消耗更多的能量。
1: 等到阳光下这秋天，
0: 而且有研究发现呢，相对于躺着或者坐着，站着能量消耗更高。
1: 西风飘荡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
0: 但是对于平常一般都这个没有运动习惯的朋友来说呢，纯站着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累，那么站一会儿呢可能就会这个姿势就变了。而假如说靠墙站立的话，则会相对的轻松一些，尤其是对于刚刚开始纠正久坐这种习惯的朋友来说呢更加友好。所以说作为好习惯养成的新手入门操作，靠墙站呢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在我们靠墙站的时候呢，通过后背贴靠着墙面来给予身体一个空间和位置反馈，增强身体对正确姿势的意识，激活长期施用萎缩这个力弱的这个颈伸屈肌，还有斜方肌、中下束肌肉以及腹部的这个腹横肌，从而改善肌肉失衡和不良的姿势。
1: 轻柔的话语像打湿我眼眶。
0: 另外除了改善体态之外呢，靠墙站还可以缓解颈肩腰痛。在正确站立练习的过程中呢，这些由于不良体态而失用萎缩的肌肉能够得到锻炼，帮助身体重新建立正确的前后和左右的肌力的配比。那么长期紧张短缩的这个肌肉压力得到释放，有效地缓解肌肉的过度使用导致的这个酸痛和疲劳的感觉。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提到的这个靠墙站呢，它只是一个入门运动，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可以改善体态，缓解肌肉紧张。那么至于其他更多的效果，则是要合理的看待。

0: 为了保证我们提到的这个靠墙站这项锻炼的效果，那么动作的准确性也是很重要的。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脚跟和墙的距离，那么脚跟呢距离墙壁大约一个足跟的距离，或者是直接贴墙站立，保持双脚与肩同宽。
1: 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
0: 另外就是整个背部从上到下依次是后脑勺，然后上背和肩胛骨，然后臀部这些区域呢要紧贴墙壁。

而且还要避免头部前倾，这个下巴要微微的向后收，避免头部前倾，感觉下巴到颈部深层有这个肌肉收紧的这种感觉。

还有就是双肩要放松，远离耳朵，然后肩胛骨贴靠墙面，肩头呢尽量的贴靠墙面，感觉胸前肌肉有这种牵拉的感觉。

还有呢，就是手臂要自然下垂，手心朝向大腿的方向。另外呢，下背部啊，距离墙面半个手掌为最佳。如果超过一拳，可以通过腹式呼吸来帮助自己来调整。通过自然绵长的呼吸，在一呼一吸之间呢，来感受这个腹部的肌肉在微微的收紧。

还有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一项靠墙站立的这个练习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首先就是要避免过度的用力，不要就是用力的这个推墙，来保持自然的呼吸，避免肌肉呢过度的紧张。还有就是假如是刚开始练习的话，就是初学者可以从短时间开始，然后逐渐的增加站立的时间，以避免肌肉过度的疲劳。

另外就是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定期检查自己的姿势，确保各个部位都能正确的踢墙。还有就是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可能会导致肌肉感觉非常僵硬，所以呢，建议可以这个定期的变换一下姿势，或者是进行其他的伸展运动。另外就是平时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结构和柔韧性是不一样的，所以练习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避免过度的拉伸或者是压迫。另外假如说我们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感受到任何的不适或者是疼痛，应该立即停止并且咨询医生或者是运动康复人士。

作为餐桌上的重要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其实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稍微的加一点这个，给它加一点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像杂豆啊这样的东西，会使它的吃起来这个效果更好。那么有研究发现，把这个黑豆或者是花芸豆和大米一同食用，可以显著的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然后用扁豆来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这是因为杂豆呢，它是属于低 GI 的食物，抗性淀粉含量显著的高于精白米，而且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这样的成分。那用它们来替代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能够更好的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心灵驿站。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在期待盛大的快乐，期待惊喜的礼物，期待值得庆祝的日子。可是呢，回过头才发现啊，真正支撑我们度过平凡日子的，往往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瞬间，而是散落在一天当中很小很细碎的开心时刻。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的一天里什么时候是最容易感到开心的。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荣梅，双聊荣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

那其实啊，有的人的快乐呢是从清晨就开始的，不用被闹钟猛地拽醒，多睡十几分钟，拉开窗帘呢刚好遇见柔和的阳光，一杯温热刚一杯是温度刚好的热水和一顿能合胃口的早饭，不需要多么丰盛，简简单单就觉得新的一天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其实呢，我们有很多人啊都是一样的，开心呢出现在忙碌的间隙，忙完手上的一堆繁琐的工作，停下来伸个懒腰，疲惫的时候呢喝上一口喜欢的饮品，午休那短短十几分钟可以安安稳稳放空自己，身体还在奔波，心里却偷偷的松了一口气，其实那样的一瞬间，疲惫好像也是被冲淡了不少。

那下班放学走在路上呢，晚风拂过来，街边路灯呢一盏盏亮起，路上呢也是听见了一首很喜欢的歌曲，回到属于自己的小空间，卸下一身的拘束，不用应付任何人，只做自己，这也是很多人的一天当中最松弛

精神的快乐也是来自于我们人和人的就连结的，和家人随口聊几句闲话，或者是朋友发来一条有趣的消息，偶然呢遇见陌生人善意的小举动，其实呢这些细碎的暖意都是悄无声息就让人心情亮起来。其实呢开心不一定是需要多大的大事儿，它可能就是几十秒，转瞬即逝，不仔细留意呢就悄悄地溜走，或者呢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忙着赶路，盯着烦恼和压力，很容易忽略这些小美好。其实呢我们不是每一天啊都是要过得轰轰烈烈的，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要保持快乐，其实呢我们可以允许自己有些疲惫低落的时候呢，但也是要记得多捕捉生活里这些小小的闪光点。

寄生的生活的温柔，也就是藏在呢这些片刻的欢喜里。愿我们的生活都能看见属于自己的小快乐。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夏天呢，总是让人是向往大海，本想逃离闷热，去吹一吹微是咸润的海风。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渤海之滨，一座老牌又温柔的滨海小城北戴河。

那说起北戴河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沙滩、海风，是北方很经典的避暑胜地。这里呢是红瓦绿树，碧海金沙，夏天的平均气温是十分的宜人的，不用远赴远方就能感受大海带来的松弛与清凉。

说起北戴河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沙滩。那我们来到北戴河呢，一定也是要赴一场清晨的海上日出。比如说是鸽子窝公园，是公认的看日出绝佳地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呢，就已经有很多人的等候在了当地。当一轮红日慢慢跳出海面的时候，金色的霞光铺满整片海面，这就是有名的红日遇海的景象。潮水退去之后呢，沙滩也是露出来了，大家可以卷起呢裤脚赶海，找找一些小螃蟹或者是贝壳，感受大海馈赠的小乐趣。这里呢也是著名的观鸟地，那季节合适的时候呢，也是能看见成群成群的海鸟扑面。看过日出以后呢，白天可以来到了就是老虎石海上公园，一块块形态各异的礁石屹立在海边，海浪一次次拍打礁石，发出了是哗哗的声响，脚下呢也是软绵的沙滩，踩上去软软的。在午后的这里散步踩水玩耍，等到傍晚呢，日落把海面染成了橘红色，又是另一番别样的风景。

那如果想换一种视觉看海，我们可以登上连峰山，山林郁郁葱葱，登高远眺，整片渤海湾，沙滩与红瓦砖。

尽收眼底，山海相融，可以说是心旷神怡。那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北戴河的烟火气才是真正的登场。逛一逛热闹的夜市，灯火璀璨，人声喧闹，比如说是有烤鱿鱼，或者是麻将煎焖子，还有各种小吃，香气呢扑鼻而来。来到这里呢，香海鲜自然是不能错过的，鲜活的皮皮虾和清蒸辣炒，一口尝到了就是大海的鲜味。其实呢，我们最主要的也是可以尝一尝是鲅鱼馅饺子，或者是海鲜疙瘩汤，感受本地特色的风味儿。

其实呢，当我们在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不只有看海或者是大海，也藏着岁月的故事。百年以来，无数人来到这里休闲避暑，留下很多老建筑。走在城市的街道，绿树成荫，慢节奏的氛围也是让人不知不觉放慢脚步，不必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的。有时候呢，就沿着海边公路随意走走，坐在沙滩上听听海浪，什么都不用做，也是很好的旅行体验。那很多朋友会问呢，什么时候适合来北戴河的？其实我觉得是6到8月份是夏日的旺季，适合看海和玩水。春秋时节呢，人少安静，适合观鸟，漫步看海，各有各的美感。出行小提示啊，就是在旺季出行的住宿建议是提前预定的，比如说是吃海鲜一定要多留意，开开心心我们才是出行最重要的。

那我们都知道，旅行的意义不只是打卡景点，更是感受一座城市的气息。比如说是北戴河，有日出大海，有礁石沙滩，有夜市烟火，既有山海风光，也有平凡热闹的人间烟火。如果你想要一场短途看海之旅，不妨在这里呢，把列入你的出行清单里。

海风呢也是会带走烦恼，大海呢会治愈人心，愿我们呢都有机会奔赴海边，感受浪花与清风。那今天这个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那音乐呢是不用言语的陪伴，开心的时候呢歌声替我们欢呼，低落的时候呢旋律安抚我们的情绪。那在近日一期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精选了几首好听的歌曲，也是呢愿这些旋律可以治愈你的心情。那第一首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小霞的，名字叫做向云端。温柔松弛的曲调像一阵山野的清风，拨开生活里的焦虑与内耗，不用追赶什么，允许自己慢下来，听听内心的声音。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那之前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向云端》，听完是不是觉得心里舒缓了很多呢？生活呢总是有奔波忙碌，我们也是需要片刻的放空。那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行走的鱼》，名字叫做是来自徐佳莹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属于是细腻有力量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成年人藏在心里的迷茫与坚守。我们都是呢人海里独行的鱼，一边受伤一边继续向前。那也是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能给正在努力你的力量。

那下面呢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充满夏日氛围感的歌，名字叫做《夏天的风》。好听干净的节奏呢，像傍晚的晚风拂过耳畔，满是青春的温柔与清爽。不管现在是什么季节，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也就是能感受到微风与暖意。

若只想要被爱。那几首舒缓抒情的歌曲过后呢，我们换一换一种心境，送给大家来自于方大同的，名字叫做特别的人。温柔的曲风也是诉说人与人之间珍贵的相遇，茫茫人海能遇见彼此珍惜的人，本身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愿我们都能遇见属于自己那个特别的人。

那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歌曲分享接近尾声了。那不知道刚刚播放的这样的几首歌曲，有没有哪一首是戳中你的心呢？音乐呢不会落幕，美好永远在路上，愿每一段旋律都可以陪伴你的朝朝暮暮。那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都会和您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新社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关于我们这个健康那个话题。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哈，稍微一动就感觉呢满身大汗，然后可是不活动吧，又会觉得比较困重，浑身呢比较疲惫，做什么事情呢都提不起精神来。或者说在夏天的时候呢，感觉没有胃口，身体虽然说没有怎么消耗，但是呢，哎，却也没有怎么减少。那不想吃又不能吃，又不能不吃，这样的情况呢，可能也会时常的困扰我们。那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感觉到身体比较疲重啊？然后这个早晨大便的时候会不会有感觉有这个粘马桶的一个情况呢？那这个时候，我如果说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想到了，是不是跟湿气有关系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这些都是，这个夏天的时候哈，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些养生保健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条，来自我们专业医生给大家指出的一些关于，哎，湿气重啊，或者说是，夏天呢，我们应该，夏天、秋天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这个养生保健。那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他提出，他说中医呢对于长夏的运动定义建议哈是八个字，那哪八个字呢？就是生阳保筋，微汗即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哎，运动的话呢，它会让我们感到精神振奋，身体轻微的发热，额头啊或者说是背部啊稍微出汗即可，就是微汗即可，千万不要去追求大汗淋漓呀。有的时候运动大汗淋漓反倒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是一个伤害，所以说呢，我们要学会关注好身体的状态，体会锻炼的恰到好处，适可而止，不要一味的去追求，哎，这个大汗淋漓，这并不一定是好的。那么有的人也会问说，怎么样才是适可而止，怎么样才是恰到好处呢？每个人是不是锻炼的这个恰到好处的点也不一样呢？那么专家也表示，运动之后如果说你感到神清气爽，哎，轻度的疲劳，那么这个时候轻度的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疲劳感，然后过一会儿啊，或者说是休息休息，你就能感觉到消除，然后我们整个身体是非常轻松的，非常活跃的，这个时候那就证明你的运动量是刚刚好的了。那如果说你运动之后会觉得很疲惫，一点也不想动，甚至说缓了一天两天三天都不见好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超量了。那么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去做的呢？那中医呢是推行两类运动，一类呢就是户外，那选择一个比较凉爽的时间进行一些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像快走啊、散步或者说是慢跑，这样的话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也要强调，我刚才也说到了哈，是凉爽的时间进行，千万不要在我们白天最热的时间段。然后呢，每次运动的时间30分钟就可以了，不要太长。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要带一瓶温水，或者是糖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可以少量的多次的去补充，这样的话呢，可以缓解我们水分呢或者津液的一个流失。这个呢是第一类，就是户外运动。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可以练习一些，比如说像现在网上比较火的八段锦，这个是比较理想的锻炼方式之一，因为八段锦的动作呢，它是比较温和的，而比较这种柔和，可以有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调整我们整体的机体的一个运行的一个功效。而且每天练习的时间也比较短，15到20分钟，哎，我们抽个时间就可以进行锻炼了。还是那句话，练到身上微微发汗，有汗就可以了。练习结束之后呢，哎，要稍作休息，千万不要去吹空调，这个时候不要贪凉，也不要去洗凉水澡。那么这是在夏天的时候，或者说夏秋交替的时候，我们需要运动这个方面。那么至于吃的方面也是有一定讲究的。我们都知道夏天哈，可能没有胃口，有的人会说苦夏吃不进去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吃一些清淡的。那医生也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首先我们来说吃清淡的，先说这个吃哈，肯定是既清要清补，既能清热解暑，哎，又不能损失我们的脾阳，所以说呢，可以吃一些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东西，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开胃行脾，还可以健脾利湿，帮助我们的身体排出一些湿浊。然后呢，适当的去补充一些像酸梅汤这样的，它可以呢，哎，补充因为我们湿出汗嘛，就会丢失的津液。同时呢，像蛋白质啊，这样也是不可少的。比如说每餐的这个营养均衡一定要搭配好啊，然后补充营养的同时呢，又不要去增加我们脾胃的负担。另外呢，就是说吃完了，说完了吃，我们再说喝。喝水虽然说听着很简单，哪有人每天不喝水的，但是怎么喝水，喝什么样的水，喝多少水还是有讲究的。他建议呢，每天要少量的去饮水，千万不要等口渴的时候，然后我们咕嘟咕嘟去喝水，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已经处于缺水的状态了。然后呢，喝水建议呢是喝温开水，一次呢也是不要喝太多，然后呢频繁的去喝水。如果说我们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大量的出汗了，那汗液呢肯定会带走我们身体很多的盐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只喝白开水的话，那是它是比较单一的，是不够的，可能会导致我们体内出现电解质失衡。这个时候呢，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淡盐水呀，或者说是一些运动型的饮料啊，或者是酸梅汤，它能够生津止渴，还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一定的能量。所以说呢，这个喝其实也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出汗很多之后呢，不要马上大量的去饮水，尤其是剧烈运动或者是长时间的户外工作之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呼吸和心跳还没有达到平稳的状态，如果说大量的喝水的话，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一定的影响。我们等呼吸平稳之后，然后再小口的慢慢的喝。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国家疾控局发布 HPV 疫苗的科普问答。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HPV 疫苗哈，它对于我们这个它是治疗或者说是它是预防宫颈癌比较常见的手段之一。那么在回答问题当中呢，有很多是我们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这个宫颈癌发病的一个情况啊，它跟 HPV 感染有关系吗？或者说 HPV 感染的高危因素有哪些呢？那么在科普问答当中呢，也给大家做出了一个相应的解释。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呢，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为15.1万例，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严重威胁女性的身心健康。那么，对宫颈癌它分年龄段的分析之后发现，发病率在20岁之前呢是处于较低的水平，20岁以后呢逐渐的开始上升，到50至54岁的年龄组呢是达到了一个高峰，之后呢又逐渐的下降。近20年来呢，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么宫颈癌的病因是明确的，主要就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这个 HPV 持续感染所导致的。那么感染高危型的 HPV 并不等于就得了宫颈癌，但是如果说持续的感染，它就可能会发生这种上皮内的瘤样的

0: 一个病变，或者说进一步的发展为这个宫颈癌。那么为适龄儿童免费提供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的接种服务，那么它是有哪些的意义呢？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免疫规划制度，政府免费向居民提供免疫规划的疫苗。那2025年10月呢，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有关工作的事宜通知》，明确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年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两剂次的双价的 HPV 疫苗。那么为什么将HPV 疫苗纳入国家的免疫规划呢？确定13周岁的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考虑的是什么呢？那么自从2025年11月份起将疫苗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13岁女孩作为目标人群，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风险、疫苗保护效果、成本效益以及实施可行性等因素做出的一个最优的选择。一呢，是在 HPV 感染几率增大前，也就是说发生初次性行为之前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可以最大限度地去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一个作用，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保护的效果。那另一方面，第二呢，也是国内外研究表明，9到14周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周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呢，保护的效果可以持续至少是10年以上。那么在13周岁接种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加持续的、更久的一个保护的效果。第三呢，是全球为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国家，目前人群呢大多数为11到13周岁。那么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之前，像广东、江西、海南等省份呢，通过民生项目等形式为初中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那接种的覆盖人群呢超过了1000万，验证了将13周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的可行性。
1: 都小心翼翼。
0: 那么为什么将双价的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的规划呢？那如果说已经接种了4价、9价等其他价次的 HPV 疫苗，是否还需要去接种免费的这种双价疫苗呢？那么研究表明，至少有70%的宫颈癌与 HPV16和18型的持续感染是有关的。双价的 HPV 疫苗呢，可以预防这两种型别，就是16和18型的病毒感染。那么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方面呢，具有比较好的免疫效果。现阶段呢，我国将双价的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以及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等情况，还有像财政可负担等等多方面因素而确定的。如果说适龄的女孩已经自费的接种过了4价或者是9价的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就不需要再额外的去重复的接种了。4价和9价 HPV 疫苗除了可以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一些疾病的发生。那么适龄的儿童家长呢，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等一些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疫苗规划，国家免费的这种疫苗，或者说是自费的去接种4价或者是9价的疫苗。那么像这个 HPV 疫苗，它可以和其他的疫苗一起接种吗？那么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年龄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共呢是需要接种2剂次，完成首剂次接种之后呢，间隔半年接种第2剂次，那间隔的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一年。那么临床有研究的证明显示， HPV 疫苗和其他免疫规划疫苗，比如说像这个甲肝、乙肝、白百破或者是脊髓灰质炎疫苗、脑瘤脑等。

没有接种的话，是否会影响入学呢？那么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查验证明办法规定，儿童在入托入学的时候呢，托幼机构啊或者是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但是现阶段呢，全国所有的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小学均应开展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的一个查验的工作。其他类型的学校是否纳入查验管理，由当地的有关部门根据疾控防控需要来确定。部分地区呢，疾控卫生健康教育部门已经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情况纳入了预防接种证的一个查验的内容。通过查验预防接种证，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给孩子和家长提供健康提示，及时发现并且去补种漏种的疫苗。那么保障儿童健康和校园公共卫生安全，适龄儿童家长呢应该积极配合开展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工作，需要补种疫苗的呢及时的去补种。但是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不是入学的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那么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错过了13岁免费的接种时间，是否是可以补种呢？或者说已经自费打过一针了，还能享受免费接种的一个政策吗？那么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的查漏补种，符合出生日期要求的适龄女孩，如果说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时间，可以到辖区接种点免费进行补种。那么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接种单位去进行补种。已经自费接种的部分剂次的人群呢，可以按照原有的程序完成全程的接种。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0: 长假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争，那么这个时候呢会经常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这样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有的时候也会伴随心烦失眠。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的适合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茼蒿这种蔬菜呢，我们说它有这样的几个养生的功效。首先呢，它可以醒脾和胃，长夏这个时节呢暑湿重，脾呢容易被困住，那么茼蒿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另外呢，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心烦和失眠有缓解作用。另外，茼蒿呢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又可以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被咳出。另外，现代研究证实呢，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也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含有挥发油，那么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

另外呢，茼蒿里面含有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的排泄。里面含有胆碱，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还有就是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的平衡，所以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那么推荐大家一款茼蒿蛋白饮，比较适合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不滋腻，而且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方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比较适合我们平时居家日常来饮用。那么它比较适用的人群呢，包括暑湿困脾的，比如说症状表现为食欲略差，然后腹胀便溏的，那么像心火旺或者是痰热咳嗽这样的有这样症状的，都是适合来食用的。那么具体的做法也很简单，只需要大叶茼蒿250克，鸡蛋3枚。我们首先把这个茼蒿呢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切成大约是2厘米长左右的小段来备用。这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茼蒿段，转上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然后这个时候汤汁也变绿了。把火调到最小，微微的沸腾这样一个程度，然后把已经搅匀的蛋清液呢顺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呢，加入少许的食盐调味儿，

那么茼蒿呢，它是偏凉性的，像脾胃虚寒或者经常腹泻，平时比较怕冷这样的人群呢，不适合过量的来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经常久坐的话，会造成脊柱从颈部到腰部所承受的不平衡的这个压力会逐日递增。那为了维持更长时间的久坐姿势，会代偿形成头前伸啊、圆肩驼背啊这样的一些不良的这样的一些姿态。那么不仅如此，久坐呢已经成为慢病独立危险因素之一。那么站立呢是一种替代坐姿的简单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久坐的危害，并且呢站着比坐着每分钟可以多消耗更多的能量。而且有研究发现呢，相对于躺着或者坐着，站着能量消耗更高。但是对于平常一般都这个没有运动习惯的朋友来说呢，纯站着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累，那么站一会儿呢可能就会这个姿势就变了。而假如说靠墙站立的话，则会相对的轻松一些，尤其是对于刚刚开始纠正久坐这种习惯的朋友来说呢更加友好。所以说作为好习惯养成的新手入门操作，靠墙站呢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在我们靠墙站的时候呢，通过后背贴靠着墙面来给予身体一个空间和位置反馈，增强身体对正确姿势的意识，激活长期施用萎缩这个力弱的这个颈伸屈肌，还有斜方肌、中下束肌肉以及腹部的这个腹横肌，从而改善肌肉失衡和不良的姿势。

另外除了改善体态之外呢，靠墙站还可以缓解颈肩腰痛。在正确站立练习的过程中呢，这些由于不良体态而失用萎缩的肌肉能够得到锻炼，帮助身体重新建立正确的前后和左右的肌力的配比。那么长期紧张短缩的这个肌肉压力得到释放，有效地缓解肌肉的过度使用导致的这个酸痛和疲劳的感觉。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提到的这个靠墙站呢，它只是一个入门运动，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可以改善体态，缓解肌肉紧张。那么至于其他更多的效果，则是要合理的看待。

0: 为了保证我们提到的这个靠墙站这项锻炼的效果，那么动作的准确性也是很重要的。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脚跟和墙的距离，那么脚跟呢距离墙壁大约一个足跟的距离，或者是直接贴墙站立，保持双脚与肩同宽。
1: 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
0: 另外就是整个背部从上到下依次是后脑勺，然后上背和肩胛骨，然后臀部这些区域呢要紧贴墙壁。

而且还要避免头部前倾，这个下巴要微微的向后收，避免头部前倾，感觉下巴到颈部深层有这个肌肉收紧的这种感觉。

还有就是双肩要放松，远离耳朵，然后肩胛骨贴靠墙面，肩头呢尽量的贴靠墙面，感觉胸前肌肉有这种牵拉的感觉。

还有呢，就是手臂要自然下垂，手心朝向大腿的方向。另外呢，下背部啊，距离墙面半个手掌为最佳。如果超过一拳，可以通过腹式呼吸来帮助自己来调整。通过自然绵长的呼吸，在一呼一吸一吸之间呢，来感受这个腹部的肌肉在微微的收紧。

还有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一项靠墙站立的这个练习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首先就是要避免过度的用力，不要就是用力的这个推墙，来保持自然的呼吸，避免肌肉呢过度的紧张。还有就是假如是刚开始练习的话，就是初学者可以从短时间开始，然后逐渐的增加站立的时间，以避免肌肉过度的疲劳。

还有就是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可能会导致肌肉感觉非常僵硬，所以呢建议可以这个定期的变换一下姿势，或者是进行其他的伸展运动。另外就是平时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结构和柔韧性是不一样的，所以练习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避免过度的拉伸或者是压迫。另外假如说我们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感受到任何的不适或者是疼痛，应该立即停止并且咨询医生或者是运动康复人士。

作为餐桌上的重要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其实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稍微的加一点这个，给它加一点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像杂豆啊这样的东西，会使它的吃起来这个效果更好。那么有研究发现，把这个黑豆或者是花芸豆和大米一同使用，可以显著的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然后用扁豆来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这是因为杂豆呢，它是属于低 GI 的食物，抗性淀粉含量显著的高于精白米，而且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这样的成分。那用它们来替代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能够更好的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非常高兴啊，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书籍。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点什么呢？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内容特别贵，为什么这么说呢？来听一听吧。今天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这三本书，他们分别是《时尚公关上流名单》，还有《穿普拉达的女魔头》纪念版，以及《穿普拉达的女魔头二：魔头归来》。这样的三本书当中，都充斥着大量的奢侈品的品牌。那大家想一想，这些内容贵不贵？那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啊，一位琢磨人怎么想的，尤其我觉得必须得邀请他今天来说一说人为什么要买奢侈品的这样的一位，整天在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在想人怎么想的这样的一位专业人士啊，汪冰汪博士，和听众朋友们来聊聊这样的三本书。汪博士你好。
2: 刘莎好，大家好。幸亏你做了一个解释，我真的不是奢侈品的专业人士啊，我可能是对大家购买心理还稍有点研究和分析，但是对奢侈品真的我得请教刘莎，刘莎是专家。
1: 我这个，我因为做节目的原因呢，会有相关的这种服装设计的，还有服装品牌的，就是类似的这样的专业人士做过不少的节目，所以还会稍微的了解一些，但是绝对也不是专家。我觉得我们今天坐在直播机房里能够称得上专家的只能是汪冰汪博士。汪博士，咱先说一说吧，这三本书啊，是不是你的感受跟我的感受一样啊？总的感觉就是特贵。
2: 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牌子。
1: 对，
2: 为此呢，我在看书的时候，因为毕竟有些牌子真的是不知道哈，就上网还搜索了一下这些牌子究竟是干什么的。因为这个作者在三本书里边都做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只要提到任何一件吃穿用住，大部分时候啊，这吃不是特别明显，只要身上穿的东西，每个人身上穿的东西，除了描述颜色质地以外，一定前面有它的英文牌子
1: 啊。对对对对，就比如说书名吧，穿普拉达的女魔头、
2: 哎、
1: 但是很奇怪啊，我先讨论第一个问题跟汪博士啊，你说为什么在这书当中啊，他很多说的都是大品牌，因为大品牌他们分啊主线、副线、一线、二线、
2: 嗯、
1: 但实际上普拉达并不是所有大品牌当中一个最，它至少它是一个大品牌的副线，它并不是主线啊。那么为什么这本书里面说了那么多响当当大品牌，而书名却不是像内容那么大的牌子呢？它为什么起这样的一个书名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汪博士？
2: 嗯，哎，你问了这个问题太专业了。我当时个人的想法是因为这个主人公就是女魔头本人，她的着装偏好是有关系的。
1: 嗯，
2: 她是比较喜欢这个牌子的，在我的理解里，可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呢？
2: 嗯、
1: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普拉达品牌是赞助这本书的，或者说赞助，因为它有同名电影嘛，是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力量，所以让这个书当中的女主人公特别酷爱普拉达的这个品牌呢。
2: 其实看到书中这么多品牌的名字，我也在想，我说这个作者是不是在写草稿的时候就已经赚到了呢？
1: 电影在没有拍的时候就已经赚到了。没错没错，在一本书当中啊，因为现在除了那种硬广告以外，这种植入的广告也会让不论是出版商也好，或者说这个电影的投资方会赚的哪儿都满满当当的，所以在看这样的书的时候，可能有不少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吧。
2: 嗯，而且他这里面写牌子呢，我有时候想到作者本人曾经在时装杂志 Vogue 里边当过编辑助理。
1: 对啊对啊。
2: 嗯，他其实非常像一本文字的时装杂志，因为我们知道时装杂志里面主要的内容是图片和品牌的名称，
1: 嗯，
2: 对吧？那在这里边呢，更多是用文字描述。我在想，因为他这个书吸引的读者是对时尚敏感和感兴趣的人，
1: 嗯，
2: 所以当他们读到这些牌子的时候会怎么样呢？省去作者1000字来讲述这个东西是什么风格的，只要把这个名字放上去，大家就知道，哦，他穿的这个东西应该是什么调调的。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今天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三本特别贵啊，说的是内容特别贵的这个书，它还有另外一个介绍，就是劳伦魏斯伯格，也就是这三本书的作者，三本书是同一个人的作品，那么是劳伦魏斯伯格的时尚名利场三部曲，大家听这个介绍就知道了吧，这里面都是什么样的内容了吧。
2: 嗯，
1: 既然是三本书，汪冰，我觉得其实作为我们中国的读者啊，可能最熟悉的就是穿普拉达的女魔头，我说的是这本纪念版的最原始的那一本书，因为那一本书已经有同名的电影上映了哈。
2: 对，这本书有多火呢，就是在这个书和电影，先是电影大家知道的比较多，后来他追原版书嘛。
1: 嗯，
2: 我发现就连街上这个三轮车里面卖的盗版英文书里面，几乎每一个盗版英文书的车里面都有这本书，而且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1: 打击盗版，打击盗版，
2: 对，必须得打击盗版啊。但是足以说明 为什么这些人要印制这本书？那说明大家对这本书的关注度啊，或者阅读的需要还是很旺盛的。
1: 嗯，而且还要说说啊，这同名的电影，因为很多人其实先看了电影，后来追的书。这同名的电影是安妮海瑟薇还有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那这两位女主角在好莱坞女性演员当中的地位，大家也都知道。那么真的，咱先不说地位，我真觉得安妮海瑟薇那里面的角色太漂亮了，你有这样的印象吗？汪兵，尤其是那两双特别有特
2: 忽闪忽闪的大眼睛，
1: 两双了，一双两只特别有特色的大眼睛。
2: 但是它也代表了职场新人。我觉得这个电影包括这本书的内容之所以大家这么多人喜欢，因为初入职场到在职场中经受磨难成熟，这是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时尚圈的人都会经历的。那虽然说是一本时尚小说，但是它讲了一个职场人从被某些职场的光鲜，比如说时尚圈的光鲜所吸引，到最终被老板凌虐个六够，到最终发现自己的三观究竟在哪里，依然选择告别一个非常充满诱惑的圈子。这可能是很多职场人在职业选择和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的一些阶段。
1: 但是我觉得特别有一点让我感动的，或者说我觉得这一点为什么能够吸引那么多人去看电影和看小说呢？往往当我们陷入这样的一个名利场的时候，很多人其实逃不脱。但是在这本书，我说的是穿普拉达的女魔头，就是最早的那一本，也就是现在咱们今天要谈到的纪念版的那个原版那个书当中啊，是谈到了那女主角，也就是安妮海瑟薇扮演的女主角，她最后离开了这样的一个名利场，离开了那些漂亮的包包、衣服和鞋子。和首饰，其实是需要一位年轻女性下足够大的决心才能够放弃那些的。
2: 对，其实在这个书中呢，讲到了这些奢侈品的品牌，也讲到了为了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你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意味着你要委屈自己，你要忽略自己，甚至要背叛自己的某些价值观，去迎合一些人，去迎合名利场的游戏规则。那其实这本书的心路历程也是很多职场人在想，是啊，我委屈自己付出这么多，我究竟要换来什么？那个包能够满足我精神上的损失吗？那我终于穿到了那双高跟鞋，它能够让我的自信真的提升吗？还是只是让我受打击的心稍稍得到了安慰？最终也是这样一个权衡的过程。
1: 嗯，为了避免咱们有广告嫌疑，因为我觉得张嘴闭嘴就是穿 Prada， 咱们还是把这书中其他一些品牌也跟听众朋友说到了。其实不仅仅是像 Prada， 像迪奥啊，像阿玛尼啊，像古兹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时尚品牌，在这本书当中，不是在这本书，是在这三本书当中是逐一的轮番的出场。
2: 嗯，也让人感觉真的这没有奢侈品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
1: 刚才呢跟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说了一点啊，关于这奢侈品的一些感受，汪博士呢也说了说他的一些感受。那接下来呢，我想对于没有看过这三本书的朋友来说呢，可能我们要不介绍一下这个内容的话可能不太清楚。那在这儿，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先简单的把这个内容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吧。那我先来说最容易的，剩下两本难的交给汪兵。最容易的就是大家就是作为中国读者来说，这三本书当中可能最熟悉的就是穿 Prada 的女魔头。那么这本书当中呢，就是说到的啊，是一位刚入职场的女性，然后呢她呢是一个这个常春藤名校毕业的。怎么咱们我觉得今天做节目吧，张嘴闭嘴就是品牌，真是不是为了给这些品牌做广告，而是实际情况这书里面就是这样的内容的。就是一位常春藤名校毕业的这个新鲜的职场人，然后呢从小就视纽约客为唯一职业选择，这纽约客又是另外一本杂志。张嘴闭嘴就是这些品牌。那么他呢，就是误打误撞到了所有女孩都梦寐以求的一个工作场所，就是一个大牌的时尚杂志的主编的私人助理。然后呢，他就在这个进入到这个工作环境当中，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各种各样的被排挤，各种各样的被排挤。然后自己就一直的努力工作，然后努力学习自己的知识，最终他有了一个特别好的岗位。但是当他得到这个岗位的时候，然后他选择了他的一生的目标，去了另外的一家并不是像刚才说到的这样的时尚杂志这样的吸引人的一家杂志社，然后去工作了。那这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第一本书。剩下两本交给汪斌。
2: 剩下两本呢，就是女魔头穿 Prada 的女魔头的续集，其实里边有复仇的含义啊，魔头归来。其中就讲的这个姑娘呢，她辞职之后 一开始一段时间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后来给一个网站，一个关于新娘的网站呢，开始撰稿。撰稿之后，他发现自己对婚礼方面真的是，他写的文章很有心得，也非常受到认可。后来他又和一个同样是从这个 Prada 的女魔头手底下逃出来的另外一个人啊，他们曾经是职场上的宿敌，两个人居然在偶然的一次烹饪课上成为朋友，最终发现可以共同吐槽和有很多生活的交集，成为朋友，最终成为合伙人。他们开了一个新的杂志，出版新的杂志，关于新娘的这么一个杂志，关于婚礼的这么一个杂志。这个杂志呢越做越大，那这个姑娘呢也在这个期间呢遇上了自己的白马王子啊、一个富豪家庭的富二代，那不止富二代，应该是富三代，反正就是一个继承人啊。两个人结合了，看上去非常美满。这个时候突然呢，穿 Prada 的女魔头米兰达，她盯上了这个婚礼杂志，提出要收购。这个时候又面临一次纠结了，本来逃离魔掌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但现在呢如果卖出去这本新杂志，她可以得到很多很多钱，但是那也意味着她要重新回到魔头的手掌中工作，甚至这个杂志以后就失去控制，等于生了孩子要送给别人寄养。
1: 哎呀，卖了以后再重新干别的杂志，先拿那么多钱那话怎么讲了，落袋为安。
2: 嗯，
1: 尤其今儿大盘这么震荡的情况下
2: 好及时的插播啊。这个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孤独。什么孤独？这个女孩子在和一个富二代结婚之后，这富二代很支持她的梦想，但是因为富二代当时也投资了这本婚礼杂志，这个她的先生和她的另外一个合伙人都认为他们应该趁这个机会卖掉，但是她觉得她要卖了就等于再一次屈服了利益，而牺牲了自己的梦想。居然啊，居然的结局就是他就和这富二代离婚了，其实他们当时已经有了孩子了，
1: 哦，
2: 所以他就成了单身妈妈了。但这本书不管有没有安妮海瑟薇，我觉得如果拍成电影的话，有一点和当下的时代特别接近，就是创业。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不是他拍的话，我这个女魔头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我可能接受不了其他人当女主角。
2: 小说里的主人公第二部《魔头归来》里边啊，他不想卖自己的杂志，这样的拖延还真的就让这个米兰达的收购的时候以为他要更多的钱。
1: 对啊对啊，
2: 其实不是的，他就是想保有自己的梦想。那其实这也是很多创业者面临的困境，这个公司卖出去我可以变现，但是我的梦想也许就没了。很多人都认为
1: 怎么会呢，公司卖出去以后你拿了更多的钱，你可以孵化出无数个梦想，以前你只有一个梦想，现在你可以有20个30个甚至更多的梦想。
2: 对对对，
1: 我觉得汪博士咱们俩好像谈不到一块儿去了。
2: 你说的这个代表一部分人的思维，但是我特别理解这个故事的女主人公，她办的这个新杂志对她来讲那就像养育一个孩子一样，是她亲生的，那也许她可以再养别的孩子，但是这个心理意义是不一样的。
1: 谁说的呀，她再养别的孩子依旧也是她亲生的呀只不过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难道说自己的孩子只有老大是最可爱的，剩下老二老三老四都是奴隶吗？
2: 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含义、啊、
1: 哎，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介绍。
2: 他把孩子给了谁很重要，他把孩子给了一个曾经让他心理上很有阴影，心理阴影面积无限大的人。因为在这个第二部书里边，米兰达凡是一出场，我们的女主人公就浑身哆嗦
1: 啊，尤其是米兰达的那个手机铃声，
2: 对，他就立马穿越回去了给米兰达做助理的那个阶段。其实我觉得这本书里边初步的判断，他应该是已经是创伤了。
1: 哦，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呀，在穿普拉达的女魔头这第一本当中啊，其实给我个人更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女主角从一个职场新人变成了一个真的可以纵横职场的这样的职业人，米兰达给她的帮助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大。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我相信有不少的朋友会有这样的感受。米兰达当然一方面给她那么多的伤害，没错，就是汪博士说的，但是又另外一方面把她塑造成一个真正的职场人。
2: 这就涉及到我们在职场中经常说要感谢那些折磨你的人，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内心不强大到一定程度，你感谢不了那些折磨你的人。
1: 对，
2: 因为你刚受伤的伤口还是新鲜的，你不可能去感激这个人。但是如果你有选择的话，虽然你感谢他，你也会选择不

0: 安妮海瑟薇是一头的，当然原来那本书当中的。
1: 我觉得我和主人公共鸣的一点就是精神洁癖，他就说再为这个米兰的工作哪怕只有一天我都不愿意，因为在收购合同中写明了如果我收购你的公司，你和你的团队要继续服役一年的时间。
0: 嗯，
1: 他觉得噩梦又要开始了。
0: 对，哎呀，这个职业伤痕真的有这么大吗，王博士？
1: 这也是个好问题啊。就是职业，我们遇到那些虐待我们的人究竟会对我们的生理产生什么影响啊？其实不光是心理了，因为我发现在书里女主角几乎是一见的那个人整个就失态的样子，而周围没有人能理解她这种失态。我想是和她当时年纪很轻有关系，而且他们的位差太大了。你知道米兰娜在这个时尚圈里意味着什么，就是她说谁行谁就行，她说谁不行谁就不行。这个女魔头不光是她脾气差，而她坐拥了很大的话语权。
0: 对，
1: 所以对一个初入职场的人一下就成为这样一个人的助理，你知道吗？你就为这个一个暴君打工，对不对？这暴君掌握着时尚帝国。虽然你现在
0: 你这个比喻太形象，他就是一个暴君。对
1: 对
0: 对对对，
1: 虽然你现在建立了自己一个小的杂志，但是在暴君面前，在这个时尚帝国的真正女王和女魔头面前，他可能是不堪一击的。所以其实这个女主角还没有强大到可以从内心去跟米兰达对等对话的那么一个程度。那说白了吧，说得更直白一点，为什么？因为他从内心还是对时尚圈有很多眷恋的。
0: 对，没错的。
1: 就实际上他做新娘杂志，他比如他的头版，他把自己的婚礼照片放在封面，为了赚取更多的点击率和购买，他实际上和米兰达他们是一个有

0: 他真的是有自己成功的地方，他脾气可能很不好，他可能很武断，他可能不尊重人，但是他的意见往往在市场反应是对的。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武断，他会不尊重人，他会肆意的去批评别人，因为在他的眼里面他已经有了正确答案，而别人交上来那是不正确的答案。所以你让一个拿着正确答案的人如何去这个尊重的去跟这个不正确的答案去不拿不正确的答案的人去沟通呢？我觉得这也很难，只能说他智商高，情商他智商高，情商不是很高，他判断力也准。只能这样
0: 说。跟他工作了几十年的他的同事啊，非常容忍不了他的坏脾气，非常直接的就生气在那纪录片的镜头面前。但是他说这就是我们的相处模式。不过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人，乔布斯。其实乔布斯脾气也非常差，对很多下属也是很不尊重的，但是他就能证明他的意见最终能得到市场的认可。
1: 对，是这样的。很多成功人士其实他们的性格都不能说叫缺陷吧，但是至少他们的性格都不是能够属于那种很合群的人，跟所有人都打成一片的人。
0: 后来我发现我又看了一本书，那本书是讲领导力的。其实很多出色的领导和领袖是不能够太注重别人感受的。
1: 这好像和很多人对于领导的认识是有出入的，孟博士。
0: 对，因为你太注重别人感受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做决定。
1: 所以有一些领导他们会做成在大家看起来他是非常注重别人的感受的，但实际上他是非常有决策力的领导的。
0: 对，你说的这一点非常对，让大家感觉我很注重你的感受。但是如果你真是为组织负责，为事情负责，你就不可能面面周到让每个人都开心。有时候为了保证做事效率，难免就忽略很多人的感受啊。当然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所以为什么做领导是件很孤独的事，我相信女魔头一定相当孤独，因为没有人愿意靠近她，这也是代价。
1: 所以大家去想一想吧，你愿意穿特别漂亮的衣服，然后拿特别好看的包包，然后特别漂亮的鞋子首饰等着你吗？你得挣好多钱，怎样才能挣好多钱呢？你得有一个高薪的工作，而且仅仅是高薪的工作还不行，你必须是一个高薪的工作的重要的职位，你才能够整天穿这三本书当中那么贵的那些东西啊，穿着打扮使用那些东西。
0: 小说非常有疗愈的一点就在于哪儿呢？就在于你就不那么羡慕某些人了，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也很辛苦，他们要支付属于自己的代价。其实在刚才刘畅问我说人为什么需要奢侈品的时候，我觉得今天的商业社会已经把奢侈品等价为更好的生活了。就是当你坐拥很多奢侈品的时候，似乎你就过上比别人更好的生活。但是这几本书统一揭露了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拥有很多奢侈品的时候，你付出的内心代价可能意味着你过上的生活还不如那些没有奢侈品的人。
1: 所以这是一道选择题。
0: 我们都像鱼和熊掌可以兼得，我觉得有的人也可以做到。但是如果你觉得物质财富就自动让你能够开心的话，你看看这些书，你可能会变得更清醒一点。
1: 哎，说到了物质财富，其实还有很多人啊经常会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呀，你这个生活水平在不知不觉当中越来越好，大家会很容易接受。但如果你的生活水平在不知不觉了，如果你的生活水平是在有一点点的往下，在差一点的时候，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反应就非常的剧烈。
0: 其实这个书里讲到了关于物质财富的时候，讲到了关于他们所付出的代价的时候，我觉得这里边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睡眠不足这个问题。凡是在时尚圈的人，我看到啊，我发现我真的是做不到，包括公关圈，他们的睡眠时间都相当短，要同时处理很多件事情。关键是，你知道时尚圈充斥了很多比较难伺候的人。
1: 对啊，每个人都像米兰达那样有个性，尤其是那些大牌，各种各样的大牌。
0: 不管是奢侈品的终端消费者，还是设计师，还是摄影师，每一个人，包括明星，所有人都得罪不起。
1: 对啊，对啊。而整个的，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把这样的三本书《穿 Prada 的女魔头》，以及刚才我们其实也谈到书名，但没有谈到具体内容的《时尚公关上流名单，然后放在一个系列叫做《时尚名利三部曲》呢？因为真的这个时尚名利场，你看离不开大牌，离不开大明星，离不开公关公司，离不开那些大牌介绍大牌的那些杂志。其实正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就构成了时尚名利场。你说普通人参与，偶尔十年八年买件奢侈品，我觉得这样的人还是有的。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像这样的一个时尚名利场当中的人，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全都是这样的大品牌。好了，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汪明博士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

0: 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1: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0: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3: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5: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

0: 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全民医疗保障“15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14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9: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8: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9: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8: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9: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10: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3: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11: 我们通过工程化、文化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3: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10: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3: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 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2: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8: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000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
2: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建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4: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2: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5: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2: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16: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 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克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纪要。
2: 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召开，王奔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积极探索跨村联建抱团发展的特色农业路子，真正实现一村带动两村受益。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八月十八号，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副主任杨威、王东明、刘洪杰及常委会委员共二十八人出席会议。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草案，会上审议了双聊市二零二六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双聊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辞职事项。会议经表决接受王宇、陶侃、史策因职务变动辞去市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会议还审议了人事任免案，会议通过电子表决的方式进行了人事任免。新任命的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雪峰、高阳分别做表态发言。会议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要求新任命的同志要倍加珍视组织给予的信任与人民交付的重托，尽快完成角色转换，担当起相应岗位职责，严守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坚持依法行政、秉公用权，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与工作监督，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推动各项工作抓实抓细落地见效，要严守纪律底线，涵养清正廉洁作风，恪守职业道德规范，严于律己，干净干事，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回报组织信任，不负人民期盼。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下面播送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二零二六年八月十八日，双聊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接受王宇、陶侃、史策因工作变动辞去双聊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现予公告。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二零二六年八月十八日。下面播送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二零二六十一号，二零二六年八月十八日，双聊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任命王涛为市人大郑家屯街道工委。

主任，赵娜为市人大辽南街道工委主任，免去王志平的市人大郑家屯街道工委主任职务，王涛的市人大辽南街道工委主任职务，卢立新的市人大辽西街道工委主任职务现予公告。下面播送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12号。2026年8月18日，双辽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2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刘雪峰为双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高阳为双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振波为双辽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决定免去王宇的双辽市公安局局长职务，徐强的双辽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职务现予公告。下面播送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13号。2026年8月18日，双辽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2次会议通过，任命高红云为双辽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张旭的双辽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现予公告。下面播送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14号。2026年8月18日，双辽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2次会议通过，免去于德勇的双辽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辛国义的双辽市人民法院双山人民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现予公告。下面播送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15号。2026年8月18日，双辽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2次会议通过，任命梁树桐为双辽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现予公告。

0: 为进一步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王笨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积极探索跨村联建、抱团发展的特色农业路子。通过推动该镇光明村与宝山村联动发展，两村将分散土地、技术力量和市场资源有效整合起来，共同做大做强花生种植产业，从而形成良好发展格局。过去的光明村与宝山村花生种植较为分散，各自谋划生产销售，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于是镇里打破村域壁垒，统筹两村土地资源，在品种选用、田间管理、市场对接等方面统一协调，把零散种植整合为连片规模化生产，聚力打造家门口的花生产业链。如今光明村与宝山村花生种植面积达到330公顷，预计实现产值1300余万元。产业的发展让村民不必外出奔波，不用额外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在家门口就能够参与产业发展，获得稳定收益，真正实现一村带动两村受益。跨村共建模式不仅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下一步，王笨镇将持续落实跨村联建机制，不断完善花生产业配套，深挖特色农业发展潜力，以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产业根基。王笨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苏立春：
1: 通过抱团发展，不仅盘活了闲置资源，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为村民拓宽了务工和征收渠道，真正能实现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双提升，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2: 为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培育文明婚恋新风，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永嘉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走进中信村，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以民俗宣讲、新风倡导、手工体验的形式，让传统佳节焕发文明新活力。
3: 活动现场，志愿者细致讲解七夕传统民俗，介绍节日起源、民间传说与传统习俗，解读乞巧祈福、忠贞向善的文化内核，带领群众感悟传统节日魅力，厚植传统文化情怀。宣讲过程结合乡村现实情况，开展移风易俗宣传，围绕文明婚恋、勤俭办事、邻里和睦开展引导，倡导婚恋自由、婚事简办的文明风尚，帮助村民树立正向婚恋观与价值观，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理论宣讲结束后，手工体验活动随之开展，志愿者提前备好手工材料，现场示范制作步骤与技巧，村民踊跃参与，互相交流协作，认真拼装，沉浸式感受手工乐趣，一件件精美的七夕作品相继完成，既锻炼了动手能力，也让大家在指尖创作中体悟传统文化，收获成就感与幸福感，现场气氛温馨热烈。此次活动将传统文化传承与移风易俗宣传有机结合，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真切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又有效推动文明新风，浸润乡村人心。永嘉乡宣传委员王一卓：
1: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用好各类传统节日契机，创新活动载体，坚持与群众需求为导向，把宣传工作融入日常文娱活动，让文明新风、优良家风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持续夯实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根基，营造和美向善的乡村氛围。
0: 近日，由双流市园艺特产站主办的2026年高素质农民粮油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能力提升培训班正式开班，共有40名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骨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业者参加培训。培训紧扣双流市园艺特色产业发展实际需求，精准贴合当地果蔬种植、特色园艺培育、农产品提质增收等核心产业痛点，并弃单一化、形式化的授课模式，科学规划理论授课加外出实训分段式教学体系，总培训时长11天，包含集中理论教学4天、外出实训实操7天，全方位打造系统化、实战化的农业技能培育课程。其中为期7天的外出实训环节，将组织学员前往先进农业产业示范基地、特色园艺种植示范区实地观摩学习，直观学习外地成熟的园艺种植管理经验、标准化生产模式和产业发展新思路， 拓宽学员产业视野，打破传统种植思维，切实提升实操能力和产业创新能力。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近日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伪工作，要求各地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新华网，2026年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今年上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参保率稳定在95%，各地持续推进参保扩面专项行动，聚焦重点群体，打通参保堵点，不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让医保红利持续惠及千家万户。生活小常识，很多人认为用热水洗手更干净，但其实水温过高会破坏皮肤的保护层，导致皮肤干燥，用温水洗手配合肥皂才是清洁和护肤的最佳方式。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业师苏立春，扎根基层农技岗位26年，他始终坚守田间阵地，全力守护黑土地资源，稳住粮食生产基地，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农技科研表彰，持有2项无人机实用新型专利，用脚踏实地的农技服务书写基层党员助农兴农的动人答卷。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苏立春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守护黑土地作为核心使命。为破解农户种地难题，他创新线上线下双线农技服务模式，线下常态化开展科普大集、田间实操培训，手把手传授绿色防虫、科学种植技术，线上依托微信群打造云端课堂，随时推送农作物管护知识。他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轮作栽培等10余项新技术。2025年，全镇连片吨粮田突破13300亩，粮食产能持续提升。与此同时，苏立春还积极宣传黑土地保护法规，落地秸秆还田、堆肥培肥、大豆根瘤菌半种等保护性耕作举措，同步推进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持续改善耕地生态。在民生服务中，他细致落实耕地补贴、大豆两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农户手中，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秸秆综合利用、新农人培育等工作，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巡检设备，牢牢守住群众食品安全底线。王奔镇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刘文成：
2: 苏立春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肯干，20多年始终扑在农田一线，不管是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还是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他都一丝不苟。农户地里遇到难题，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线上科普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一心为群众着想，肯钻研，肯吃苦，是我们全镇农技队伍里的标杆，大家都以他为榜样。
1: 26载田间耕耘，苏立春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未来他将继续扎根乡土，以农技赋能农田，用心守护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为乡村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基层农技力量。
0: 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
3: 守护黑土，保障粮食安全，是基层农技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我始终坚持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科学种植方法，大力推广耕地保育和高产栽培技术。今后我会继续扎实一线，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手把手带着农户科学种田，不断提升土地产能，全力以赴为粮食增产、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 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黄河
1: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1: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1: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

0: 在怀柔建寇长城，每个周六都能看到这样一群人的身影，他们的背包后面都绑着一个白色塑料袋，用来捡拾长城上的各种垃圾。他们还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建寇客。究竟这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又做着怎样的环保事业呢？本期节目就来给您讲讲建寇客们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呢来和大家聊天。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讲到的是建寇客们的故事。听着这个名字啊，大家可能还以为他们是一群武侠呢，其实啊他们就是在这个怀柔的建寇长城来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去捡拾垃圾的一群环保人士。那么提到了这个建寇长城啊，我想咱们大多数人都不陌生，这里也是很多户外爱好者特别喜欢去游玩的地方之一，也是很多摄影爱好者呀特别喜欢去拍照的地方。那么虽然这有美丽的风景，但是去的人多了呢，这留下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就多了，肯定会对那儿的自然环境啊造成破坏。建寇长城那儿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利用周末的时间自发的组织起来，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到建寇长城，不是去玩的，也不是去照相的，而是在这儿捡垃圾。他们呀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建寇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建寇客的发起人邹毅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请他亲自给大家讲一讲他们的故事。邹毅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邹毅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做我的工作是做这个能源投资的。
0: 能源投资？
1: 对对对。主要是在国内啊国外
0: 啊，
1: 而在国外呢稍微多一点。
0: 那你这属于是金融行业是吧？
1: 做能源产业吧。
0: 能源产业。
1: 对，跟这个金融也有一些关系。
0: 对，投资嘛，对吧？
1: 对。
0: 因为我也不太懂，所以我一听说投资的我觉得哎呦肯定都是那个特别有钱的人。每个周末周六还是周日还是
1: 周六我们每个周六对，
0: 都要有这个去捡垃圾的这个活动。
1: 对对对。
0: 嗯，那每次大概会有多少人去呢？
1: 平时我们大概有20到30人吧，每一次。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主题就是捡垃圾。
0: 嗯，
1: 而且我们是不变的，我们永恒的主题就是捡垃圾。
0: 嗯，
1: 对。今天我们从这什么呢？从这个将军守关上，然后从正北楼下。
0: 嗯，
1: 大家每人呢捡了一袋，甚至还有捡了2-3袋的垃圾。
0: 是啊，
1: 对对对。
0: 我看你刚才来的时候还提着一个大袋子哈，当然你这不是说把垃圾从那儿滴了回来了，是装了你们去用的很多这个环保袋啊什么之类的。
1: 对，有我们的环保袋，我们自己做的环保袋。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做什么呢？通过捡垃圾，
0: 嗯，
1: 我们什么呢？这些垃圾回收来之后呢，我们做的我们的胸章。
0: 哦，
1: 哎，有蓝色的、绿色的和白色的。
0: 你是用那回收的那些东西做的？
1: 对，我们用的这个收的这个，比如像可口可乐的易拉罐
0: 啊，
1: 还有什么呢？这些这个矿泉水的瓶子，
0: 嗯，
1: 哎，用它们来做的这个那个胸章。
0: 哎，那东西还不少。
1: 对对，
0: 你这去了以后，这么多人这一天在那儿散开了的话，能捡多少东西？你有统计过吗？
1: 我们瓶大概我们这一个袋子啊，能装20到30个瓶子，那个瓶子
0: 啊，
1: 对，
0: 嗯，
1: 有的人呢能捡着一袋，有的人能什么呢背下来3袋。
0: 嚯，
1: 对，
0: 这个就是说明这量还不少啊。
1: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李宁的这么一小伙子，
0: 嗯，
1: 他平时就是来了之后呢，基本上是2袋洗，3袋。
0: 这个这也分人是吧？
1: 对对，
0: 有那特能干的，也是跟那体操王子同名，人家肯定厉害啊。
1: 对对对。
0: 嗯，这个建寇长城，它应该还是不是这对外开放的那种正式的旅游的景点儿？它虽然不是一个景点，但是它毕竟还是一段长城。
1: 对对对对，它跟这个慕田峪呢，正好是相邻。
0: 嗯，
1: 所以呢，经常有从慕田峪呢走着走呢，就走到这个建寇长城里了，
0: 是吧？
1: 对，
0: 因为我没看到过这个，就是我们没亲自去过，但是我看到过很多朋友们在那儿拍摄的照片。
1: 对，它这个建寇长城的最大的特点之一啊，就是摄影基地，
0: 嗯，
1: 被誉为中国10大最好的这个什么的这个。排云海啊，
0: 哦，
1: 排这个风光啊， 这个基地之一，所以呢它吸引了很多这个国内外啊，
0: 嗯，
1: 国内外的一些摄影家们，
0: 嗯，
1: 哎，到这儿来，
0: 连中国的带外国的，
1: 对，
0: 他们都会去哈。去了以后，当然那个地方它既然不是一个正式的开放的旅游区，它可能就没有这个旅游区的那种相应的一些服务设施。比如说像什么餐饮呀，这个住宿啊，买东西呀，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它就不那么完善，所以他们就带很多东西去啊。
1: 对对对，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啊，就是因为这个现在没有开放，所以它一些基本的设施就比较跟就是没有配套。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去的时候呢就备足了。啊，能带的就带上去，
0: 就全都带着。
1: 对对对，
0: 在那儿呢，要是吃什么的，和龟也都是野餐。
1: 对对 对,
0: 对，
1: 都是野餐，然后带的都很丰盛。
0: 嗯、
1: 那么吃完之后呢，这些包装啊，这些瓶瓶罐罐啊，还有这些塑料袋啊什么的，
0: 嗯、
1: 这个处理起来，可能就有些这个游客呀，
0: 嗯。
1: 这个
0: 你注意不注意的是吧？当然，咱们不是说他们都往那儿扔东西，他肯定很多朋友去了也很注意，但是保不齐就有那落下的。
1: 对对 对, 对，
0: 嗯，你比如说你这正专心在那儿正是准备照一个很漂亮的风景呢，这旁边塑料袋没注意，风一刮跑了。
1: 对，
0: 再等再回来的时候自己也找不着了。
1: 你没错，现在是这样的，这个垃圾啊是这个有，因为那个地方是。建阜长城呢是非常险峻的，
0: 哎，对，
1: 也是非常秀美的，
0: 嗯，
1: 它是集什么呢？它是集万里长城所有的特点于一身，
0: 就是该有的全都有了，
1: 该有的全都有了。可是呢，就是这垃圾要飞起来，
0: 嗯，
1: 要扔到这个外边啊，
0: 嗯、
1: 你捡都没法捡，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完之后呢，非常的让我们看了以后呢，
0: 是吧？
1: 确实美景，我们欣赏到了，
0: 杀风景，
1: 有点杀风景，对，没错。
0: 不是，那他们捡不了，你们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呢？你们不也跟他们是一样的？你们怎么就捡得了呢？
1: 实际上最开始呢，我们也是偶然，
0: 嗯，
1: 到了这个长城之后呢，我们也赏了美景了。实际上我们后来发现呢，这个唯一让我们感觉到这个觉得看不下眼的就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这垃圾太多了，
0: 是吧？
1: 而且多到什么程度呢？就多到我们觉得不捡就不应该。
0: 你是也是上那玩去了是吧？
1: 我们也是上那去玩，对
0: 啊，也是听说那儿不错，然后去看看。
1: 不错，对对对，
0: 结果你看到这个情景了啊。我想可能像你一样看到那儿有这东西的人呀不止一个啊，怎么你就想到了要去、嗯、啊去那儿去收拾这东西去呢？
1: 是这样的啊，平时呢我们也像我呢也有一些这个环保的一些意识
0: 啊、哦、
1: 这个走到哪儿呢，第一我是不随便扔了，
0: 嗯，
1: 而且呢有时候呢看见这个地上脏呢也去捡，主动的去捡。
0: 嗯，
1: 那后来发现啊，这个捡不过来。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就查了一些资料呢，曾经在这个建阜长城呢，有一英国人叫林赛。
0: 嗯，
1: 他自己呢也是一个国际环保人士。
0: 嗯，
1: 在建阜长城大概捡了五六年。
0: 嚯、哦，这有一段时间、啊。
1: 对对对，而且他还组织什么呢？他还组织当地的西栅子村的六位这个咱们说的农民啊。
0: 嗯。
1: 也是每天去捡、
0: 嗯。
1: 后来呢，实在是捡不过来。
0: 但是就是对于这些这个慕名而来的这些游客来讲，这人太多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去捡垃圾的这个力量太薄弱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你想这个全长这建构长城大概也得有
1: 二十多公里，
0: 二十多公里，
1: 对，
0: 是吧？它这个长度，你每天，你就是走这一趟，是吧？这个可能就半天，回来又得小半天。
1: 对，这个大概是22公里到23公里，
0: 嗯，
1: 因为它起伏太大，
0: 嗯，
1: 而且呢也很险峻，一般人。

0: 一般人一天是走不完的，
1: 嗯，
0: 大概需要两次到三次才能从哪儿呢？从这个九二楼走到正北楼。
1: 那就是说，你比如说这次去，你就走的这一段，下次去了再接着走，
0: 接着走，对对对。
1: 啊，有没有在那儿就是露营啊什么之类的野营的，就住那儿的？
0: 也有
1: 夏天
0: 的时候呢，比如是这个春这个秋天的时候呢，
1: 嗯、
0: 有人就去。
1: 对，虽然危险，但是肯定也有人他不怕这危险，但是。这就牵扯到的，要是再一在那一露营一马舞的，好，这就更多了。这东西，
0: 对对对对。实际上，我们看到也有非常非常注意啊环保的，
1: 嗯，
0: 有些这个游客呀，包括一些拍客呀，
1: 嗯，
0: 他们去完之后呢，也很注意。
1: 您自己就带着大垃圾袋，
0: 对对，他们也自己带着垃圾袋，也就随吃啊，随用啊，然后呢，走了之后呢，把这垃圾啊全都这个收拾干净了。
1: 对，应该说到那儿去的人、朋友现在越来越有这种意识了啊。要不是因为他们这么有意识的保护，这么自觉的话，那地方我想这垃圾肯定会更多。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这个你们看到了那种情况以后，就想着。能把它捡捡啊，出份力。可你也就一人啊，你一个人，你人家六个人都捡不过来，你一个人你就捡得过来、啊。
0: 对，剑客课实际上呢，当时我们开始走的时候呢，就是三个人。
1: 啊、哦，三个人。
0: 实际上最开始我们三个人，后来又变成五个人、
1: 嗯。
0: 我们开始第二次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什么呢？我们的主题就变成了捡垃圾了。
1: 嗯、就第一次是就玩去了，仨人。
0: 对，
1: 啊、你和你和什么同事？
0: 还有我们的朋友，对，
1: 啊、
0: 朋友，对，
1: 你是这个就是一到那一看这种情况，你们仨人就商量了，说我们要来捡垃圾。
0: 我们捡垃圾。
1: 啊，第二次呢，五个人。
0: 第二次五个人，后来慢慢我们发现啊，
1: 嗯、
0: 靠我们自己呢还是有限。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干什么？就发动自己的朋友。
1: 嗯，
0: 我们说能不能一起去啊？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建构长城是确实太美了。
1: 哎，相约先现在也欣赏美景啊，
0: 也是值得去。因为像我呢，就是一般我就是什么五月啊，
1: 嗯，
0: 这个安排时间呢，去看一看，
1: 是吧？
0: 周边的山呐、啊，包括咱们周边的这个其他的金山岭啊，包括什么慕田峪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司马台啊，
1: 嗯、
0: 八达岭就更不用说了啊。我曾经两年每周去八达岭，
1: 哎，
0: 那后来发现什么呢？后来发现，如果我们能把健身、能把户外、
1: 嗯、
0: 能把去对这个长城这份热爱和什么呢？和这环保能结合在一起，岂、
1: 嗯、
0: 不更好呢？
1: 哎，
0: 我们那三位这个朋友呢，觉得这个不错，
1: 嗯、
0: 那我们能不能我们通过一年的时间？我们就定点到这个剑寇，
1: 嗯，
0: 哎，我们来捡。同时呢，号召我们什么呢？周边的朋友一起来，
1: 是，
0: 大家说试一试啊。这么一试呢，我们发现，嗯、
1: 还不
0: 错，给我们最大的感动是什么呢？
1: 嗯、
0: 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心里边都有一颗什么的环保的愿望，
1: 嗯，
0: 那就看这份愿望。咱们怎么能把它激发起来？
1: 哎，你们六个月前开始召集的话，每周都去，中间有停顿没去的时候吗？
0: 我们就春节啊、
1: 嗯，
0: 春节我们放了两天假，因为这是大假啊。
1: 哦、春节没
0: 每
1: 次放两天假。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其他的每一个周六
1: 都去，
0: 每一个周六我们全去。
1: 那就大概得有这么去了多少？二十多次。
0: 对对对，
1: 二十多次的话，第一次三个人，第二次五个人，后来是不是人逐渐就多了？
0: 后来逐渐人就是越来越多了。我们最多的时候呢，就大概接近60个人，就一个单次。
1: 啊，
0: 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参加到我们监控课活动的人啊，超过了300人。
1: 嗯，
0: 哎，超过300人。
1: 这个就是总的人次是吧？
0: 不是，就是
1: 人
0: 啊，就是我们总来参加过什么的，
1: 啊、
0: 参加过监控课的人、
1: 嗯，
0: 有的人最多的啊。
1: 嗯。
0: 他自己来多少次呢？就是大概来了40多次。
1: 嚯！
0: 对对对，而且在这之前，他人家
1: 就来，
0: 后来发现什么呢、
1: 嗯？
0: 发现人就是觉得这不错，
1: 嗯，
0: 干什么呢？就是以后就加入我们那个建构课了。
1: 以前也有去捡的哈，是吧？但是呢，人家没成立组织。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呢起了个名字，
0: 对对对对
1: 啊，这个建构课的这个名字，确实那个地方是。怎么说呢？这个风景非常的优美，
0: 对
1: 啊，这个去了以后赏心悦目啊，这个对自己的身体啊、身心呢、啊，都是一种很好的放松。
0: 对，
1: 能够坚持每周去一次呢，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啊。
0: 对对对，
1: 这个一般呢，你说像您这个年纪是吧？家里头肯定也得有点事儿啊，是吧？这个好多朋友都是这一忙活啊，就懒得出去了。
0: 对，
1: 哎，这个有这个事儿牵挂着，它互相的是吧？一个是完成了咱们这环保的目标，另外一个呢也等于对自己也是一种锻炼吧。
0: 对对对，
1: 嗯，可以说 一箭双，这咱说的也就是一举两得吧，
0: 一举两得，一举两得，
1: 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0: 对，
1: 每周去，那这个，那你们怎么集合？怎么就把这些人给约在一块儿？是用一种什么方法呢？
0: 后来我们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那边的这个交通条件呢，还是不像在市里面啊，包括我们去八达岭呢，你可以坐这什么，坐地铁。
1: 对，
0: 然后到西直门换这个火车，
1: 哎，
0: 然后那火车人直接就到了这个八达岭了，
1: 没错。
0: 那呢就没这条件，怎么办呢？我们就自驾。
1: 哦。
0: 可是我们自驾呢，我们也想能不能我们自驾也是环保的一个理念。
1: 嗯。
0: 什么环保理念呢？就是我们不开空车。
1: 不开空车。
0: 不开空车。
1: 嗯。
0: 比如我们好多朋友啊，他都有自驾，都自己家都有车，那怎么办呢？
1: 哎，
0: 我们要求这车坐满。
1: 啊，就是说
0: 坐满。
1: 嗯，你比如说这回去十个人，
0: 对，
1: 十人都有车，但咱不能开十辆车去，
0: 不能，这绝对不能。那干什么呢？拼车，
1: 拼车。
0: 如果是十个人，好，
1: 嗯，
0: 那就是什么呢？
1: 三辆车，
0: 两辆车，
1: 两辆车，
0: 坐满了。
1: 哦，
0: 哎，
1: 坐满了。
0: 对，最次什么呢？也是四个人一辆车。
1: 哎，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说，不要给那儿再增添那个过多的负担。
0: 对对
1: 啊，当然不可能说十个人全有车哈，哎，这个有那没车的搭着有车的，这一块就去了。
0: 对对对，
1: 嗯，那去从市区的话到那儿就得开挺长时间的吧，一个多小时。
0: 一个多小时，一个
1: 多小时。
0: 对
1: 啊，一般的会早晨起来，什么时候出发？
0: 我们早晨是这样的，7点钟，我们有大概主要的一个点在哪儿呢？在大望路。
1: 哦，
0: 就在现在这个什么呢？这个北京电视台，
1: 嗯，
0: 旁边有个那边底下有个过街天桥，我们都一般会集中在那儿，
1: 嗯，
0: 啊，大家从四面八方来，然后呢，我们从那儿出发，
1: 嗯，
0: 当然了，我们比如说还有在什么望京的呀，在六里桥的呀，包括在北园的呀，
1: 嗯，
0: 我们会全部集中在哪儿呢？集中在京承高速出去之后，
1: 嗯，
0: 第一个出口的休息区叫8号，就是未来科技城。
1: 哦，
0: 我们通通在那儿集结，
1: 嗯，
0: 在那儿集结干什么呢？一个是大家相互认识，
1: 嗯，
0: 然后干什么呢？新人来我们要给什么呢？发牌。
1: 哦，
0: 我们要知道，比如说你有没有这个有身体这个健康程度怎么样啊？
1: 嗯，
0: 有没有什么这个晕高啊？
1: 嗯，
0: 恐高啊？哎，然后干什么呢？发帽子、发牌，然后发手套，
1: 嗯，
0: 发什么呢？大家上厕所啊，再坐这儿补给啊，然后呢，正式从那儿一起接队就出发了。
1: 哦，这是城里头有几个点儿，大家附近的人凑一凑，然后主要的最终的那个集合点是在京承高速的第一个出口的休息区。
0: 对，
1: 啊，这在这儿这个都凑齐了，这个再出发。
0: 对，
1: 那其实也需要一个过程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你假如说咱要是定好了说从那个出口那个休息区那儿要是9点钟出发的话，那大概咱们从8点钟左右就得从市区陆陆续续往那边去。
0: 对对对，我们会在大概7点半到7点40，到这个8号出口的。
1: 哇，那么早？
0: 对对对。
1: 那你媳妇6点来钟就得起床？
0: 哎呦，大概5点钟你得起。
1: 5点就得起。
0: 而且呢，搭车我们讲啊，是搭车的人干什么呢？
1: 对，
0: 我们不赞同坐什么呢？坐这个出租
1: 啊，
0: 干什么呢？全坐地铁，坐公交，
1: 啊，
0: 然后呢，我们希望每个人呢，通过我们这个活动呢，能把自己的这个平时这个环保意识呢，体现在尽可能的，现在的
1: 真是，你看都是年轻人嘛，是吧？但是大家到了周末休息的时候，那是个懒觉哈，你们呢都早起啊，这本身对自己也是一种很。怎么说一种很严格的要求吧？
0: 对对对，
1: 这也是一种锻炼。
0: 对对对，
1: 然后还不能这个坐出租，那基本上你看5点多钟起来，也就头班车差不多就都坐上。
0: 对，坐头班车的地铁啊什么的就来了，
1: 纷纷的就奔那个就是集合地点，哎，搭上车以后又奔那个最终的那个。集合点，
0: 集合点，对，
1: 哎，你像比如说咱四个人一车是吧？您住大望路啊，我住建国门，
0: 对，
1: 哎，我要搭您的车走，那我就得从建国门那儿我坐地铁，我到大望路再坐上您那车奔那个望京奔那个京承高速那儿去，
0: 京承高速，对，
1: 是吧？
0: 对，
1: 哎，这个附近吧，反正这个搭车是不是也得有一个统一的安排，是吧？附近这个几个人搭一个车，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平时那个大概星期四呢，我们会召集，
1: 哦，
0: 然后呢，这样大家报名。报名呢，这个根据报名情况之后呢，我们会包括还有车主，最后我们会平衡一下，原则上是按照什么呢？按照每车4到5个人这么一个比例，我们来把确定好最终的这个车主，
1: 嗯、
0: 啊，然后呢，确定好谁来搭车。
1: 那你这个报名的话，你是在什么地方进行？网上或者在你们什么群里边？
0: 对，在我们群里边、
1: 嗯。
0: 对，在我们群里边。
1: 什么是 QQ 啊，还是微信呢？
0: 我们是在微信和那个 QQ。
1: 哦、
0: 哎，对。
1: 这样的话，这些事儿就都安排了啊。
0: 对对对。
1: 那就是说，你不仅仅是休息日去做这个事情啊，你平常，你想你的周三、周四是吧？你就得想着这事儿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会不会影响你那个工作、你那个投资啊什么之类的？
0: 哎，这我们还有个说法
1: 啊，
0: 就是这见飞客的活动绝对是什么呢？业余的。
1: 哦。
0: 绝对，而且大家什么呢？自发的、自愿的。
1: 嗯。
0: 干什么呢？是以不影响自己的工作。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这个秩序啊，
1: 对，
0: 你平时该干嘛干嘛，
1: 嗯，
0: 然后干什么呢？这要影响了，那我们说这就有问题了
1: 啊、哦、这还有一个说法是吧，您不能因为这个把正常的工作给耽误了，
0: 对，不能耽误，对，
1: 本来咱们就是要去做个好事儿去是吧，
0: 对 对，
1: 您不能因为去做这个好事儿把另外的好事儿给耽误了，
0: 对对，
1: 哎，正常工作还要保障。刚才听您说这意思，就是有时候凑在一起的这些人互相还并不认识。
0: 不认识，
1: 嗯，
0: 这个真的啊，这个我们通过这么半年的这个活动，
1: 嗯，
0: 我们最大的收获什么呢？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友谊，
1: 嗯，
0: 就通过这个活动啊，我们认识了很多朋友，这些朋友不仅仅是在咱们北京市啊，
1: 嗯，
0: 我们有从上海的
1: 啊，
0: 宁波的
1: 啊，
0: 郑州的，
1: 嚯，
0: 西安的，
1: 不是，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国外的呀，澳大利亚的呀，包括加拿大的呀。有两位这个外国朋友啊慕名而来、
1: 嗯、
0: 一个是一位来自日本的娜娜小姐，
1: 哦，
0: 还有一位来自什么呢，康美龙，
1: 嚯，
0: 他叫小麦，
1: 哦呦呵，
0: 他们俩在哪儿呢？都是在北京上这个
1: 上学
0: 留学生，
1: 嗯嗯，
0: 哎，听到我们这个建构课这事儿，
1: 嘿，
0: 而且他们也会也叫什么呢，也非常叫什么，懂中文，
1: 对，
0: 他们在学汉语、啊、
1: 学汉语、哎、
0: 他们在的网站上啊，在什么电视上啊、
1: 嗯、
0: 在广播上、
1: 嗯、
0: 报纸上该看到建构课这事儿，他们觉得哎
1: 好事儿，
0: 好事儿，
1: 我要加入，
0: 能不能参加一下
1: 是吧，
0: 我们说好啊、
1: 哎、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建构课呢是中国第一家啊，
1: 嗯，
0: 以长城为主题的
1: 嗯
0: 户外环保组织，
1: 嘿，家伙，这还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干什么呢？还有点小国际化，
1: 是啊，就是每次都会有来自各地的朋友，
0: 对，
1: 因为他们可能也比如说在北京有一个短暂的停留，
0: 对
1: 啊，或者说跟在北京办事啊，或者是有一段时间工作呀、啊、什么的，这样的情况有没有说特意为这事儿从外地坐着车赶过来的？没这样的，
0: 还真有，不是外国人
1: 啊，
0: 就是咱们那个外地的朋友、啊、
1: 外地的朋友，
0: 比如说我们说最早啊，
1: 嗯，
0: 有一位叫什么叫王倩，
1: 嗯，
0: 一个小姑娘，这小姑娘什么呢、
1: 嗯、
0: 刚刚这个学校毕业呢，分到一家公司做工，
1: 嗯，
0: 她就了解到我们这建构课这事儿，
1: 嗯，
0: 联系好之后呢，从周五坐什么呢，周五坐火车到北京，
1: 嚯，坐高铁之类的，
0: 高铁、
1: 嗯、
0: 然后干什么呢，星期六跟我们活动一天、
1: 嗯、
0: 晚上再坐高铁呢回郑州，
1: 嚯、
0: 这个通过这个什么呢，他发现这个建构课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1: 嗯，
0: 然后呢两个月之后带上他的同事
1: 啊
0: 又来活动，
1: 嘿，你 看
0: 所以呢这是我说什么呢，这个建构课给他的一些这个叫什么的这个影响啊，所以、
1: 嗯、
0: 他挺好。
1: 那今天我想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 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张占川大摆鸿门宴，逼迫郭光清写下一封和兵书要交给朱元璋。本来老头是不打算写的，心想和你们一起那就完了呀，你们的名声都快臭大街了，都臭大粪的水平，那我外甥很得民心呐，跟你们混到一块儿没好。老头是不想写，可有一解呀，你这不写，你今天你就活不了。李文忠心想，舅老爷现在这身体在牢里已经折腾坏了，这如果今晚上对方翻脸，肯定身体吃不消，倒不如来个缓兵之计，来个龟兔赛跑。这儿到这襄阳城怎么也得三四天的光景，写完书信，我们爷俩第二天立刻启程去追。等我们到了襄阳，你这信也许还没送到呢。想到这儿，他就对这舅老爷说了：“写啊，大王这么给面子，写一封又如何呀？”然后暗地里使眼色，老头也明白了，那我就写吧。挥毫泼墨的啊，简单写了封书信。张占川一看信到手了，这饭再吃也没什么意思了，来人呐，送到客房去好生伺候。哟，爷俩一听心中暗吃一惊啊，这明明我们应该回自己家呀，这怎么给留到这儿了？这不是给我们软禁了不成？说着话，立刻就有手下人把二人带下去了。张占川一见大功告成，止不住的哈哈大笑：“
3: 军师，你真是高啊！他既然写了信，你就再附上一封，拿我的口气，派人给他送去就行了呗。快，越快越好。”
2: 李德才赶紧又提笔写了一封，两封信合在一起，派谋士赵胜前去下书。他告诉赵胜啊，你到了西吴营，事事要留心注意，看个虚实回来报我，事成之后定有重赏。赵胜说道：“谢军师。”赵胜琢磨着，这又是一趟美差呀，到了西吴朱元璋那儿，定会设宴款待，多少还得给些赏钱呢。他接过两封信，换好衣服，也没吃饭，上马就出城了。这边赵胜刚出城，后脚这重阳姑的马车也秘密的出了城。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哎，赶巧啊，在这刚打下城还没多久，城中一片大乱的时候，郭光兴在本地人脉很熟啊，托他的老家人带领两个小伙计带着重阳姑赶紧走。老头就知道这事儿不好，自己在这人家手上那就是人质和筹码呀，肯定要用来对付朱元璋的，这就赶紧派人送重阳姑出城。还真别说，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呀，花了点银子 还真把重阳姑给送出城了，这就要去找朱元璋，可是在这树林中迷失道路。重阳姑因为想念朱元璋，在此地哭泣，正好在此地碰上了前来攻打徐州的胡大海以及郭英。胡大海一听气的，这胡子都竖起来了，心说我这徐州我还没打下来呢，怎么让人捷足先登了呀？哥俩赶紧回到营盘，急急的拔营起寨，要赶往徐州去救郭光清。这边再派人把重阳姑送回大营去。这行至途中大约有三更天，前方探子来报徐州城已被张占川所得。老胡一听顿时就恼了，快走，吩咐加急行军，吩咐队伍速速向前。刚走出没多久，探子又回来了，报胡将军，前面有一人求见。胡大海还纳闷呢，都走到这儿了，人生地不熟的，还来求见我，那能是谁呀？他是什么人呢？回话的小校立刻说了，启禀先锋老爷，是泰州大王张占川派来的一名下书之人，姓赵名胜，对前求见，不知你老人家见与不见。胡大海一听是张占川派来的下书人，不由得气满胸怀，还眼圆翻，心想我刚听完你们的故事啊，哎呀，重阳姑刚给我们讲完，你这就撞枪口上了呀。他立刻喊道，给我立即扎寨，点鼓巨匠。有人这就支好了帐篷，胡大海坐在当中，郭英偏坐相陪，众将两旁站立。胡大海一拍桌案，来呀，叫那下书之人给我抱门而进。众将一听全愣了呀，这怎么叫人家下书人抱门而进呢？这也不合规矩啊。郭英一听这不像话，人家是下书的，你干嘛这么对待人家呀？传令官刚要下去传令，七爷郭英赶紧拦住，且慢，二哥呀，张占川与咱们并未交战，你不能叫人家抱门而进，得加个请字。胡大海把脸一沉，我没请过。哎呀，那不行啊，盘古至今都没有这么办的，要是传出去让人家笑话咱们不懂得军规。老胡说道，我就这么办，我不怕人家笑话，偏叫他抱门而进。这郭英可急了，二哥，咱们这是军务，可不能胡来呀，你不懂的规矩我不能不说。哼，我怎么不懂规矩啊？这叫一个将军一个令，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家一法，一国一规矩，我当先锋官我就得说了算，你们就得都听我的。郭英立刻说道，我是副先锋也不能